0: 走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诚信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925交广早高峰，
1: 好，北京时间8:0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我们先来关注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发布了31号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预报。31号白天呢，全市多云，木兰、通河、方正、依兰、延寿、上智有雷阵雨，西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27到31度。31号夜间呢，全市多云有雷阵雨，木兰、通河、方正、依兰、延寿等雨量呢可以达到中到大雨，个别乡镇暴雨，其他区域呢小到中雨，西南风2到4级，最低气温21到25度。今天呢有雷阵雨天气，降雨的同时呢容易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公众出行呢需要携带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呢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避开低洼地带积水啊，高温高湿天气继续维持，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另外呢，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7:20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过去一小时，木兰、新民村、新北村降雨量已经达到60到90毫米。预计未来2小时，上述区域以及周边乡镇降雨持续，最大小时降雨量40到70毫米，累计降雨量呢将会达到100毫米以上，请注意防范。
2: 暑期去哪玩儿？可以让孩子开心一整天，然后家长呢还省心
1: 省
2: 力
1: 省钱啊
2: 。为什么说到了这个省钱的事儿？因为极地公园呢，在今年呢把门票升级成了季卡，整个就可以畅玩3个月，而且不限次数的超值体验，
1: 你天天去都行
2: 啊。对，而且交通很便利啊，我们可以直接坐地铁二号线直达太阳岛站就行了，孩子能开心畅玩一整天。你像室内的表演，白鲸秀，海狮海象脱口秀，海豚秀，水舞秀，美人鱼秀，就这几个表演你都看完，你都得错给好时间啊。然后还有什么极地动物，比如说北极熊啊、企鹅呀、小熊猫啊等等。然后室外还有玩的地方呢，就那个复古咩咩农场，可有意思了，跟牛仔 NPC 互动，逛文创市集，品美食，和小羊贴贴。然后你还可以在带狗子去，就是他家那个宠物友好啊，你遛娃的同时还能遛毛孩子。喜悦镜空间也全新开放了，包括今年他家又弄了一个深渊镜的那个
1: 主题空间，
2: 对，那个主题空间应该是挺厉害的啊！大家在整个暑期可以一起去极地公园。
1: 好，目前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现在来连线的是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工作人员，请他呢给大家做一下介绍啊！早上好，
3: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你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部分封闭的高速有哈通高速集贤站至双鸭山站去往哈通江方向封闭，哈通高速291站去往哈尔滨方向封闭。交通管制的路段有哈通高速 K412 公里处因施工大齐高速庆东站封闭，大齐高速机场站出入口封闭，赫哈高速翠园站出入口封闭，赫大高速西湖秀至林口方向 K312 至 K324 公里处封闭，赫大高速柳树站入口去往林口方向封闭，赫大高速林口站出口封闭。限速的路段有哈姆高速一面坡至海林段，赫哈高速伊春至双峰段，吉黑高速牛家北至山河段，都市圈环线限速80公里每小时，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到这里，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69，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投伴您畅游。
1: 好，感谢，下次连线我们再见。
2: 在81建军节来临之际，7月29号，黑龙江龙运现代交通运输有限公司的老兵驿站揭牌仪式及81退役军人慰问活动举办。企业同步呢出台了多项的拥军会军的举措，向从业退役的军人驾驶员送上节日的关怀与问候。那近年来呢，是退役军人

0: 人事务局也是持续深耕社会化用军工作，将持续联动社会各界力量，以兵城老兵驿站服务矩阵为重要抓手，不断地延伸拥军服务触角，丰富优待服务场景，推动社会化的拥军服务更有温度，不断擦亮哈尔滨全国双拥模范城的金字招牌。
1: 盛夏的夜晚啊，夜市摊位以及居民餐桌上，卤毛豆、盐水花生是必不可少的经典的消夏小吃。眼下呢，哈尔滨的生鲜市场像毛豆啊、花生啊，货源充足，价格呢稳步回落，平价美味的特色啊深受市民的青睐。最近呢，记者走访了哈尔滨市的多家生鲜商超、农产品批发市场，了解到毛豆的零售价格呢已经从上市初期的5元每斤降到了3元每斤左右。本地的花生呢也将陆续上市，整体价格呢保持平稳。记者呢从批发市场了解到，目前呢哈尔滨市毛豆啊主要产自于辽宁，市场日均销量近两万斤，本地的毛豆呢预计在8月中旬集中上市，供应周期呢可以持续到9月。当前呢花生的货源主要从山东、辽宁外调，齐齐哈尔、牡丹江本地的花生暂时没有批量上市，本地花生的供货周期呢可以延续到10月。现阶段呢花生售价平稳，和去年同期呢基本持平。 We'll be right back.

0: 刚才特别有意思，我们给大家那个听众发冰雪大世界那个哈冰秀的门票，然后我说下节目给你详细的介绍一下怎么去啊，怎么弄啊，然后听众可能这个上班太忙了，跟我说下午节目告诉我，
1: 下午节目咋听啊，
0: 下午节目我咋听啊，我这早上临时听的是下节目不是下午节目。刚才啊有报名旅游的朋友，然后呢有报名拍照的朋友，然后有获得冰雪大世界哈冰秀门票的朋友，大家呢都从我这走了统一的出口，别着急，我这个下节目告诉大家，
2: 就一会儿
0: 不是下午节目、
2: 哦、不是下午节目，下午
0: 节目在
2: 节目
0: 里告诉大家、哦、
2: 我说大家伙是真不想让你下班啊、
0: 嗯、对，因为我负责这次所有的商家的这个
2: 招募
0: 对接拍照和咱们的这个旅游的项目啊，就是说到这个旅游，然后还有听众朋友就是问啊，就是我发现听众朋友一问我，包含机票，那就肯定是咱这团就非常便宜，你像我们八月五号出发那个桂林，
1: 让大家都不敢相信了，
0: 4999全程希尔顿、啊，这住的老好了。
2: 主要是啥呢？就是咱们的这个行程，所有的基本上都是没有购物的。没有购物店，不去购物店大家有点懵了、
0: 啊、没有购物店，然后没有强制自费、
2: 啊、
0: 景区的必销小交通都包含在内了，
2: 大家就可能就懵了、你这都没有自费，你这没有那个购物，你这咋还这么便宜呢、
0: 跟大家说一下，其实我们为什么团费非常的便宜，就是因为我们是团体机票，我们拿到团体机票的价格，比如说同样一个南航的航班、我们的价格非常便宜，然后您的价格就非常贵，就相当于团费了、就是因为我们团体机票
2: 便宜，
0: 你像那个桂林我们这次是4999，但是我们在过年的时候发过7000多块钱、就是因为那时候的机票更贵一些，现在的团体机票也更便宜一点、所以我们的西安的价格才能是3999啊，8月12号往返双飞西安6日游3000多块钱，而且是那种南航大航空公司的航班时间还很好，那就相当于是你花了机票的钱跟着我们一起
2: 玩
0: 了西安呗、是吧、
2: 嗯、
0: 大家想报名的话先加我微信啊，一会儿给大家详细说一说，15114518722，各位好朋友千万不要打电话，这是微信号，你就直接加微信就行，15114518722。
3: 家用大六座50星光 L 上市，10.98万元起，满足全家出行。购车到新丰路31号，购车热线0451-8592-8806，恭候莅临试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我们这次西安是8月12号出发，然后6天的这个行程，
1: 嗯，而且把西安所有的景点都玩遍了啊，
0: 嗯，
1: 玩得非常全，比如说秦始皇陵兵马俑、华清宫，还有陕西历史博物馆，还有大雁塔、大唐不夜城啊等等，包括演出。据大家都说的是一生必看的演出吗？网上不都这么说吗？
0: 嗯，正常人家这个演出啥的都是自费的。
1: 嗯，对，
0: 啊，
1: 那个西安的《千古情》就是这个是一生必看的演出，
0: 嗯嗯嗯，
1: 我们会带大家去。然后我们全程住宿是5晚3钻酒店，这样的话就很方便，你每天醒来还是那张床，因为暑期你可能孩子老人出行的比较多，那就不让你折腾行李，就给大家选一些性价比非常高的，然后品质好的
0: 酒店
1: 你就住就完事儿了啊。
0: 嗯，
1: 然后我们这次的价格呢是3990块钱的一个听友特惠价，嗯，景区的什么小交通啊这个那个的都给大家包含在内了啊。因为你8月12号算是我们暑期末班的团了，如果你再晚的话基本上你回来
0: 就准备开学了，
1: 对，就得准备开学了，
0: 嗯，
1: 你也没有那么充裕的时间了，所以如果说还没有给孩子规划假期的，我觉得西安是一个可以带孩子去感受历史和人文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大家想报名的话那就报名8月12号我们的西安特惠3999。因为今天加微信的特别的多，有加名拍照的，然后有加西安的，所以好朋友如果说你要想报名西安，一定我通过的之后你要告诉我报名西安，我给你发西安的图，我别一下把拍照图都给你
0: 发过
1: 去了
0: 啊。
1: 想要报名西安的一会儿在发送备注的时候，或者是我添加之后您告诉我是想报名西安啊，加林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15114518722，报名加微信15114518722。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啊。7月29号晚上的哈尔滨平房区东安运动场化身了化身为一片欢乐和音乐交织的海洋。由哈尔滨市总工会、平房区总工会联合主办的音漫冰城直响夏都冰城职工草坪歌会第五场在这里呢火热开唱，来自于全市各区县的2000多名一线产业工人、劳模、工匠以及职工代表呢齐聚绿茵场，以星空为幕，以草坪为席，在夏夜微风当中共享这场专属于劳动者的音乐盛宴。暑期啊，带着孩子去哪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啊，这个哈尔滨极地公园，坐地铁2号线太阳岛站直达，孩子呢能够开心的玩上一整天。而且啊，这个夏天极地公园呢给大家放大招了，门票直接给大家升级成季卡啊，季度的季，季卡，让大家呢畅玩3个月，不限次数的超值体验啊，整个暑假呢想去就去，王牌表演一定不能错过，此生必看的白鲸秀、海洋之心、高能到炸裂的海豚秀，还有东北式爆笑的海狮海象脱口秀，唯美的水舞秀和梦幻美人鱼，视觉震撼的直接给大家拉满啊！你在那儿呢还能够看到超级可爱的北极熊啊、企鹅呀、这些极地动物，海洋馆里的小熊猫馆大家一定要去啊，那毛茸茸的小熊猫超级的可爱治愈，还有全景海底隧道带来的270度的深海奇观，沉浸式的感受，独一无二的极地欢乐度假体验，还有全新开放的喜悦镜创意空间啊，每天晚上呢都有歌舞派对，还有极地动物的明星遛弯的这个互动啊，宠物友好，你可以带着自己的宠物一起去逛，还有全新升级的摩洛哥蓝色小镇 2.0 啊，沉浸式的浪漫蓝调，随手一拍那都是大片儿。美式复古风的咩咩农场呢也给大家免费开放啊，你还可以和这个 NPC 进行互动。还有啊，由极地公园300名员工纯手工打造的时空幻境、喜悦镜啊，这个深渊镜啊，这是深渊镜主题空间，凭有效门票免费入场。脑洞大开，非常的有创意啊，交通便利，你不管是开车还是地铁2号线都能直达景区，还好停车，大家抓紧时间啊，这个购买门票吧。
1: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香水，这是我们为大家带来的今天的宠粉福利，就是5款大牌的香水，统一售价299，圣罗兰的傲飘明、香奈儿的蔚蓝，还有加伯利尔，以及圣罗兰的自由之水啊，以及迪奥的花样甜心，每一款香水都适合不同的朋友，每一款香水价格都统一299块钱，你像其中那个自由之水价格都得达到1700多块钱的几个价格，我是觉得非常划算，如果你不让选哪个你就选贵的那个就行了。如果说你想送给不一样的朋友的话，你也可以去了解一下，我们优先的是推荐大家，你可以从几方面选择，第一呢有期效长一点的，比如说它到2027年的12月份的，然后呢还有呢就是适合不一样的女孩子的，然后有甜味的啊、还有那个显气质的、每一种都不一样，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如果送男士呢就直接选那个蔚蓝就行了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香水两个字，顺丰直接给大家包邮到家，买点全程溯源，正品保真，每一款香水价格都是299。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输入两个字香水。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啊，地下管网是城市的里子，更是民生的尺子，丈量着治理的精度，也传递着城市的温度。最近呢，由哈尔滨市政府投资工程项目服务中心组织实施的松山路、晋江街、哈东路3项雨污分流改造工程相继施工。项目呢，聚焦老城区积水内涝、河道污染等民生痛点，全面升级了城市排水基础设施，以市政更新改善人居，赋能民生。请听报道，提质雨污管网，办好民生实事，哈尔滨市3项雨污分流改造工程相继开工。
2: 地下管网老化、雨污混流是老城区多年来群众反映集中的突出问题。为从源头补齐排水设施短板，我市重点民生工程雨污分流改造项目近日正式破土开工。工程覆盖主城区23条道路，涉及松山路、晋江街、哈东路3个老城区片区，贯穿沿线居民区及商圈，共计改造排水管线21.4公里。配套建设雨水方渠、雨水口、联络管、出水口等附属设施，3个项目各项建设流程规范完备，手续齐全合规，计划于2027年年底全面建成投用。哈尔滨市工程项目服务中心雨污分流项目负责人高鹏：
3: 这次改造 主要是针对老城区管网进行系统性升级。过去雨污河流汛期容易积水堵塞，异味问题也比较突出，改造完成后雨水和污水各行其道，防汛排涝能力和水环境质量都能明显提升，从源头解决污水直排、内河污染问题，让城市排水系统更通畅、更可靠。
2: 据了解，进香街居民街片区项目已于7月18号正式启动，改造范围覆盖滨绥铁路、进香街三环路合围片区，涉及军力街、拥军街、闸岗街、军民街、双鱼街五条街巷。管网改造总长度5983米，计划今年10月30号整体竣工，工期约3个半月。高鹏，
3: 这次改造重点针对老旧管网错接混接、管径偏小、老化破损等顽疾，通过重塑雨污分流体系，从源头削减污水直排，改善内河水质，同时管网扩容坡度优化后，片区排涝能力也会有明显提升。工程完工后，既能解决群众反映集中的积水异味问题，也能进一步改善居住环境，为片区产业发展提供良好支撑。
2: 项目的快速落地离不开各职能部门的合力推进，从项目谋划启动到正式开工，各相关部门主动靠前协同发力，为项目建设开辟了绿色通道。高鹏，
3: 项目能顺利开工得益于各职能部门的高效联动，发改、住建、交管、自然资源、行政审批、城管等部门在立项、规划、施工许可等关键环节打破壁垒，并联审批，主动帮我们解答政策疑问，指导资料整理，还多次联合实地调研，统筹协调管线迁移、交通导改等前置工作，高效完成了全部前期手续，为项目按期开工扫清了障碍。
2: 民生工程要办好，更要办细。施工过程中，中心坚持便民不扰民原则，千方百计降低对沿线居民和商户的影响。沿线专门设立便民服务点位，常态化接待群众咨询，广泛收集民情诉求，快速回应各类实际困难。中心还发布了致沿线居民商户公开信，详细解读工程改造的民生价值与施工安排，细致到位的沟通和服务也换来了沿线群众的理解与支持。哈尔滨市工程项目服务中心科长杨迪，
4: 说实话，施工过程中老百姓的支持和理解给了我们很大的动力。我们在每个施工段都设了便民服务点，居民有诉求，商户有建议，随时有人听有人管，包括入户发放告知信，现场解答疑问，目的就是让大家心里有底。大多数群众都是非常配合的，有的还主动帮助我们协调邻里，这种双向的理解特别可贵。
2: 市民王先生，
5: 我们在这儿经营多年，以前一到雨季门前积水比较严重，异味也比较大，顾客进出不太方便，生意确实受影响。这次雨分流是我们期盼已久的，项目上也帮我们在门口挂了宣传条幅，提示正常营业，比较贴心，期待工程早日完工。
2: 下一步是工程项目服务中心将持续树牢为民服务理念，精细统筹施工进度，严把安全关、质量关、程序关，常态化倾听群众呼声，回应民生诉求，确保各项工程按期高质量建成投用，切实将城建攻坚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民生福祉，全力打造经得起群众和时间检验的优质工程、安全工程、民心工程，让城市管网焕新成果持续转化为群众的幸福感和城市的品质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记者丛威报道。
6: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7: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6: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7: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6: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那个晨曦妈妈
1: 啊，
0: 有亮非得把那两张哈冰秀的门票给你，因为您留言了，说明天晚上想带孩子去哈冰秀。嗯，
1: 我刚才一看，我说，哎，我刚才看上面有信息呀，怎么一下都没有了呢？
0: 那个晨曦妈妈，你在不在？你要是现在在的话呢，那就算是我们有缘分，我们把这两张票
1: 送给
0: 你。
1: 明天晚上
0: 看。现在没守候在节目旁边呢，那咱们就没有缘分了，然后就是不能去看了啊。但是我们给你介绍一条好的消息，就是也是给所有的家长和孩子们介绍的。
1: 有需要的话，
0: 对，哈尔滨爱尔眼科建院20周年。年院庆，这个爱尔眼科对于咱们哈尔滨的朋友来说
1: 太熟
0: 悉了解了，因为今年暑期呢正好赶上他20周年的一个院庆，开启了近视手术专项活动，所以打算高考完打算做近视手术或者有征兵打算的、考公打算的学子和家长朋友们，千万别错过这次暑期的特别活动。我省的近视手术的爱尔眼科的院长携手他们的团队啊，以海量摘镜的经验为近视朋友定制专属方案，就是最高可以有减免6000元的，就是全年他家最大的一个手术的优惠，但是活动时限是有限的，就这段时间是可以的。哈尔滨爱尔眼科总院近视手术的咨询热线是0451-8881-0988 8881-0988 8881-0988。
1: 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消息啊，最近呢哈尔滨市第7届快递员、货车司机劳动和技能竞赛圆满落幕。这次竞赛呢严格的遵守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干的原则，聚焦快递精准派送、规范操作、安全驾驶、应急处置等核心岗位技能，全方位的检验新业态从业人员的专业素养和实操能力，为全市快递货运行业职工搭建了切磋技艺、展示风采、交流共进的优质比武平台。这次赛事啊，前期经过各行业的企业层层动员、广泛练兵、严格的初赛选拔，择优推荐优秀骨干选手晋级市级竞赛，最终呢共选拔产生了14支代表队和70名快递员、货车司机、一线职工同台竞技，一展风采。这次技能竞赛的成功举办呢，有效的检验了基层岗位练兵成效，进一步的激发了新业态职工比学赶超、争先创优的浓厚氛围，切实提升了快递货运行业从业人员的职业技能和职业荣誉感。

0: 今天那个哈冰秀的门票啊也都发送了啊，这个
1: 晨曦妈
0: 妈这跟我们是有缘分的也发送成功了啊，因为我发现今天就制造了很多有关语言上面的这个误会啊，因为你看我们这次就是参加拍照那个万人肖像节，其实好多的朋友就是给自己的爱人报名，比如说还有给自己的家里人报名的，然后还有给自己的这个孩子女儿报名的，
1: 因为这次都拍女士不拍男士，
0: 对、
1: 啊、所以说男士不能参加。
0: 哎呀，但是我觉得给男士太好的一个机会了，
1: 表现表现，
0: 到那个七夕
1: 了
0: 嘛、
1: 啊、
0: 然后就是可以作为花200多块钱就送给媳妇一个礼物，多好、
1: 啊、多好啊。
0: 然后我刚才呢因为就有10个补位的名额嘛、
1: 嗯、
0: 然后我刚才就想送给我的那个闺蜜
1: 校花评书啊，
0: 对，一个礼物，我说亲爱的，那个我给你弄完了，然后一会儿你那个等你直接拍就行、
1: 嗯、
0: 然后他说你把链接给我发了行，我直接
1: 拍。他肯定是以为他还得再拍一下子呢
0: 啊，对，我说的是拍
1: 照
0: 的
1: 拍
0: 啊，不是那个拍链接的拍啊、
1: 嗯、
0: 是这样，因为我们这次的万人肖像节的机会很难得，因为为什么我可以推荐给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就是因为我拍过了，
1: 对，
0: 我知道他那种全程体验感。首先第一，他是跟传统的摄影团队的拍照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就是比如说你是在这个哈尔滨的某个棚里拍呀，或者取外景怎么拍呀，不是，他不是哈尔滨的这个摄影团队，他呢是国内顶级明星摄影团队亚太新锐摄影大师的一个班底。这支团队啊是平时只接拍商业广告，6万块钱六位数起，
1: 六位数起。
0: 然后明星跟拍一天5位数起、
1: 嗯。
0: 所以咱们平时根本都约不到。但是呢有一个全国美学什么肖像平面节。然后在这个节日当中的一项子活动就叫万人肖像节，它是一个巡拍。比如说之前在北京啊、上海、南京、西安等地都已经拍摄了。
1: 我们是这万人当中的一部分。
0: 100人，然后我们下一站马上到哈尔滨，所以独家跟我们925交通广播有这个，其实咱也挺好的，咱也挺自豪的。
1: 对，
0: 人家独家跟咱们进行合作，然后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在听友当中招募100位幸运的听众，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去体验这个万人肖像节。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支团队首先我们平时都找不着他们，
1: 对，
0: 你都不知道上哪儿找他们去，
1: 其实想约你也约不上人家。
0: 第二呢，就是正常情况下这套顶级女性肖像套餐它包含了2次妆造，就是任意的风格，什么珠宝首饰啊、妆面啊、头型
1: 它都给你准备好，
0: 是2套不同的、
1: 嗯、
0: 然后再加上2张精修的成片，正常价是3999，但是我们听友的价格是299块钱，然后额外再赠送给大家摆台。刚才还有听众问说我是报名前30的吧，我说你前100的都不是，我说前100的都不是，因为这次我跟商家说，我说不要弄那些什么前30位，因为他在其他城市都是前30位就给什么什么，我说

0: 你在短时间内会穿搭，会搭配，会选颜色，会知道自己适合什么样的发型，适合什么样的颜色，所以我是觉得是很超值的，总共就是299块钱，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就是他现场给你提供的一次性的小内衣、美妆蛋、小食、饮品等等，都是一刻一用免费送，他给你弄一个有点像那种冷餐会一样的那种感觉啊，大家想报名的话呢，就加李妹妹的微信，因为无论你是年长的姐姐阿姨，还是说想给自己的女儿和妻子报名都是可以的，或者是说你想送给女儿的一份成人礼物，再或者说有一些找工作有需要的，比如说或者是你单位经常让交一些相片的，那你就可以这样，你拍一张正装的，然后你再拍一张可以发朋友圈当头像那种美美的那个相片。
1: 对，
0: 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拥有一个可以拿得出手的相片，
1: 对
0: 啊，每个人都要有一个这样的相片，但是这次机会就是没有那么多了。然后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啊，你前几天已经在我们这儿报完名了，如果你还想再加朋友
1: 加人的话，
0: 那你就今天上午之前就赶紧告诉我，因为下午傍晚的时候
1: 就截止了，
0: 今天晚高峰一结束我就会报名单，我会把今天所有补位的名单都报上去，到时候你别现加那就加不上了，如果一旦补位名额没有的话就加不上了，所以前几天已经报完名了，你想再加人那今天就赶紧告诉我啊！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呢，就加李妹妹的微信，团队大概是八月中旬来，然后来之前肖像顾问会给你预约具体的拍摄时间和地点。大家想要报名的话那就加李妹妹微信，记住这是微信号，加微信啊，15114518722，报名加微信15114518722，不要打电话，这是微信号，
1: 微信号，
0: 大家直接加微信就行，15114518722。
1: 最近呢，哈尔滨市迎来了多雨的天气，空气湿度呢升高，城市公园啊以及街边林间的树桩周边的各类野生菌类进入了旺盛的生长期，层层叠叠自带云状纹路的云芝是其中常见的一种，外观呢和灵芝有几分相似。日前呢，记者在道里区工农大街一个树桩下看到成片的云芝层层堆叠生长啊，这个菌盖呢呈现扇形，深浅相间的环状纹路就像是云霞，新生菌体旁边呢这个边缘啊带有一圈白色的边带，辨识度很高，被市民呢俗称为千层膜。据专业人士介绍，那云芝啊学名是彩绒隔盖菌，是典型的腐生真菌，依靠分解枯木养分来存活，在自然生态环境当中啊起到分解朽木滋养土壤的作用。但是一些市民呢可能将云芝误认为灵芝啊，私自采摘回家煮水泡酒，存在着健康隐患。城市街路旁生长的菌类呢容易吸附汽车的尾气，可能含有重金属污染，林间的多种菌类外形相似，仅凭肉眼呢极易混淆，误食呢可能会损伤肝肾。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城市林间的菌类呢只可以观赏，坚持不采不食的原则，切勿随意采摘，规避健康风险。
2: 太望眼玉兰山可散。
1: 再来关注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啊，目前呢因为降雨路面湿滑，随大高速绥化北到万宝山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另外呢，赫哈高速绥化南到庆安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绥北高速绥化西到海北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赫大高速西长发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17高速限速80公里每小时。

0: 调整运行，
1: 快乐加速，
0: 925
1: 交广早高峰。
2: 堵车不堵心，叔叔阿姨一点好心情。
3: 喂。

0: 的新闻发布会了解到，今年以来呢，全省金融机构持续优化金融服务，营造良好的金融环境，助力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截止到6月末，全省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727.2亿元，信贷投放重点聚焦四大领域。在住户经营贷领域方面，那截止到6月末，全省住户贷款余额8460亿元，比年初增加510.3亿元。在普惠小微融资领域啊，这个全省普惠小微融资贷款余额2523.9亿元，同比增长5.7%，比年初呢增加114.2亿元。其中，普惠小微信用贷款余额1292.8亿元，同比增长18.1%，比年初呢增加174.5亿元。信用贷款占普惠小微贷款总量比重达到51.2%，比去年同期呢提升5.4个百分点。在金融支持乡村振兴领域，全省涉农贷款余额10683.6亿元，比年初呢增加508.8亿元。其中，农户贷款余额2986.3亿元，比年初呢增加600.9亿元。在重点产业以及民生薄弱环节领域，全省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贷款余额17.2亿元，同比增长79.6%。制造业贷款余额1964亿元，同比增长12.4%。细分领域当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中，中长期贷款余额26.4亿元，同比增长57.3%。卫生和社会工作作业当中，长期贷款余额77.6亿元，同比增长14.8%。存款方面，全省各类存款保持平稳增长。截止到6月末，全省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51675.3亿元，同比增长5.2%，比年初呢增加1540.2亿元。其中，住户存款余额38847.2亿元，同比增长6.7%，比年初增加871.1亿元。增量占全省存款总量的56.6%，是拉动全省存款增长的核心动力。
1: 继续关注两条高速路况的信息。因为降雨路面湿滑，所以基虎高速限速80公里每小时。因为降雨路面湿滑，密新高速限速80公里每小时。

0: 好了，北京时间8:55，今天的925交广早高峰呢，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陪伴，稍后呢，李妹妹继续陪伴大家。我的故乡，我的城，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1: 再会。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0: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5: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0: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2: 哈尔滨交通广播7月31号星期五早上好，我是李妹妹。路况提供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902。想要跟我们交流互动的好朋友，都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也可以在

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在线收看视频直播。您想了解更多的高速公路的通行信息，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直接输入四个字高速路况，也能够看到高速公路的一个实时的汇总。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间5点钟的时候发布的今天白天到夜间主城区的天气情况。31号，今天白天全市多云，木兰、通河、方正、依兰、延寿、上至有雷阵雨，西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27到31度。31号夜间，今天全市多云有雷阵雨，木兰、通河、方正、依兰、延寿等雨量可以达到中到大雨，个别乡镇的暴雨，其他区域呢小到中雨，西南风2到4级，最低气温21到25度。今天呢有雷雨的天气，降雨的同时呢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的气候。公众在出行的时候呢需要携带好相应的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避开低洼积水地带。高温高湿天气继续维持，请大家注意好，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

续来关注文旅出行的新闻内容。近日呢，哈尔滨平房区东安运动场化身为一场欢乐与音乐交织的海洋，由哈尔滨市总工会、平房区总工会联合主办的音漫冰城直享夏都冰城职工草坪歌会在这儿火热开场。来自全市各区县的2000余名一线产业工人、劳模工匠及职工代表齐聚绿荫地。近期呢，哈尔滨市多降雨的天气，空气湿度升高，城市的公园、街边的林间树桩、周边的各类的野生菌类进入到旺盛的生长期，层层叠叠、自带云状纹路的云芝呢，也是常见一种，外观与灵芝呢有几分相似。据专业人士介绍啊，这个云芝呢，学名叫做彩绒。它呢是典型的腐生真菌，它是依靠分解枯木养分存活的，在自然界的循环当中呢，起到分解朽木包括滋养土壤的作用。但一些市民啊误认为这个云芝啊就是灵芝，所以呢就私自的采回家煮水泡酒，存在安全隐患。因为城市路边生长的菌类容易吸附汽车的尾气，而且可能会重金属污染，林间呢多种的菌类的外形相似，仅凭肉眼呢极容易混淆，误食呢可能会损伤肝肾。提示大家，城市林间的菌类只可观赏，坚决要做到不采不食的原则。

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实时汇总。因为降雨路面湿滑，所以密兴高速限速80公里啊。另外呢，因为降雨路面湿滑，所以鸡湖高速也是限速80公里每小时的。因为降雨路面湿滑，所以鹤大高速的西长发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因为降雨路面湿滑，一期高速也是限速80公里每小时。因为降雨路面湿滑，鹤哈高速，这是绥化南到庆安段也是限速80公里每小时。因为降雨路面湿滑，绥北高速绥化西到海北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绥大高速的绥大高速绥化北到万宝山段也是限速80公里每小时。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中央五哈尔滨交通广播9:19，我是林妹妹，早上好。暑期呢，是不是都想为孩子规划一次旅游线路？你看明天就进入到了8月份了，然后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孩子的暑期也就结束了。但其实啊，我们基本上8月中下旬之后呢也走不了去哪玩了，那就得准备下学期的一个开学。特别是可能9月份有刚报到的新生们啊，那可能提前需要准备的工作会更多。对于我们的家长朋友来说，想要在暑期带着孩子一起出去玩是一次全家聚会难得的机会。但是其实暑期出去玩吧也有一定的小问题，就是它确实价格是高的。因为比如说我们在平时的时候你购买机票1000块钱，但是一旦到了暑期，你的机票价格、你的酒店的价格就都出现了上涨的情况，你的出行成本也升高了。而且特别是我们放暑假，你带着孩子、带着爸爸妈妈一起出去，那全家好几口很费钱。但是如果你有这个特惠，然后既能够吃喝玩的行游都包含，然后每个人又花不了多少钱，我觉得大家暑期就适合选这样的地方。那西安我们为大家准备的就是符合大家所有这个要求，3990块钱的一个团费，每个人所有的费用都包含在内，没有任何的购物店，然后也没有任何的景区的一些小交通需要你单独交，就是一个纯玩的团，没有一些擦边的一些其他的东西。然后我们没有任何的强制的自费，我们包括那个自费项目有一个此生必看的《千古情》那个演出，我们都给大家包含在内了，都算作我们的团费里面了。全程入住5晚3钻酒店，连住啊，连住，这样你就省了搬行李了，因为你本身暑期的时候就拖家带口一块儿出去的。秦始皇陵兵马俑、华清宫啊、陕西历史博物馆、大雁塔、大唐不夜城，正常你自己去西安不好预约的或者经常预约不上的，我们都给大家团队搞定。纯玩团3999元，如果是65周岁以上的老人上团之后还额外给你退215块钱的门票油面，所以老人去就更划算了啊。暑期的尾巴带着孩子爸爸妈妈全家出行，925交通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小团额，咱不拼团啊，都是听友，放心品质出行。大家想要咨询的话就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另外我们暑期有8月5号的桂林，桂林是全程希尔顿酒店的，今天我们就结团了。8月5号的桂林全程希尔顿，这也是特惠，4000多块钱，而且桂林更远，3000多块钱的西安，4000多块钱的桂林，就这个价格你在暑期都难以想象，其实就是你花了往返的机票，然后跟着我们一块儿出去玩的整个行程，而且我们主持人全程带队的，我们小团我们的品质就值得信赖。大家想报名的话那就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报名加微信15114518722，15114518722，报名大家不要打电话啊，直接加微信，因为这是微信号，不要打电话，加微信就可以了，15114518722，15114518722。莫强求说，天气燥热啊，心情容易烦躁，又是一个不想上班的一天。您是刚刚上班吗？这已经很幸福了啊，这上班的时间已经挺晚的了。祝您一天即将迎来的这个周末都有一个好的心情。

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夏日清晨，空气清新，朝霞铺满了天际。前夜刚好下过一场透雨，霞光伴着浮云，像火烈鸟一样，让晨练的人心气儿更加舒展。深呼吸，臂轻摇，迈开步，向着林木葳蕤、繁花盛开的儿童公园深处跑去。跑着跑着，刚刚醒来的松鼠摆动着长尾巴，小心翼翼地窥探着早来的人，贼溜溜地从甬道一边窜到另一边。花喜鹊喳喳地叫着，从一棵树飞到另一棵树上，向人们报送着晨曦。柳树、榆树、白桦树遮蔽成荫，葵花、杏花、芍药花争奇斗艳，构成了城市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画面。儿童公园是冰城哈尔滨的打卡景点，它不仅以全国第一条儿童铁路驰名中外，更是一个锻炼健身的好地方。从春季到夏季再到秋季，每天在儿童公园晨练的人不计其数，即使在皑皑白雪覆盖的冬天，也会看到脱了棉衣甚至赤着上身的跑者。方圆几公里内的市民到这儿运动健身成了生活的一部分，有的人家已搬走了，但还是或骑车或步行或乘坐头班公交车按时准点的赶来，与多年相伴的邻居、健身结识的老友聚走聚跑，既练就了好身体，也增进了情谊。记得小时候，儿童公园是学校组织春游的首选地，一大早我们穿戴整齐，带着父母准备的吃食饮水和一夜没睡时的兴奋劲儿，坐着学校包租的公共汽车。那时没有旅游大巴这个概念，学校组织春游等集体活动的时候，或租用公共电汽车，或动员单位有通勤能力的家长借用通勤车运送师生。来到儿童公园春游，车在公园的东门停定，下车后班主任老师领着排成队的我们走在绿树成荫的甬道上，选定班级活动区域后，大家围拢着做游戏、吃餐食，三五成群的坐木马、打滑梯、荡秋千、扔套圈，排队乘坐小火车。赶上六一前后，还会在公园中央小舞台上看到文艺演出、童话剧。玩疯了的我们总是在恋恋不舍中懒懒散散地乘车返回，每一次儿童公园的春游都成了心中最美好的回忆。1987年父亲单位福利分房，新家就在儿童公园附近，虽说离儿童公园近了，但入园只有两个门，东门在大成街，西门在奋斗路，现在叫果戈里大街。要去公园，从我家不管走哪个门都得十几分钟，而且还要买票才能入园。随着马家沟河综合治理打通了道路，修建了广场，在马家沟河上先后架设了两座桥，大大方便了市民入园。2019年初夏升级改造后的儿童公园拆除了绝大部分娱乐设施，只保留了儿童小火车。入园通道由四个变为八个，绿地面积增大了，植被花卉更多了。沿着儿童铁路线还修了1860米长的红色跑道，在此间健走慢跑，听着远处传来小火车呜呜呜的汽笛声，和着岸边哗哗哗的马家沟河流动曲，这节奏由不得你不往前走往前跑，在运动中看绿波花海，悦动身心。说起来，我在儿童公园晨练已二十几个年头，不论春夏秋冬寒来暑往，每天都要在公园运动一个多小时，节假日的午后也会听到音乐，去公园逛上一两圈，放松心境，享受惬意。大概有十年了吧，儿童公园不再是孩子们春游的首选，也看不到像我们小时候一样戴着红领巾排着长队入园春游的孩子们了。因为这些年孩子们春游的目的地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北方森林动物园、黑龙江省森林植物园、城中的湿地公园、郊区的各大山林风景区等，都是孩子们春游的好选择。
哈尔滨是个四季分明、迹象景观明显的城市，久负盛名的不光是冰

通过拆除围栏、增加出入口等方式，进一步盘活优化绿色园林资源，最大程度地方便市民近绿亲绿，最大程度实现抬腿即入的辐射效应。国家5A 级景区太阳岛公园免费开放了，儿童公园免费开放了，文化公园升级改造后免费开放了，黑龙江省森林植物园也免费迎客了。看那芬芳四溢的丁香，在丁香公园里花团锦簇，亭亭玉立的荷花在雨阳公园里相映红艳，美轮美奂的金鱼草绽放在赵林公园，黑龙江省森林植物园中的郁金香更是让人沉醉其中。城市公园的彩衣就这样轮番更换着，姹紫嫣红、绿波花海的公园景观给了市民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松江碧波、天蓝草青、绿树环绕、花海如画的生态公园，让哈尔滨这颗天鹅项下的明珠更加闪耀璀璨。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我们今天的宠粉福利的关键词香水，香水这两个字。因为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到的是五款大牌的香水，有香奈儿的蔚蓝香水，还有迪奥的花样甜心，还有傲飘明，还有加伯利尔，以及我们圣罗兰 VSL 的自由之水。每款香水都是大品牌，最贵的你像傲飘明和自由之水，官网旗舰店一个100毫升的正装要卖到1700多，我们都是大正装的香水啊。但是今天这五款，无论你选哪一款，价格都是299，因为都是临期产品，因为它期效到2027年，有的呢是到3月份、5月份，有的是到11、12月份。这个详情页面上有，大家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香水，然后您看一下就可以了。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香水。

0: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关键词香水啊，今天我们所有的那个宠粉福利的香水都是299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输入两个字香水啊，都是正品保真的，顺丰直接给大家包邮到家的，就太合适了。而且你送人也好看呢，200多块钱你花了，但是其实你一查价格就是都是上千块钱的。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输入两个字香水。
1: 古老河站新碰撞，每一次邂逅都像繁华盛放。
0: 925交通广播万人肖像节的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报名，已经截止了。其实这个万人肖像节呢，是不是咱们哈尔滨的团队，也不是哈尔滨的摄影楼合作的一个项目，它呢是国内顶级的明星摄影团队，是亚太新锐摄影大师班底的。它呢有一个大概是色彩全国的一个什么节日的一个子活动，叫做万人肖像节。然后他之前其实已经去了包括北京啊、上海一些城市，包括西安那边啊，也都拍完了。然后下一站就到咱们哈尔滨，而且他是独家跟925交通广播合作，你在外面的一些摄影机构和外面的渠道是报不了名的，只有咱们925交通广播的听友可以参加这次万人肖像节。因为这个团队不是普通的摄影团队，比如说你拍过写真或者是你拍过那种寸照，他不是普通的摄影师，他专门是跟商业广告接拍的。人家平时拍一个商业广告就6位数起，而且是明星跟拍的团队，大明星跟拍一天的价钱5位数，所以咱平时吧也接触不到他们，也约不到。那这次的万人肖像节正好到哈尔滨，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机会。正常他这套套餐包括了2次妆造，就是你任意风格的都可以选择，2张精修底片，然后原价呢是3999块钱，但是咱们925交通广播听友全国巡拍的这个肖像节价格是299，299包含什么？2次妆造，就是我刚才说的不同的风格，休闲装的，还有衬衫的，还有西装的，还包括古风的啊，包括那些新中式的、休闲的都是可以。再加上2张精修的底片，额外送给你一个精美的摆台。再加一次色彩诊断，色彩诊断虽然是赠送的，但是我觉得这个项目是所有的里面最值的，因为你正常在外面做一次色彩诊断是很贵的。这个色彩诊断包括它会给你搭配不同的颜色，然后让你知道你穿什么颜色的衣服最好看，甚至是你穿什么领型

型的衣服最好看，你焗油焗什么颜色的最好看，这些都会告诉你。所以色彩诊断是一次能够让你在短时间内快速提升颜值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299都包括了，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而且团队来了之后呢，他会把那个一次性的小内衣呀、啊、包括美妆蛋呐、啊、小食小品啊，包括那些饮料啊、吃的东西啊，一刻一用都免费送给大家。我们就像参加一次冷餐会一样，在很好的一种氛围当中，就感受给明星拍照的摄影团队来给你拍摄。299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大家呢可以加李妹妹的微信来进行报名，15114518722，加微信就行，我给你发具体的详细的内容，大家加微信15114518722。你也可以给导播间打电话啊，询问导播。但是我们今天是补位，它其实就100个名额，我们现在100个名额已经满了，已经超过100个人了。但是我们现在可以再补几个位置，就是如果说一旦前面有人预约不上了，或者说预约临时来不了的，那我们可以给大家进行补位，就是现在还可以进行报名，我们多出几个名额，这个跟商家已经沟通好了。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就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这是微信号，大家不要打电话，直接加微信就行，15114518722，或者是直接给导播间的打电话8211-9002-8799-7337。山中过，有朋友问那个旅游西安游也加李妹妹微信啊，15114518722，这是微信号。冷夜下风铃响，就是这次的那个摄影拍照，它其实是有功能性的，不仅仅是可以让你拥有漂亮的照片，比如说你发朋友圈也好，你是可以给它作为你的头像也好，它是有功能性。比如说很多的这个找工作的朋友，或者成人礼想作为纪念，但只接受女孩的这个拍摄啊，都是可以来进行报名的。那你比如说单位将来要交一张那个穿正装的相片，那你一下子就可以拿出你拍摄的这个相片，非常的好看，就是他会摄影师抓住你最美的一面，就是让你看到哦，这就是你，而且不过度的修饰，不过度的美颜，就是很自然的你，很好看啊，把你的优点都放大，把你的缺点都规避，我觉得这就是这个团队的厉害之处。大家想报名，加李妹妹微信15114518722。这次其实很多的阿姨也报名，我是觉得可能年轻的时候阿姨们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但是到了一定的年龄了，他们也想留住这份美好，给自己不留遗憾，那也可以给爱人，然后给妈妈报名，但是只接受女性拍摄。大家报名的话加微信15114518722。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 8211-9002。
1: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5: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岗，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2: 聚焦汽车全生命周期，承包你的每一段用车旅程。欢迎锁定汽车玩家，不玩虚的，只讲真的。新车评测，帮你精准选车，不踩雷。二手车甄选，专业验车，合理估价，让你买的放心，用的安心。修车养车秘籍，拆解常见故障，分享养护技巧，省钱又省心。自驾活动招募，带你穿越城市与山野，感受驾驶的纯粹快乐。从选车、用车到玩车，一站式解决你的所有汽车难题。汽车玩家，与你一路同行，玩转汽车生活。汽车玩家，
6: 玩转汽车生活。

0: Hello， 各位上午好，欢迎各位收听正在直播925汽车玩家，我代班主持人岳东，欢迎各位在上午时段，咱们消消停停的听听车，聊聊车啊，来分享分享您的车的故事，一些问题所在。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T。现在车市呢鱼龙混杂，啥车都有，什么品牌都有，什么模样也都有，什么性能的也有，什么油耗的都有，就是你没有 你找不到的。啊，就你想不到的，你想找什么车型都能给你找到 一款比较靠谱的，无论上价格的优势、性能上的优势、功能上的优势都有啊，咱们随时来分享分享。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随时留言。然后要注意天气的变化，最近的降雨天气比较集中，特别有些地区发布了预警信号，各位要及时来关注。哈尔滨主城区天气，今天白天中雨，小雨，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间有中雨，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明天白天有小雨，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度。明天夜间有小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3度。高温持续，加上阴雨天气，容易中暑，各位一定要注意防水降温。开车时路面注意积水情况，随时瞭望。路上交通情况，包括用车的需求、用车的问题、新车、二手车交易，然后新车怎么选，都可以咱们的交流交流啊。87997337821190002。这个最近大家可能，我不知道你们各位，咱们钟爱于大车型、小车型，反正根据我身边的不权威经验，好像女士，偏爱于大车型的多一点，你们身边也是吗？男士好像不太挑啊，然后呢，女士挑一些大车型的，颜值高一点的多。然后我就问一些身边的女性的朋友，我说：“哎，你怎么愿意开大车呢？”那个，他们说是多帅呀！哎，这个女士开大车帅吗？有这个感觉吗？
1: 反差和反搭，在审美和时尚这一块上，永远都是一个固定公式。
0: 哎，有道理啊，
1: 对吧？
0: 你说的这个事儿啊，我突然想一件事情，我去跟你交流交流。最近我发现啊，有一些车型逐渐开始回来了，但是回来之后外表模样出现那种复古，比如 QQ3，
1: 嗯，
0: 比如说
1: 对
0: 那个 mini， 然后呢再比如说现在那个50缤果出的都是圆灯，
1: 对，
0: 那种很复古的形式，然后包括欧拉前缘，后面也是那种复古的尾巴，然后说叫天圆地方，就都往复古去走。这我这样的车型卖得好吗？
1: 卖得很好。首先他们的定位非常精准，就是A0 级的两厢的小型纯电车。这个车呢应该是刚需，尤其在这个南方地区啊，就是不受这个温度影响续航的这个地区，这种 A0 级的两厢家用小车非常实用。就像当年的飞度、Polo、骐达啊，
0: 对，
1: 像这些车型，高尔夫、大型骐道一样，因为这种两厢家用车，首先呢空间够用，然后呢好停车，好开，
0: 对，
1: 再加上入手成本低，维护养护的成本也低，因为毕竟它定位级别低嘛，所以说它的零配件、外观件，包括这个到4S店的这个电机也需要保养，电车也需要维护保养，它的成本也低，所以说这种车是家庭刚需，自然就有销量，无非是大家都把这个设计语言和审美点都踩在了这个像你说的复古，采用一些圆形线条上。
0: 这两年特别多，
1: 对，就是好的设计都是共通的。
0: 我发现你看以前刚开始出新能源，甚至有一些燃油车，它在改款时候是往叫做时尚的去改啊，包括你像长安的一系列，然后那个北京现代一系列，都不是现在是时尚的一种叫什么前卫，比较前卫的那个设计语言嘛，小灯之类的，雷克萨斯。然后后续呢你会发现这两年就集中于主题词叫复古，然后发现深得大家喜爱。电波前各位，你是喜欢复古车型吗？你理想当中的复古车型是什么样呢？其实每个人可能心目当中都有一种复古感，那叫什么距离产生美吧，我觉得也是。就是你看我上参观汽车博物馆，哎呀这么好看呢，那你说放到现在是好看是不好看呢？然后你说这个车型呢原来长成那样为什么又改了呢？根据时代的语言它会有变化，但现在的语言变化好像又回到了车上的复古，包括零部件包括外观。
1: 是的，而且这个复古呢它是结合这个现代的这个汽车外观发展风格。因为像玉东说当年那些所谓的这个老爷车或者说是这个30-40年代的车型，它那种复古感确实是很高级、很豪华、很大气，但是那些外形呢无一例外的风阻系数都很高。
0: 对，没考虑现在这个语言。
1: 因为在那个年代啊，这个汽车是一个奢侈品，包容并不大。而且拥有汽车的人或者是机构，他对这个综合养护成本他并不敏感。
0: 对，
1: 当汽车走入寻常百姓家里，变成家里的一个普通工具的时候，那么它燃油经济性就被提上了甚至买车的是第二位甚至第一位的这个考虑因素。那么降低风阻系数，用更好的柔性线条和流性线条， 啊，去减少撞风效应，
0: 嗯，
1: 这就变成现在汽车设计的主体的核心思路，在此基础上再加入各种元素，所以说你看现在所谓的这个 A 零级的纯电小车，
0: 嗯，
1: 没有一个是方方正正的，
0: 对，嗯，对，
1: 啊，都是柔性线条。虽然说电很便宜，但是大家也都想省电，
0: 嗯，
1: 都想减去频繁充电的这个负担，啊，所以说现在的车呢，几乎你看不到那种非常夸张、非常复杂线条的外观了。
0: 所以我刚才突然你说这事儿的时候，突然想起来啊，应该是在大概14-15年前吧，就2010-11年的时候。量产了几个他想仿造复古那个车型，好像销量并不好吧，比如说那时候长城出了个什么什么什么熊酷熊嘛，然后那个起亚出了一个叫那个那什么来着，挺方那个
1: 秀尔，
0: 对，秀尔，
1: 嗯，
0: 好像卖的不是很好，那个那两款车型是不是就有点类似于想仿复古他想做的那种感觉，然后尤其那酷熊你看后面那个前面灯都是那种圆的，然后后来好像并没有很得意，但这两年现在逐渐在往这方面去靠，我估计现在如果再重新调整按照那个设计去造的话，应该可能也会有市场，有人会得意，但是只不过大家有的人会考虑我风阻系数啊，我的用车成本呢，有的人可能就不太在意这个。那电波前各位，你会在意这种风阻系数或者是流线性更加时尚一些的这个车型吗？还是说你就我行我素，我喜欢我就买啊，我喜欢方方正正的，我不在乎他们那些，你是哪种车型呢？欢迎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哈尔滨交通广播，热线电话87997337821190002。刚才说到这个车型上，其实说到这个复古，因为复古它普遍有一些语言它就是比较方方正正啊，可能灯做的稍微不太一样。这问一下这个严双老师，你说这个那种方方正正的车型，它的发动机舱也方方正正的，对于正常维修保养的时候方便吗？
2: 方便。
0: 真的方便啊。
2: 对。
0: 哎，那现在是不是有的车型啊，这么手进去
2: 抠卡的是吧，
0: 啊，对啊。比如说某一车型啊，我之前我大概访问了一个修配厂，
2: 嗯，
0: 我说你最怕修什么车，
2: 嗯，
0: 法系车。
2: 是。
0: 然后我说是因为它不好修吗？他说这是其中之一，他说最关键一点，里面舱设计的那样的嘎锅。
2: 对，
0: 有这个问题吗？
2: 是的，嗯，就是你按照那个法系车的，它这个设计的吧，就反修理工，不能说反人类，它反修理工，
0: 设计语言，设计它那个方式，
2: 哎呀，就修哪儿都费劲啊，
0: 就得拆，
2: 就是发动机机舱那块修哪儿都费劲，不是说这个车好修与不好，就是不好下手，
0: 没地方下。然后你整个，你比如说我们要换个什么明面，它在里边是不是意思？比如说换个那个，过滤，那个修滤。
2: 你就说，就咱就简单说，不说修，就说做保养，说换个空气滤。
0: 嗯。
2: 他换个空气滤呢，他是抠抠咔咔的在那个前墙体下。
0: 哎呀，
2: 风挡下
0: 下面里那个。
2: 对。
0: 哎呀。
2: 而且呢是塞到里边去了，你就拆卸个空气滤，贼费劲。嗯。
0: 所以说是修理工的。
2: 对。然后这是做保养，就换个空气滤都这么费劲。如果你要涉及到维修，那就更费劲。
0: 拆。各种拆，
2: 啊，你看哈，你这个是怎么事呢？传统设计的这个思路都是什么呢？排气管朝后，对吧？排气管朝后就直接从车尾不就排出
0: 去
2: 了吗？
0: 对对对，
2: 他的不在，在前面，
0: 啊，
2: 他在前面。
0: 前面，我没拆过车，不知道。我在想，
2: 你明白这意思吧？就前中网，这就是前方呗。
0: 嗯，对。
2: 车尾就是后方呗。
0: 对啊。
2: 正常呢都是这个排气进气和排气嘛，进气是在朝前方，排气
0: 朝后方，对，
2: 很顺溜的，就不就这么一个
0: 布局吗？对对对，空气出
2: 它是倒过来的。
0: 哎呀，为什么呢？
2: 它你跟你讲它是怎么倒过来的？倒过来之后呢，它的排气管在前面，
0: 嗯，
2: 你周围机盖从水箱的位置你就能看到三元
0: 啊。三元不是应该在中，就是靠前三分之一往后那个
2: 位置吗？大部分都是在后，它是在前面，
0: 啊啊，
2: 然后呢兜一下拐个弯儿。从底下，从发动机底下到后边，
0: 哎呀，
2: 它是这么一个设计。然后它这么设计的话，排气管在前面，那进气就是在后方嘛，在后方，所以换空气滤也很费劲。
0: 进气在后面。
2: 对，然后在后边那怎么办呢？它再拐个管拐前面来。
0: 哎呦，这个拧巴。
2: 对，它就这么设计的。
0: 那个有能不能有机会让我哪天采访采访这个法系设计师？你能不能在我们这儿来做期节目？其实想问问这个事儿，你怎么想的？
2: 然后呢，它这个。你如果喷油嘴坏了的情况下，哎呀，那可费得劲了。
1: 法系有个什么车我忘了，年头挺老啊，肯定是2011年，就是10多年前一个车，
0: 嗯，
1: 国内合资生产的，我具体生产我记不住了，反正不是雪铁龙就标志，
0: 嗯，
1: 就这两家，
0: 啊，对，
1: 啊，也有可能雷诺啊，
0: 啊，
1: 我接触过，它机舱那个机盖，
0: 嗯，
1: 两个合页固定方式不一样，
0: 嗯，
1: 一个合叶是纵向的两颗螺丝固定的，一个合叶是横向两颗螺丝。
2: 嗯，
0: 它拧巴着怎么？
1: 就是这边是
0: 横
1: 向的，
0: 那边纵的。
1: 一个这个这个支架，
0: 嗯，
1: 然后有两颗螺丝横是固定，另一边是竖式，
2: 就不对称。

0: 不
1: 对
0: 称、
1: 啊、就是这个
0: 设计、啊、
1: 对，我一直没想明白它这个理由在哪儿。一开始我还想，因为它是这个手动的机械支杆，
2: 嗯，
1: 可能是这个纵向的这个力臂比较长嘛，
2: 嗯，
1: 它对这一撇的这个机盖的拉力比较大、嗯、然后呢因为对面那撇有个机械支杆支架，
2: 嗯，
1: 它很为了平衡这个东西，就支起来之后 啊这边因为没有支杆可能会偏衬
2: 啊，对，它
1: 有可能从这个维度去考虑，但是99%的车都不会这样设计，而且也没出什么问题。
2: 啊，对呀，
1: 这个设计呢，可能很有道理，但绝对是冗余的，是多余的。
0: 嗯，
2: 所以我就真的很想问法系车，因为这么多年嘛，我多少也开过法系车。
0: 但是它这个设计，你看哈，
2: 这是个语言，
0: 它这个前挡设计的非常长，
2: 那都会到脑门子上面去了。
0: 对，上面到头顶，下方。都伸到按照传统车都得伸到半拉机舱
2: 里，一半了，对
0: 对，就是这样。所以就是发动机呢，它相当于风挡都插机舱里了，那也就是发动机半拉发动机在这个风挡下方嘛。
2: 嗯，就进车厢车里面用的地方、
0: 啊。对，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它对这个要开这种车的情况下呢，视野是非常好的。
2: 那也挺晒挺啊，
0: 这那倒是。
2: 但是曾经我看过一个采访，也不知道是权不权威，有汽车人车评人说，别看法系车设计挺反人类的，
0: 嗯，
2: 但是它的设计的这个叫什么呢？驾驶感，它是不是说相对科学的？比如说它操控性
0: 啊，操控
2: 性、
0: 操控性、舒适性，还有这个就是这个都是非常好，包括像我刚才的视野啊，驾驶视野非常好。
2: 那个太好了，所以我看网上看一台车，那个也是标志的。当然老车了，
0: 嗯，
2: 那个风挡是整个去像那个收银工似的，
0: 嗯，
2: 拿大凸出来，然后人家天窗咋设计的？人天窗不是像咱这中间扣着挨着往回拉，
0: 嗯，
2: 人家从最前面挡直接招后面去，就整个前面全都是一个大玻璃，
0: 啊，
1: 那个叫
2: 什么
1: 穹顶天幕，
2: 啊，那么个穹顶天幕，
1: 穹顶
2: 啊，穹顶啊，整个像个罩似的，
1: 棚顶和前风挡是一体的，
2: 啊，对对对对，
1: 中间像一个。
2: 哦，对，完了，他就是说那个上面晒的，从后面再把前面唰是拽过来，最前面没有那个档。哎呦，我说这个设计放到现在，但是也真有人买单，就想就用这种格路车。
0: 但是像刚才我讲，他这个发动机什么这个排气在前，进气在后嘛，
2: 嗯，
0: 这个我说这个是1.6T 这款的哈，
2: 嗯，
0: 我是这样觉得，他这么设计肯定是变冷，但是为什么还要这么设计呢？因为这个、
2: 存在即的合理吗？
0: 因为这台发动机并非它。自己研发的
2: 宝马
0: 对，是宝马的发动机，他拿过来宝马发动机、
2: 嗯、
0: 那你不能在发动机的基础上进行改了吧、嗯、那他只能在这些附属件改吧改吧之后能装到这台车上，所以变成这样，
2: 有才呀、
0: 嗯、
1: 因为这 1.6T 宝马就是他俩联合开发，宝马是主创，
2: 嗯，
1: 人家当时按照纵置设计的，
0: 嗯，
1: 你非给他
2: 横过来，
1: 他一定有很多设计就不合理，
2: 嗯，
1: 就像颜料最后导致什么勾勾巴巴，
0: 叫抠抠卡卡，
1: 抠
2: 抠
1: 卡
2: 卡，
1: 啊，对，抠抠卡卡，
2: 抠卡卡。
1: 你看那个雪铁龙 C 五，
2: 嗯，
1: 它的后备箱盖着这个里面这个边缘是弧形的，
2: 这么样吗？反弧的，正常这么弧，它那么弧。
1: 正常的所有后备箱盖就是里面边缘几乎都是直的，有一点角度也很小，它是大的弧形。
0: 你这车修有多费劲？我讲一下啊，就刚才我说的喷油嘴，喷油嘴如果坏了，拆空气滤都那么费劲吧？他这车要是修拆喷油嘴的话，要把进气管拆了。
2: 有
0: 啊，进气管拆了呢，他在后边，在那个前墙那个位置，空间极小
2: ，
0: 贼费劲。然后呢，就是你看这车喷油嘴坏，还有一个，它这个进气管子里边是一个大包，包里边包了好多个真空管，
2: 嗯、
0: 这个真空管好掉，一旦掉的情况下就会。就是老化了，或者是掉了，或者是裂了，或者是漏气了，
2: 嗯，
0: 报各种故障码，
2: 嗯，
0: 那个修起来就是也是拆装很麻烦，很费劲。还有这车呢，还要报一个啥码呢？叫机油压力呀、啊，机油就是机油泵啊，或者是总之报着跟机油相关的这个码，
2: 嗯，
0: 报这码呢是机油油底壳里边有个传感器，
2: 嗯
0: 啊，你要
2: 换传感器，
0: 对，你要按正常的就是宝马的这款机器，
2: 嗯，
0: 几颗螺丝一拆就完事了，
2: 啊，他呢？
0: 他这可不是，他这咋的呢？他这我记忆当中吧，他得把这个半轴得拆了，半轴有个支架得拆了，然后底下这个支架拆了一堆，然后才能拆到这个油底壳，油底壳拆才能拆到这个件，
2: 头疼。所以说各位真正麻烦的不是驾驶员啊，给维修厂的师傅们很麻烦。我就想问问这个法系车的维修厂，四S店维修厂这员工们，你们修车是不是也这么痛苦？
0: 他可能没考虑到坏，他说这车你保养好了不用修是吧？啊。
2: 啊，这事儿我不信。任何一个车，它可能这种不坏吗？
1: 法系其实吧，它的维修成本高在哪儿？就是因为它很多设计不合理。
2: 嗯，
1: 比方说它那个1.6发动机的点火线圈，
2: 嗯，
1: 是连排式的，
0: 对，
1: 四个线圈是一体的，
2: 哦、
1: 假如说你说发现发动机有点抖，有点缺缸，
2: 四循环，
1: 上严大夫一查电脑一看，好的，一缸。

0: 四缸失火，那按理说发动一缸四缸
1: 对
0: 活塞
1: 换两就行了，
0: 和两个单独活塞，
1: 嗯，
0: 和线圈儿，
2: 一
0: 单独
2: 点一点六 T 这款不是，就是
0: 不是一点六自吸，
2: 对对对，一点六自吸这样。
0: 如果你的活塞没问题，那好了，电脚线圈你就一组都要换。
3: 哎呦，
0: 你正常的话哪个坏了换哪个，对吧？
1: 嗯，对对对，是个道理，
0: 它连排的，
2: 一换一圈。
1: 那这个，比如说有个法医车主去了维修的，你们现在接单吗？
2: 接啊接啊，那这现在这都
1: 第二问题
2: 是
1: 来了，第二问题啊，不是给你挖坑，第二问题，
2: 嗯，
1: 同样的坏的小问题，咱都说着去很麻烦嘛，这很理解。工时要不要高一点？
2: 工时啊，其实工时也不高。
1: 哎呀，是，
2: 这要不如果要是说工时高的话，就不来这儿吐槽了吗？
1: 嗯，对，那是，那
2: 对不
1: 你来吧，完我工时跟着呢，是不是？
2: 对吧？你来来来，过两天咱按工时算。
1: 但你的别，那你悠着点，以防法医师傅听着。哎呀，这工时不高，我去了，这一下午全整的这个。
2: 没问题啊，这个法系车主打的是什么？叫浪漫嘛，
1: 啊，
2: 对，
1: 对，
2: 对不对？
1: 设计语言还得过大奖呢，
2: 你知道
1: 那个什么7008来着？
2: 你知道这个浪漫是从哪儿来的啊？这个也是跟修车相关，我跟你讲，
1: 维修工跟他亲密接触。
2: 哎，对了，
1: 你
2: 正常你修个车换个点火线圈，分分钟就搞定了。
1: 对，十分二分。
2: 像刚才讲，你正常换空调滤，正常你换个窗管都是分分钟
1: 搞。你数三分钟搞定。
2: 对，你按这车情况下，这车得住院了，这车得放着，对吧？今天修不完，
1: 明天打电话再说，再看看吧，
2: 是吧？是吧？就这样，你看这样是不是这个车主那勤往修理厂跑吧？
1: 接触时间长了，
2: 你正常可能这车换个传感器，分分钟搞定。他换个传感器，估计得4个小时。
1: 哎呀，
2: 还得是快的。
1: 哎呀，
2: 知道吧？还得是中间没有特殊情况下，你看看在这4个小时时间之内，与车主是不是培养了感情呢？你看这，
1: 对对，
2: 浪漫不？对不？
1: 修着修着，修完了之后跟车主熟了。如果碰着个单身女士啊，还有后续，完了这个车呢也相中了，因为接触时间长了，日久生情啊。
2: 是的，
1: 那这个博荣老师，在如果你在收法系车的时候，你在验车麻烦，验车这一块，
0: 还好，
1: 还行，
2: 验车的正常。
1: 我就因为啥呢？因为博荣老师验车仔细啊，通常情况下底盘能看就看一看，然后呢把前舱的发动机舱打开，他要看看四周的螺丝。你说那个舱那么点儿，看着鼻子挺长，一扎开之后前面全前杠前脸，周回周那么一点点，他看的费劲呢。
0: 其实，在二手车流通这个领域里啊，验车最麻烦的就是年限近的自主品牌，尤其是新能源。打开机舱的时候给你捂得严严实实。
1: 啊，对，他一般为了整齐，上面扣着。
0: 基本是全封闭式的
2: 盖
0: 板，对，全盖板。然后中间呢有个洞，这个洞呢是个发动机的这个装饰罩。然后呢，你所有的关键因素，比方说这个，叶子板固定螺丝、悬架框架固定螺丝，包括加强筋、纵梁，你想看的所有东西
1: 拆
0: 都给你挡上了。
1: 好，
0: 感觉
2: 这个
0: 厂家在跟好像二手车行业作对一样。
2: 他不是说跟二手车作对，我觉得是这样的哈。
1: 他自己跟自己都作对。
2: 我觉得这个盖你设计它有什么用呢？说难听的，这叫什么遮羞盖，对不
1: 对？
2: 对
1: 啊。
2: 你设计这个盖哈没有用，上面一周盖看满满登登。看它就是个盖儿，
1: 对，
2: 你有这个工艺啊，你有这材料钱，我觉得哈，你给底下设计一个
1: 护板、护甲、护甲，
2: 好的护板都比这个强嘛。
1: 对，护底下更重要。
2: 你按照说有一些车型嘛，周黑机盖，哎，那是满满登登。你这如果不搁个罩的情况下，是个坑，知道吧？
1: 对对对。
0: 你就记住一个原则，厂家只要在这台车上投钱了，必然有对厂家好的原因在里面，肯定是有好处。就是这个全封闭的机舱这个护罩啊。这是不是钱？假如说你像比亚迪这销量，它的高端车型都有，一年卖了100万台，这是100万套，
1: 是
0: 一套得不得个几块钱？
1: 对呀，对，
0: 采购价得吧，
1: 得千八百。
0: 那这就钱了吧？那为什么花这个钱呢？当你把这些护罩拆下去之后，你会发现里面所有的这布线走线都非常凌乱，它的设计环节省了好大好大的研发成本。
1: 这就是
0: 它不用布线非常考究的。你看以前的德系。你拿掉那个发动机的装饰罩，你会发现很多线走得非常规矩。
1: 板正，
2: 这个东北话叫标板
1: 流水。
0: 对，所有的线速互相之间都有间距，而且都是你从哪个角度看都是平行的，不乱。然后用罩装上之后呢，他要的是这个机舱里的整流，要的是这个气流震动减少。现在本末倒置了，装这些罩的原因啥？我们没有时间在里面给你走线，
1: 为的是
0: 这么精细化设计。
2: 对我们
0: 啊
2: 着急，还要研究下一款。
1: 对，下车
0: 了，你这车我给你投70块钱给你挡上，没事啊。
1: 所以说，那到时候你会拆好拆吗？那盖儿啊，
2: 好拆，好拆，
0: 好拆。但是这就是一个矛盾，很多车主是不太愿意让你拆的，因为他认为你拆完之后能不能给我完好无损的还原？
1: 对对对对，
0: 尤其那塑料卡扣，神仙来了，你就严审去。 也保证不了起来没印儿。
1: 那
2: 对，
1: 不光是它，因为到叫什么到电影。

0: 妈进去就卡死了，你敲
1: 对
0: 你敲不
2: 开，那一拆装肯定会有印儿，肯定能看出来啊。再一个啥呢，他验车可能就卖车钱验车嘛，对不对？
1: 嗯，
2: 那我们在维修保养的时候，不说修就说保养的时候，
1: 嗯，
2: 这个罩也是要拆的。
0: 哎呀，这
2: 个、有的他会预留一个机油加机油这个
0: 口，就一
2: 口，对，
0: 没了。
2: 对，加这个口的话，那距离加油口还有一定深度。
0: 哎，那有标尺的也在那儿吗？能看？
2: 它也有设计单独的杆、
0: 啊、
2: 单独的口。
0: 你说这个，你说夸他聪明呢，是为了掩遮丑呢？所以各位啊，你在买车的时候，新车的时候，你会周开看看里面在不在有这个盖吗？有这盖的，你要特别喜欢，你也就无所谓，反正你不麻烦。但是我觉得，你要说我这个颜值也不是非他不可，你不行别整那盖呢，你要看看人家里面机舱到底啥样。
2: 这盖没有用，
0: 是不是？
2: 就是为了美观，
0: 还想散热。
2: 对了。最大的点就是影响散热，我刚刚说这事儿，
0: 你看看
2: 影响散热，有的盖如果要我开的车，有的盖我都拆它，知道吗？
0: 关键是那有人会说，销售有的会说啊，你说，哎呀，我们这盖隔音好，加上了，你看整还整装，不落灰，是吧？你看一周开之后，你看现在车里跑哪完了，里边那个发动机舱盖，你知道一层灰。
2: 车主在买车的时候，实际上他都不关注这个事儿。他都不知道，
0: 销售员会说呀。
2: 这个只是就是咱们刚才聊到这个修车这个难易程度，然后是吧？销售这对这都全
0: 你会找卖点，
2: 全是优点是吧？
0: 对，全是优点，就是没有任何缺点。
3: 就沃尔沃和有一些这个高端车型嘛，它那发动机上面的装饰罩确实不是一块一层塑料皮子，
0: 是
3: 里面是搪塑或者是那种橡胶材质的那种，
0: 特别软。
3: 哎，对，它确实有这个指针。吸音的作用，但是就是很多那个入门级的国产车给你布那个全封闭式那个
0: 塑料的，
3: 就是一层塑料皮儿。
0: 你看看，
3: 就是它没有太多的这实际的作用，就是人家们说的也对，就
0: 好看遮羞嘛。
3: 对，遮羞遮的不是说控不控，
0: 对，
3: 主要是里面线太乱。
0: 所以是没有劝大家意思啊，就看看你喜不喜欢，完了给你分析利弊这么个事儿啊。
2: 还有的是怎么设计的，特别的夸张啊。举例，这个车是四个缸，然后机器又比较空，一个是一个 SUV 啊，机器又比较空嘛，它上面造一个罩，盖满了，富溜溜的。然后呢，它给你设计的感觉，这个就像这个八缸的这个发动机这个罩似的，就是你从这个罩上看，冷眼一看是
0: 帅，
2: 对，真帅，类似于八缸的，
0: 这人家都是动用了智慧啊，就好像现在很多电车是前面前舱里面很空，然后人家加了一个什么呢？加个凹槽叫前备箱，但我觉得电车好像好一些，因为它毕竟发动机不在前，没有发动机，你看这个赵志东说了。法车修理工的噩梦啊，非得把简单事弄得很麻烦。你看，知音来了啊，
2: 是，
0: 但是用车来讲，车主可能没那么大的感觉，买车也不会感觉到啊。所以这闲聊先聊到这儿了。大家有什么用车的感受，咱可以随时来聊一聊啊。博文老师推荐两款品质二车，品质的啊，性价比高的。
3: 好的，给大家推荐一些适合家用代步的车。
0: 2020年
3: 的新款别克昂克拉。
0: 别克昂克拉，
3: 对，全新一代的啊，
0: 嗯、
3: 全新一代，跟那老款完全不一样了。1.3T CVT 的变速箱，动力好，油耗低，哈牌一手，全车元漆，是个高配的，有全景天窗、车道偏离辅助、盲区提示。我看了一下它那仪表记录的长期的平均油耗，8个多，
0: 差不多，
3: 我觉得
0: 很省油。
3: 哎，作为一台 SUV 来说，这个油耗绝对可以。
0: 这 CVT 的肯定省油，关键当时起初。这个美系车能接受这个变速箱和这个配置不多，但它搭载上了就想到是大家伙用车需求了。
3: 对对，可以说别克开窍了。因为早期别克呢，
0: 执着于 AT，
3: 用 1.3T 加 AT， 后来又换了双离合，结果双离合调教水平非常的
0: 不好，
3: 所以说马上就果断的把它这个高配车型换成 CVT， 那么一个很平顺、很安静、动力好、油耗低的别克，就绝对是好别克。所以大家不要一听别克就说费油。小型 SUV 它本身呢，车身没那么大，自重没那么大，
0: 方便。
3: 对，1.3T 热效率值很高的发动机不错。
0: 这款车我记得没错的话，当时我上午在坐汽车的时候还去试驾了，在会展。当时售价格并不低，13-14万的价格。
3: 对，13-14万啊，
0: 落地要奔15-16去了。
3: 对，这是高配的。20年的哈牌一手，白色的全车元漆。
0: 全车元漆
3: 4万块钱
0: 啊，
3: 就车况非常完美，卖4万块钱还是高配的。
0: 所以
3: 就是你花4万块钱
0: 多难，不能，不能，老师
3: 啊，
0: 我说你多难，4万块钱不买这个车了，现在这个
3: 价
0: 了，
3: 市场价就是这样。正常的话要价都要到4万多，但我认为终端成交价就是在4万一左右吧。 就如果说你有4万预算想买一个

0: 小巧好开，
1: 嗯，
0: 车身紧凑，好停车，
1: 嗯，
0: 方便停车的，而且还是省油的，
1: 嗯，
0: 款型别太老，年限别太老，啊，
1: 对，
0: 配置别太低，
1: 对，
0: 就这些要求非常多，综合在一起还只有4万预算的时候，
1: 嗯，这就是它，
0: 这个，美系的这个款型比较新的 SUV，
1: 嗯，
0: 哎，你都可以进入你的选车范围了，
1: 嗯，
0: 就大家一定要摘掉这个传统意识和有色眼镜，新平台、新技术的美系车以后不搞，
1: 对，就是以前一说到德系、法系、美系，就俩字儿，费油。现在好像众多几个车型并没有大家想象那么费。如果说将来刚才博文老师推荐这款车，它是 1.3T 加 CVT 变速箱的话，你也不用这个产生怀疑啊 ，CVT 也不开啊。但我跟你说 ，CVT 的好处，现在这个出行的效率和规则，它体现出来了。第一，你很少有机会去做激烈驾驶或者高速驾驶在市区内。啊，你就说哪个道儿，你给我找着，你上到那就 low 80-90，哈尔滨有吗？很少。绕城偶尔跑一个高速，那也是偶尔。但是你偶尔跑高 CVT， 你只要不猛零猛一百那么踹，你正常往前那么踹的话是没问题的啊。所以这个呢，这个那个，待会儿不用担心 CVT 的问题。然后省油关键是关键，现在这个油价是核心，关键还全车原漆。我觉得这个车主很爱车，
0: 保持的还挺好，
1: 是不是？
0: 就是我认为这个原车主什么样的人？对于你买二手车来说，其实很重要，但有的时候无从考证。为什么呢？因为有些车商我也理解，他收车的时候并接触不到原车主，啊，可能是从这个车行4S店啊就置换的车接出来的。所以说，如果说你从这台车你是能判断原车主的状态，比方说内饰的磨损，用车仔不仔细，外观保持的好不好，那么如果他外观刮蹭少，说明开车仔细；内饰磨损小，说明用车仔细，那么这样的人他保养一定也很到位，
1: 对。
0: 那么这台车如果车主仔细保养到位，那这个车之前的使用痕迹我觉得就能接受。
1: 是是是。那当然这个再解释一下，这个网络上有很多说啊，哪那么多全车原漆啊，你不排除一，车主刚才不用说用车仔细，第二，你不排除他以前贴过车衣，这车衣一贴即便刮蹭，刮蹭不到漆，车衣撕就好了。所以这个现在贴车衣的多，
0: 没错没错，
1: 是不是？
0: 你像这个价位的二手车4万块钱的，如果是全车原漆和有两块喷漆，至少要差出3000左右，
1: 是不是？
0: 3000。所以说，你要是在买车之初，无论你买什么价位车，你花个2000来块钱贴个车衣，最起码最后能回本，不白贴，对吧？
1: 不，那严峰老师贴个车衣花多少钱现在？
2: 车衣的话，现在有1980的，现在是团购特价1980，然后还有2980的，2980是啥呢？就是国际品牌的，是美国强生江森车衣，然后质保5年，然后是这个央企代理的，
1: 所以你看你这个贴完车衣的效果，咱说话先花个1980的，2000块钱贴完了，也没有其他费用吧？
2: 没有
1: 啊，贴完了之后，刚才到博文他说了，你得回头在收车的时候，全车原漆。我不管你贴不贴车衣，但我验车就是全车原漆。那这个时候起码多卖出3000块钱出去，你车一千回来挣一千呢？
2: 对哈，
1: 是不是？
2: 对对，
1: 是吧？这个，我觉得现在你分怎么看，就是真正爱车要看体现在爱在哪儿啊，不是这个啊，所以我爱车，我讲究车，我不舍得它开，哎呀，天天擦花擦1000多遍，哎，有点泥，我得抠着药，看着闹心。其实你不如一个车衣，这个叫真正爱车，既保护了漆，然后卖的时候还能多卖点钱。这个也是给大家一个分享啊。想看车，线下找博文，线上先看图视频，我觉得意义不大。为啥呢？看完没感觉，啥车就一个牢，你看完视频，哎，那也是个品，一个图，真正才看到实车。联系博文老师到线下去看一看啊。博文老师跟大家联系方式，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如果大家想研究新车啊，或研究二手车，你就加我微信136，不对。啊，也行，13604514456，你加这微信号也行，也好使啊。
1: 那这个
2: 对，是 AWFM925
1: 小写啊 ，AWFM925，这个大家研究就吧。我觉得，因为我是有深有体会的，我这两年有些时候换车的时候，奔二手车去的，然后奔新车去的也行。你发现你看图、看视频和线下看到实车的感触完全不一样，尤其在你摸着车、看着近距离看的时候。有的车你咋看吧，确实它不喜欢，但有些车哎，看图没感觉，越看越喜欢，就是这个道理。你去看一看，感受感受行不行啊，然后坐里面看看它的新度，你适当的可以溜达溜达，什么小试驾一下也行啊，分车型联系博文老师，线下去看 AWFM925 先给博文老师的微信啊。好了，这个是二手车今天推荐的第一款车型，一会儿呢还会大家推荐另外一款车型，看你喜欢哪个车型，很多推荐只是时间有限。

0: 那我选一小时推荐新，推荐一小时，博文老师那个库存量应该推荐不完啊，所以线下去看去。然后那个严生老师那个啥，昨前两天说那个什么优惠活动还有没有了？
1: 有，
0: 有啊，真有啊，必咬牙，哎呀，这咬牙，有，
1: 有，
0: 男的
1: 啊，是这个壳牌的这个全合成机油啊，299，
0: 嗯，
1: 然后是4升全合成壳牌，然后免工时送3滤，啊。如果要是有这个换油保养的朋友啊，或者是贴车衣玻璃膜的，可以直接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号是13604514456，13604514456，
0: 13604514456啊，线下去沟通。这个活动每天不能说每天，应该说今天有就前10个，多了送不起啊，因为这个成本是本来本走的，而且还打点工时人工费啊，大家多多理解。然后呢，有什么问题咱们线上沟通，新车的买卖、二手车的买卖、新车的选择、维修保养的后市场的问题，包括车衣车膜，然后怎么换油，什么问题怎么去判断，可以直接沟通电话0451-8799-7337-8211902。咱稍事休息，听首歌，一会儿回来接着聊。

0: 每一段用车旅程。欢迎锁定汽车玩家，不玩虚的，只讲真的。新车评测，帮你精准选车，不踩雷。二手车甄选，专业验车，合理估价，让你买的放心，用的安心。修车养车秘籍，拆解常见故障，分享养护技巧，省钱又省心。自驾活动招募，带你穿越城市与山野，感受驾驶的纯粹快乐。从选车、用车到玩车，一站式解决你的所有汽车难题。汽车玩家，与你一路同行，玩转汽车生活。汽车玩家，
1: 玩转汽车生活。

0: 好了，各位朋友，欢迎各位继续收听925汽车玩家啊，咱们随时来分享车。你喜欢车的话，有好多的话题，无数个话题，哪怕就是车上的一个膜，车上的一个装饰，它都值得我们去推敲，去研究。因为只要喜欢车，真的这个没有理由啊，无论不分车型，咱们可以随时来交流。汽车的养护、维修、保养不踩坑，然后怎么能够做到性价比高？在汽车的买卖，二手车交易环节当中，怎么我才能得到性价比最高的一个价格？我这个花小钱儿买了一台中意的好车，品质高的车型，然后出手的时候呢又不折损太高，虽然现在折损率都不低，因为现在受市场的影响，但怎么咱能做到最优质，咱们都可以来聊一聊。包括我们选择新车怎么选，现在这汽车市场啊，燃油车、新能源车型鱼龙混杂，什么都有。你说哪个车好，哪个车不好，没有绝对的标准，咱们可以来分享。热线电话82119002 87997337，微信视频号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啊。刚才咱们听歌之前，给大家简单分享一下这个活动，你记没记着各位啊？这个活动今天前十个报名啊，你就直接去用。如果十个之后，明儿清早啊，不对，下周清早。这个优惠是先给所有油车主在后市场保养上的一个优惠。来，杨老师、杨大夫，再给大家分享，怎么用那玩意儿？
1: 现在呢，就是说原价368的全合成壳牌机油，一年或一万公里更换的全合成壳牌机油啊，然后现在给到大家呢是299，299，然后呢还免工时送三滤，空气滤、空调滤还有机油滤，如果要是有想报名这个换机油的，或者是维修保养，或者是车衣车膜的呢，可以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号呢是13604514456，13604514456啊。就这个季节哈，这个空调呢，可能就算你空调凉，打开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啥呢，吹到最大的风了，你还感觉烤的。啊，其实这个就不是空调的事了。
0: 谁的事？
1: 玻璃膜，就是前挡的玻璃膜。如果前挡的玻璃膜隔热效果比较差，隔热效果不好的情况下，你空调再凉，你还是觉得车内比较热。
0: 哎，你那是膜的品质。我再说各位，我相信啊，咱们大多数车主可能有的人前玻璃膜都没贴，贴了四周啊，因为我你看在前面那玩意儿贴也热，不贴也热，我就把四周后面贴上得了。我跟他分享我的实测，我这两台车有一台贴，一台没贴。上车的感觉就是没贴那台，车里摸哪儿烫，而且没完，这不算，你烫的时候吹会凉了，它持续散热，你车里至少得吹一个，就路上半小时吧，你摸前面才由烫变温，一直在车里散热这个热气，所以你就觉得不凉快，然后那个贴的前膜那个膜啥牌忘了，应该是英文，就外文字，应该是好膜，然后呢，你上车之后热归热，但一它不是。摸一下，哎呀，怎么这么烫手？第二，吹空调大概吹一会儿，几分钟没掐过，一会儿反正基本车里的温度就明显有车里没那么燥，
1: 降得非常快。
0: 我之前以为是空调的事儿，我说我那是不冷了吧？然后直到上礼拜，我一好朋友坐那个没贴膜的车，他说你这空调挺冷啊，我那都没这么凉。我说凉吗？不觉得热吗？他说热是上面的热，但是你风你摸摸多凉啊。我才发现这个问题应该是车膜的隔热的问题，隔热率的问题。
1: 对，
0: 是不是有这个讲究？
1: 对，因为前挡是全车最大的一块玻璃
0: 啊。对呀，但很多人就忽略了。
1: 然后像那个仪表台呢，大部分都是深色，
0: 肯定的，黑色居多，棕色的。
1: 对，然后这个深色的话呢，它就吸热，太阳一晒啊，晒进之后吸。

0: 热时候车内就非常热，如果要有一个好的这个隔热膜的情况下呢，温度的话能降下来好几度嘛？
1: 有关系，这个车膜真的很重要啊！我那个贴前面贴前风挡的这个和用那个膜，那车的膜比较好，我那车还是黑的呢，我这个还是白的呢。就是当时我不解这个问题，我当时差点上去，我说我看看是否空调不凉了。
0: 嗯，
1: 然后后来我的朋友上车说，你看你摸摸多凉啊！我才往出风口一摸，是挺凉的。
0: 对，
1: 继续换霜就是膜的事儿了。
0: 对
1: 啊，这个真的很关键啊！那大家真好，这个一个优惠活动，大家应该听这么长时间节目知道，严老师的活动呢，严大夫的活动呢有，但是没那么密集啊。那天在我送上，我整点活动，整点，然后才拿出这个优惠。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全合成的壳牌机油，原来300多的价格，应该说是那只是机油，工时和三滤，它里面是额外有费用的。都有成本的，现在严老板咬后槽牙，我不用成本，我都包含里边了。
0: 正常是没有工时费，送个机油滤，但是现在啥呢？送空气滤、空调滤，也就是整个三滤都不单独收。
1: 对，你看，包括还有一桶油，四升的油呢。普通家用车型可能是够用了啊，赶紧加严老板的微信，严老师微信。这个老严同志呢，他这个微信可能是不是又快满了，动不动就满。但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活动一天咱就10个名额啊，13604514456，来我扣再扣这个细致问题
0: 啊，
1: 这个要报完名呢，有效期多长时间呢？
0: 这
1: 你得有个底儿，你不能无限期，10年之后好使。
0: 报名就生效，
1: 嗯，
0: 只要电在就生效。
1: 哎呀，那跟我说差不多啊，无限期了。
0: 对，你看，包括像我之前办过一次活动，就是。39.9的会员卡的这个活动
1: 啊，对呀、啊，
0: 有效期为2年啊，但实际上呢，就是说，期限过了，拿这个票来也都是生效的，都是好使的。
1: 嗯，
0: 当时只是有一个时间的界定点，
1: 嗯
0: 啊，防止一些特殊情况的发生。
1: 嗯，
0: 但是只要是电在这些事儿，都会兑付啊。
1: 嗯，但话说来，我要真团购这个事儿了，
0: 嗯，
1: 我把钱给杨老板交过去的这个活动费用。我该换的时候我不用，我好像那是干啥呢？给你集资来了，是不是？
0: 嗯，
1: 所以就是基本上你这个预付了这个活动费用，你该换的时候正常换。
0: 我费用我都不需要付。
1: 哎呀，不，你得说不需要着急付，你别不付着换油走了。
0: 不是，啥圈到店换油点什么时候付就行了
1: 啊？到店来行啊？
0: 对，你不用说先付了先存上啊、
1: 嗯，
0: 没有必要。
1: 嗯，这是诚心，这是底气，不怕你啊。所以那大家别着急了，我刚才问的比较仔细苛刻啊。报名完之后随时到店里现付钱就行，然后呢也没有期限，只要店还在这儿。所以大家不能让店黄了啊，这个活动上哪找去？关键是咱们他那个油保真的。
0: 品质上100%是保真的。
1: 他真的啊，这个很关键，现在很多油是仿的，而且仿的极其像。那天我一个朋友他仿就是在网上买了一个壳牌的油。这话说是几年前了，严老板品鉴了一下，从外观的壳上基本上很难辨别哪个是网上的，哪个店里的。就人家可能网上那种也是买了个真的，完了壳过防标码防，
0: 然后我尝了一下，是吧？
1: 哎呀，味儿不一样，
0: 这不对。
1: 所以，但是能看出来，就是多年的严大夫这个会诊经验，其实它有差距的啊。然后，这如果你要用的话，你用完这一4升油之后，一桶油之后，你也会发现很大的问题。所以说，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啊！大家别讨那个小便宜。然后呢，线下找到严大夫去。去保养，线上先报名，前10位添加的微信，打上报名两个字，13603614516啊，先报名活动。好了，保养有活动了，博士老师，到你这成交，我有看中车，
0: 有没有活动？
1: 能不能给个活动？
2: 有活动啊！
1: 不，你不有他也没有。
2: 这个凡是听友啊选车的，都送一次严大夫那儿的机油保养。
0: 你看看
1: 套路啊，
2: 这老规矩啊，一直是这样啊。
1: 不，那我听明白了。
0: 嗯，
1: 年代我先不去了，我找工作先买台车去。我买完车盘，得送我一次，是不是？
0: 可以可以啊。
1: 你看这把都省了，完我下次我再买一次这个优惠的活动，2次省钱省回来了。这厉害啊！听明白了，就是在博文老师这选购了一台二手车，然后呢，这钱博文老师出了，给你免费赠送一次严大夫的保养。啊，这个很实在，很实际，很实在。基本上好像提完车之后，当然有车确实你可以先开一阵，但你开到公里数之后，该换就该保养的保养了啊。这个感谢博文老师啊，这个优惠幅度也不小。然后另外听我问说，刚才那个车白色的昂克拉是吗？
2: 2020年的昂克拉，
1: 嗯，2020就是相当于是个小 SUV 是不是？
2: 1.3T 最高配，
1: 嗯，1.3T 最高配，然后那白色的，你线下看车，那车我觉得它第一代的时候，这个算是第一代了，不知道，就新款，老款设计的很时尚。
2: 我看它应该算第二代，因为这个12年年底上市，13年款是第一代，然后17年中期我改款，
1: 嗯嗯，
2: 中期改款之后呢，20年是全新一代上市。
1: 我试驾过13款，就也刚才我跟博文老师先沟通，那个应该是老款的，当年设计的语言就是定位市场，就是年轻的一代群体，年轻女士、年轻刚毕业的男士都能开，车体也没那么小，里面空间设计的好啊，然后呢算是比较时尚的车型，你觉得怎么丑它不老套也不过时，然后呢这一款什么样，适不适合你的口味，你可以看一看，特别适合现在刚上班的、大学刚毕业的，甚至是我刚工作没几年，存款有限，预付款有限，然后呢这个停车也没那么方便，尤其是出行的时候，我手法属于中不溜吧，然后老司机呢，我就想找个好开好停车的，比较适合，很省油， 1.3T CVT 变速箱啊，这个全液晶仪表，全天窗，白色的，全关键是全车元气啊，这个车型不多见，线下找到博文去看车，这款多钱？4万多块钱，嗯，这有点吓人，
2: 我觉得中端价吧，现在市场上一般的这个要价都在4万多，成交价就在4万或者一左右。
1: 这博文老师那当年收车砍价砍挺狠啊，但是这个钱无非都给你们省出来了。再给他推荐一款高点的，价位高一点的。
2: 如果大家想选 SUV 啊，
1: 嗯，
2: 想要一个年限近一点的，然后各方面啊全方位升级的，比这个昂克拉，你可以看一看，有两款，一个是24年的新款的探岳。啊，1.5T 300高配的
1: 啊，
2: 新款的啊，外观内饰都是新款的，发动机也是新款。
1: 探岳也上1.5T 了
2: 啊，上了24年上一代探岳的中期大改款上1.5T，
1: 那动力很好。
2: 现在全新一代探岳 L 也是1.5T。
1: 对呀，
2: 这1.5T 探岳是24年的，10000多公里全车原漆，
1: 嗯，
2: 准新车的状态。新车指导价是20.79万，这个24年的原版原漆啊，2年的准新车，
1: 嗯，
2: 13，
1: 嗯。
2: 嗯，
1: 你这里外里省了落地价3万多块钱出去了，省来了，这纯准新车，
2: 啊，省七万，
1: 七万，
2: 新车指导价20.79万
1: 啊，那款20万我挣了，
2: 24年的时候这车能优惠2万多，
1: 嗯，
2: 然后你再加上购置税啊、落地啊，基本上落地就20，
1: 嗯，
2: 现在呢四 S 店的这个全新一代的探岳 L， 1.5T 的，就比它新一款的探岳 1.5T，
1: 嗯，
2: 落地应该在18左右，
1: 嗯，
2: 部分这个大众四 S 店呢，这款这个。探岳，1.5T 也有车，
1: 嗯，
2: 落地应该在16，对，所以说岳东算是跟现在新车落地差3万，
1: 嗯，
2: 但是它是个准新车状态，
1: 跟他这台车的原来价省了7万多，
2: 啊，
1: 这个品质呢，
2: 当年
1: 省一台车
2: 至少赔7万，
1: 省一台车呀，
2: 嗯，
1: 你现在花20万在博朗上提两台车呢，是吧？关键还是全车原版原漆，是不是？全车原漆，白色，
2: 它主打色灰色，
1: 灰色。哎，我刚才为什么我想问是不是白色问题？因为好多人说，哎，我买 SUV 白色，有几款车的那个叫做什么陨石灰啊，当时打的这个奥迪德系这个，
2: 对对对，
1: 相当高级。而且 A4 当年出了一款这个陨石灰，就因为这个颜色加2000
2: 啊，对，
1: 选配。
2: 大众奥迪这几年很多车主打色全从白变成灰了
1: 啊，对呀
2: ，A4 的主打色从白变成灰。
1: 然后现在 A5 也是，也有几个。
2: 对，然后这个探岳是典型的，当年老款探岳18、19、20的老探岳，白色主打色，灰色没有的颜色，只有黑白，
1: 嗯，
2: 啊，还有一些其他小众色。新款之后呢，就这个新款探岳改款之后，灰色主打色，
1: 但别人也确实挺好看的，就是怎么好看，我觉得有点高级啊，离原初挺高级。大家线下看一看吧，这个300 1.5T 这款发动机非常好 ，EA38第四代吧，还是第三代？第四代发动机，
2: 300 1.5T 是新款的 EA211EVO
1: 啊，哦，它不是三个八的
2: 啊，对，如果要是330的话，是四代 EA 三个八，
1: 嗯，
2: 这是300 1.5T 的新款 1.5T，
1: 那211更好了，这个带有情怀，说德那个大众的211神一样的存在，现在也是啊，关键省油啊，这个发动机最大特点省油，爆发的动能很厉害，加速很快，然后还不费油，市区跑，因为我弟弟买了一个。那个速腾的300，
2: 嗯，1.5T 的，
1: 1.5T， 哎呀，市区跑，看不，它综合油耗吧，有早晚高峰，有白天跑，8个油，
2: 嗯，差不多。
1: 然后早晚不咋跑，这7个油，跑高速那天给我吓着了，5.5，
3: 嗯，
1: 真的是，哎，上次好像没跟你说，上次在哪换的油，你没在哪，你没给打着，他直接去了， 就应该换壳牌的，老省。他说老省了，哥，我说咋老省了？那大众能省哪去？那速腾车重在那儿呢。

0: 说你看高速跑完5.5，我去，
1: 这不是岳东有水平？你看换完油之后老省了，
0: 还、真是
1: 换油换的，是不是？
0: 对对对，油好油好，他
1: 是
0: 油好。真是给我那天给我拍个截图，5.5高速啊、那是速腾，但是当然这个发动机速腾是1.2吗？1.5T那个。
1: 速腾实际上早期就是1.6，2.0自吸，后来加了个1.8T 的冠军，就是第一代 EA38 1.8T TSI，然后后来又多了1.4T SI，
0: 对，
1: 然后后来就是1.6加1.4T，再后来就是只有1.4T，然后再后来就只有1.5T 了，
0: 那也是1.1呢？还三
1: EA211这个1.4T 呢，是它的这个型号，然后 1.5T 叫 EA211EVO 啊，多了个尾缀，
0: 因为它那个是去年2024年提的车，然后就可以特别，因为那个是我帮他，不能就帮他选吧，推荐了几个啊，然后我是去看嘛，他看好了，然后去了，到国斌老师去买去了，然后回去之后刚开始开，觉得哎呀这玩意费油啊，因为刚走刚开始跑了这刚多少一年吧。跟我说，竟然说省油啊，所以说这款发动机很实在。然后呢，空间还大，那个探岳。然后刚才博老师推荐这款车，线下去看一看吧。这个叫什么灰我忘了，有人说叫陨石灰，还有叫什么什么灰，
1: 没记住。
0: 它有个名儿。
1: 对，这些厂家起这些名儿都是非常小众，而且都是一些生僻词。
0: 你不能这么说，人家是要高级。
1: 对，
0: 那个什么，那个经销商、经销科经理、推销经理都说我们这高级。大家也会觉得高级，
2: 是
0: 啊，你去看看，线下去找博文看车啊 ，AWFM925，AWFM925，线下去沟通啊。刚才提示路况，哈同高速佳木斯到哈尔滨方向168公里，车辆肇事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另外呢，因为降雨路面湿滑，一齐高速限速每小时80公里。哈尔滨主城区北下，各位有出门的需求的话，提前了解一下这个天气啊，因为现在这个天气下在周边了，而且之前也发了暴雨预警，开车要注意行车安全。好了，各位，今天时间离得比较近了，咱们今天只能唠到这儿了。然后线下找大家去享受优惠活动，想占便宜的啊，想那个掏好车的，想去保养免费的，不是叫免费，就是省钱的。啊，反正这个价格跟免费差不多了，省钱的去找到严双和博文线下沟通。咱们今儿先唠到这儿了。找博文的话，线下微信 AWFM925，严双老师的电话是微信吧？
2: 对，
0: 是吧？
2: 微信是13603541456。
0: 13603541456。反正各位有学习我去到严大夫那儿，我提前都先打电话，我不是怕他在不在，我看人多不多，没人了再去啊。好了，今儿唠到这儿吧，咱们下回再唠。谢谢二位，再会，
2: 拜拜。

0: 京时间1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5: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0: 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我们一起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小雨转中雨的天气，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6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小雨的天气，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3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进入到。

0: 那我们今天的有事请找925。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
3: 925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中午的11:07，开车路上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收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这个时间段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11点钟到13点钟的时间陪伴大家听听资讯，听听歌，我们一起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绥北高速赵光到通北段限速是每小时80公里。受到降雨天气影响，绥北高速赵光到通北段限速是每小时80公里。这首歌来自邓紫棋，《我的秘密》。

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近日，为规范城区货车车辆的通行秩序，降压货车通行安全的隐患，并城交管统筹调配路面警力，采取定点值守加动态巡逻相结合的勤务模式，在城市的主干道、省、国的一些干线等一些重点的区域，持续开展了货车交通违法的专项整治行动。

昨天晚上9点钟，哈尔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哈尔滨市水务局、哈尔滨市气象局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两项气象风险的预警，提示相关地区要做好防范准备。两项预警有效期为30号的21点钟，一直到31号的21点钟。那期间，木兰、通河、方正、依兰、上志发生山洪灾害及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巴彦县有一定发生山洪及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相关部门要求各地要密切跟踪雨情水情的动态变化，强化监测研判，第一时间将预警信息推送至乡镇村屯，严格落实预警的校应机制，加密山区沟谷、河道沿岸、低洼区域的巡查排查力度，一旦险情显现，及时组织危险区的群众提前转移避险，全力守护好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另外，哈尔滨市气象台在刚刚7月31号10点40分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那预计未来6小时，呼兰、巴彦、木兰累计降水量将会达到60到80毫米，并且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最大小时雨量可以达到30到50毫米，最大阵风6到8级，可能会造成城市局地的积涝、低洼地带的积水，提示大家注意防范。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11:22，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朝925，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小节的资讯内容。现在呢，很多朋友都会觉得非常的闷热，又非常的潮湿，那不少人会可能下了班啊，或者是在路上散步啊，都喜欢顺路买一杯这个最近比较网红的柠檬奶来解暑解腻。最近呢，网上关于这款饮品的争议也特别多，所以今天我们用这个小节的几分钟时间，把喝柠檬奶的安全避坑，包括低卡这个点单的技巧，一次性全部跟大家讲清楚，所以一起来关注吧。先来说一说大家最直观的一个疑问啊，就是为什么有的柠檬奶放一会儿就会分层，出现了白色絮状的豆腐渣的这种样子呢？很多奶茶店的员工啊，老板会说分层代表用的是纯牛奶，并不是廉价的奶精。这话放在老式的柠檬奶当中确实是成立的。原理呢也很简单，牛奶里的蛋白质遇上了柠檬酸会凝固变性，看着不好看，但是本身是没有毒素的。但是画个重点，现在市面上新式的网红柠檬奶制作的工艺早就已经改良了，商家大多都不会用现榨的柠檬汁了，改用了捶打柠檬果皮，只取果香，那酸味大幅降低了，所以这种改良款正常情况下是不容易出现分层的。那如果你的柠檬奶拿到手没多久就起絮分层，别觉得是纯奶的标志，反而要警惕，那这杯饮品大概率放置的时间过长，滋生了大量的细菌了。跟大家分享一组科普的实测数据，牛奶糖分充足的奶茶是属于一个微生物极易繁殖的环境，常温放置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菌落大肠菌群就会成倍的增长，那如果存放超过了6个小时，细菌的数量会直接翻几十倍，那细菌代谢会产生有机酸，人会让这个牛奶变成了这种蛋白的凝固分层。所以说分层的柠檬奶等于一杯细菌培养液，喝完会非常的容易出现像腹痛啊、腹泻啊、频繁的跑厕所。这里要和大家分享第一条硬规则啊，就是只要看到柠檬奶分层起絮，建议大家直接丢掉，不要心疼啦。那说完了变质的风险，再和大家聊一聊非常容易踩坑的热量糖分的大坑。很多人觉得说柠檬奶清爽不腻，等于低卡健康的饮品，这个完全就是一个误区啊。市面上常规的柠檬奶呢，配料表可不只有柠檬加牛奶，大多都是叠加了像厚乳啊、芝士轻乳啊、芝士云顶啊、咸奶盖啊等等多层的这样配料。先来说糖分。

是吗？那就算是勾选不另外加糖，茶基底也会自带将近五克的添加糖。那如果选标准糖的话，单杯的添加糖最高能够到28克。那我们国家膳食指南建议成年人全天添加糖摄入量不超过25克，所以一杯标准糖的柠檬奶就会直接超标了。再来看一看脂肪，那我们说普通450毫升的柠檬奶的脂肪是10到15克，那如果带了芝士奶盖，饱和脂肪直接占到了全天推荐摄入量的一半，那一份奶盖的热量就在150大卡之间，妥妥的属于一个液态的脂肪资格。所以天天喝不仅容易长胖，长期摄入过多的饱和脂肪也会加重心血管的负担。当然了，听到这儿大家也不用这个特别慌，不是让大家彻底戒掉柠檬奶，夏天就好这口冰奶完全能够理解，也和我们的朋友们听众们分享几条简单的小贴士，简单好记。第一，可以选小规格，能选中杯呢就不点大杯，可以跟同事啊朋友啊拼一杯，直接减半热量和糖分。第二，甜度呢统一选不另外加糖，因为稀释的柠檬只用到了柠檬皮来提香，不加糖也不会酸涩。第三，就是下单备注可以说去掉奶盖，去掉奶盖呢能够砍掉一半的饱和脂肪和多余的热量。第四，就是拿到饮品可以在30分钟内喝完，不要长时间的放在车里面暴晒或者是在常温下储存，避免快速滋生细菌。当然了，如果大家在家休息啊，想喝一点更健康没有负担的自制版本，也和大家分享一下极简的低卡的配方，操作零难度，可以关注一下。提前泡一壶放凉的茉莉绿茶来打底，加入2/3杯的冰鲜牛奶，只削柠檬的外皮，刮掉里面的白色的苦瓤，吹打出果香，放进饮品当中。那如果是想喝一点甜味的朋友，可以少量的加一点点的蜂蜜或者是几颗干的红枣来天然提味，没有额外的糖浆，所以这样喝着也会更加的放心。所以简单来总结一下这个小节的提醒吧，就是第一，柠檬奶分层的时候就不要再喝了，是个变质的信号。第二呢，网红柠檬奶是隐形糖，脂肪含量都非常的高，所以点单一定要记住少糖，去奶盖选小杯。第三，现做的饮品尽量快点喝完，不要久放。所以如果你想点柠檬奶的话，路过奶茶店的话买饮品可以多留心一下，健康吃喝不踩坑。当然，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有任何出行生活困难想要咨询的听众朋友们，可以欢迎锁定我们925交通广播的有事情找925，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8211-9002和8799-7337、8799-7337和我们取得联系，我们的热线通道也将会持续为大家开放。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 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从哈尔滨市卫生健康委了解到，哈尔滨市政府高度重视青少年健康发展，将13岁以上的适龄女孩 HPV 疫苗接种作为了民生工程，全力予以推进。截至到7月27号，哈尔滨市已有10390名适龄女孩接种了第一剂次的 HPV 疫苗，优先获得了免疫保护。全市适龄女孩第一剂次的接种率已经达到了26.06%。据介绍，目前全市 HPV 疫苗备量充足，女孩可以在家长的陪同下，在全市各社区的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完成免费的接种。按照相关要求，2026秋季适龄女生入学需要查验 HPV 疫苗的接种证明。疾控部门呼吁还没有接种 HPV 疫苗的适龄女生家长，尽快带孩子到居住地预防接种门诊完成首针的接种，避免开学前扎堆排队，早接种早受益。为破解跨境旅游、跨区域监管壁垒、涉外消费维权等难题的痛点，7月30号，哈尔滨、黑河、绥芬河三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共同签订了中俄跨境游高质量发展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这标志着哈黑绥三地跨境旅游市场监管一体化协同共治机制正式落地。这次的跨区域监管合作是立足黑龙江对俄开放优势、破解跨境文旅治理难题的创新实践，有效填补了跨境旅游协同监管的空白。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这个小节我们聊一聊，最近网上有在职场啊有一个新趋势火出圈了，是什么呢？不少年轻人专门挑选周三来请假，也被大家叫做周中的续命假。今天花几分钟的时间，我们来把这样的一个职场热点完整的和大家讲一讲，让大家在开车的路上一听就能够明白。我记得在这周三我在上音乐早餐的时候，还有很多好朋友说了，说哎呦，这个周三要是能休息就好了。你看现在就有很多的年轻人会选择在周三请假了。先来说一说普遍存在的一个职场心理吧，就叫做请假羞耻症。很多上班族明明有合规的年假、事假，如果真要开口请假，好像却浑身不自在，觉得好像自己偷懒了，给同事添麻烦了。甚至呢，有人会发烧硬扛上班，大事小事全部都攒到周末去处理，能不休息就绝对不休息。之前呢，还有新闻报道了，有市民家中的亲人重病需要请假去陪护，但是被公司拒绝了，后续呢走劳动仲裁才拿到了赔偿。这也能够看出来，很多打工人不敢也不会合理的休假。那就在大家普遍都不敢请假的时候，一种全新的休息方式悄悄流行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认准周三请假，网上还给了这种休假节的一个外号，叫做反向上班周中的续命大法。我们来和大家拆解一下，为什么周三成为了打工人的首选的请假日呢？因为一周五天的工作日嘛，周一刚过完周末需要调整状态，请假的意义其实不太大。周二休息呢，那剩下三天的工作日连在一起反而会更加的煎熬。那周四周五离周末又太近了，浪费这个请假也不划算。唯独周三请假，直接会把工作日拆成两段，形成上两天休一天再上两天的节奏，不用一次性的熬完整整五天，那压力就可以直接减半了。很多网友也分享了周三请假的真实的体验，说不用长途出行，也不用规划复杂的行程，只是下午抽走这个半天的时间，街边散步啊，逛逛面包店呀，或者在家里面躺平，约家人朋友吃个饭，简简单单的放空自己，就能够缓解一整周的工作的疲惫。不少人也说，短短半天的自由时间，幸福感远超周末扎堆出游的体验。那当然了，网上也有不少打工人总结了提高请假成功率的小技巧，简单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思路啊。优先选择客观无法延后的理由，比如说牙科就诊啊、房屋维修、证件补办、房产过户这类的事由，通过率会更高。请假呢，提前和领导和同步一下手头的工作，交接清楚，降低对方的顾虑，也可以留意一下领导出差啊，这种外出办公的时段啊，提交休假的申请。当然了，除了个人自主的周三休假，现在有不少企业也看到了连续上班所带来的疲惫的问题，推出了更加人性化的这个作息的制度。像部分企业实行了每周三全员半天，或者说全员休息。那在携程呢，曾经试点过周三周五居家办公，还有向企业明确了管控的加班。实验数据显示，合理拆分工作日的休息不仅没有降低工作效率，员工更积极，留存的率反而会有所提升。那这里再和简单梳理一下核心的信息，方便各位朋友牢记一下。第一呢，就是休假是我们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不用有过重的请假的心理负担。第二，周三请假可以拆分连续的工作日，有效缓解职场的疲惫。当下年轻人非常受欢迎的一个解压的方式就是周三请假。那第三呢，如果想要顺利请假，优先选择客观且刚性的事由，提前交接工作。第四，也有越来越多的企业推行了周中的休息以及居家办公等弹性的制度，延缓缓解

长期重复工作所带来的消耗。那最后也要和我们上班族们提醒一句啦，就是长期紧绷的高强度的工作非常容易产生这种倦怠感，所以在合理合规不耽误工作的前提下，适当的给自己留出放空休息的时间，劳逸结合才更加的高效。所以各位有没有想周三请假的朋友呢？下周三想不想请假啊？

11点54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鹤大高速林口到铁岭河段限速是每小时80公里。另外，因为降雨，路面湿滑，哈同高速哈尔滨东站到红格力段封闭，开通时间需要等待交警部门的另行通知。因为降雨，路面湿滑，哈同高速哈尔滨到佳木斯的方向 K8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开通时间需要等待交警部门通知。另外，哈大高速卧里屯往大埂寨的方向 K545公里处车辆故障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11点55分，那我们第一个是小时的有事情商925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感谢你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5: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0: 天气怎么样？
1: 925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我们一起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小雨转中雨的天气，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6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小雨的天气，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3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再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的预警信号解除的公告。哈尔滨市气象台在11点40分解除了2026年7月31号8点40分发布的通和暴雨红色的预警信号，但是目前通和仍有分散性的降雨，预计未来可以达到30到50毫米的降水量，提示大家继续做好防范工作。
3: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3: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中午的12:08，开车路上不孤单，我的声音在你身边。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11点钟到13点钟两个小时的时间段，天文将会陪伴大家听听资讯，听听歌。还剩下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李宇春，会跳舞的文艺青年。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
1: 一路相伴不孤独，
0: 一路相伴不孤独。

本的顶棚墙皮出现了松动脱落的情况，存在安全隐患。那为了保障少年儿童读者的人身安全，管局将会对相关区域开展了专项维修施工，两处阅览区将会临时封闭。那本次临时闭馆时间为2026年8月1号，也就是本周六到8月7号，下周五，主楼一楼的少儿阅览室、亲子阅览室全域将会暂停对外开放，8月8号，也就是下周六，将会恢复正常的服务。那在闭馆期间，少儿图书的借还服务将会正常的流转，有借阅需求的读者可以前往馆内24小时的自助图书馆办理相关的业务。为满足暑期小读者的阅读需求，图书馆已经在24小时的自助图书馆增设了少儿的新书专属书架，其中投放了全新的少儿读物，方便孩子们挑选借阅。汛期降雨多发，强降雨易造成小区积水、管网淤堵等安全隐患。为了完善小区的防汛应急处置机制，提升物业队伍极端天气协同抢险能力，保障园区设施及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近日哈尔滨市各物业服务企业常态化开展了防汛应急演练，并对小区开展了雨后全域消杀，扎实筑牢园区的汛期安全屏障。昨天，平房区交通事业发展服务中心发布公告称，自2026年7月30号到8月13号，对江南中环路平房黎明段、哈五路到哈达村门楼段进行了路面的专项维修施工，总工期为15天。那本次施工重点处置路面坑槽、裂缝、破损等病害，目的在提升道路的平整度和通行的安全性。由于施工点位分散，作业路段较长，且采取不封闭交通的作业方式，过往车辆途经过施工区域的时候，一定要严格遵守现场交通标识的指示，减速慢行，严禁抢行占道。平房区交通事业发展服务中心提醒广大市民，施工期间该路段通行效率将会受到影响，请大家合理规划出行的路线。那施工完成之后呢，该路段的行车舒适性和安全性将会得到一个显著的改善。

中午的12:17，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看到了叶片就来问候老师天文，中午好。中午好呀，欢迎各位听听资讯，听听歌。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何洁，是不是爱情？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是2:21，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各位准备周末进山露营啊，或者是带娃出游的听众们，一定要关注这一个小节的安全小提示了。今天呢是周五，很多朋友会选择周六周日出去玩，或者是在近郊啊感受一下大自然的美好。现在呢，很多朋友在刷短视频的时候，总能够刷到各种各样藏在山林啊河谷当中的小众的秘境，包括像野河滩的打卡点。那不少像我们本地的市民家长会趁着暑假自驾避暑遛娃，但是好看的滤镜背后藏着不少致命的隐患。所以这个小节的内容，我们就快速把野外出游的几大高危区域以及应急避险的方法一次性和大家讲清楚，游玩出门的时候相信大家一定会用得上的。首先第一大危险禁区就是河道，干涸的河滩以及溪流浅滩是绝对不能够久留，更不能够扎营的。那像我们省内夏季短时的暴雨多发，哪怕你游玩的时候这个地方是万里晴空，上游山区一场大雨，短短几分钟可能山洪就会倾泻下来，所以根本来不及逃跑以及躲避。所以和大家说一个直观的数据啊，水深只没过膝盖，水流的速度呢是每秒1.2米，那成年人就已经是站不稳了，很容易被这个流水所冲倒，那雨里会裹挟着树枝啊碎石啊，危险就会翻倍。那另外呢，在水边游玩的时候千万别坐无手续的黑游船，风浪一来非常容易侧翻，那全程一定要穿上救生衣。像我们周边的一些比如说宾县啊、上智啊，包括伊春的铁力山区河道等等，往年都会出现过暴雨引发山洪被困的情况，所以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第二个呢，就是高风险的区域，网上吹捧的没有开发的一些野景点或者是无人的山野，那这些地方是没有安全防护的，也没有地质灾害的评估，降雨过后非常容易发生滑坡、落石以及塌方。而且深山当中啊，手机经常会没信号，那没有救援的通道，一旦摔伤被困，那搜救的难度会特别的大。所以要提醒大家，进山游玩呢，只走景区修好的正规的步道，不要擅自钻野山沟、无人的密林当中。那第三处非常容易忽略的隐患，就是设施老旧的山野民宿以及小型的游乐点。大家入住民宿第一件事就是要看一看逃生通道，哎，通不通，有没有灭火器啊？那带孩子游玩景区的游乐项目，要观察设备有没有做一个定期的维护，别光顾着拍照打卡而忽略了安全。接下来为大家梳理了几类突发险情的极易自救的方法，一起来关注一下。第一就是入住民宿遇火灾，就是不坐电梯，低姿弯腰捂湿毛巾撤离。那大火方门呢，就用湿被子堵住门缝，窗边挥护这个亮色的衣物啊，如果是有亮色的毛巾啊、衣服呀、一定要在窗边挥一起挥一挥，然后就是拨打119。第二呢，就是碰到山洪、滑坡、泥石流，千万别顺着水流、滑坡的方向跑，立刻要往两侧高山处或者说山坡的地方转移。被洪水围困呢，就就近爬上大树啊、高地这样的一些地方等待救援。第三，如果碰到了孩子走失摔伤，出门一定要给孩子佩戴一个定位的手表，或者是佩戴一个定位器，衣服呢放在家长联系方式的手卡或者是联系方式的一些小小的一些电子牌啊放在里面，扭伤或者摔伤不要随意的挪动，原地要拨打120、110，等待专业人员前来帮助。那最后再和所有的出游家庭总结一下出行的三看原则，出发前可以对照检查一下。一呢，就是看天气，提前查看一下目的地的暴雨山洪的预警，有恶劣预警的话就直接取消行程，不要抱有侥幸心理。第二呢，就是要看资质，露营啊、研学啊，一定要选正规有手续的机构，不跟网红野点、无证营地。三要是看路线，到达游玩的地点呢，先摸清避险的高地、疏散的通道以及就近的医院的位置，风景再好，安全永远都是第一位的。那所以我们可能很多的朋友在周末会选择周边的山林出游啊，或者是河谷景色宜人的地方，但是汛期风险是不容忽略的，不要为了一张打卡照片冒险进入到了危险的区域。那以上就是这一个小节我们暑期以及周末出游的安全轻资讯啦，准备进山江边游玩的车友或者是听友们，一定要牢记好这些避险的要点。
当然了，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出行纠纷、生活难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我们有事情找925节目，热线电话全程为大家开通。

0: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1: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2: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3: 下班喽，回家了。
2: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4: 妈妈晚安。
2: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5: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2: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6: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感觉路上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的12:35，怎么样各位，是不是来到了午休的时间呢？今天是星期五，我们本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再坚持一下午的时间，我们就要迎来周末的假期了。另外今天呢，也是我们7月的最后一天，所以准备用什么样的一个心情跟这个月7月做个告别呢？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接下来的时间陪伴大家继续听听资讯，听听歌。这首歌来自梁静茹，《思路》。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寻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内容。八一建军节即将来临之际，为丰富青少年暑期精神文化生活，深化爱国主义与国防教育，厚植少年家国情怀，日前道里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联合东北烈士纪念馆开展了追忆铁血英烈，传承红色薪火主题研学宣讲活动。近日，由哈尔滨市本土企业研发的智能护理康复床投入呼兰区社区养老服务中心使用，黑科技有效解决失能、半失能老人照顾难题。前不久，企业携带旗下多款失老理疗设备亮相了2026银发经济大会，集中展示冰城智慧养老的科创成果。日前，从太阳岛风景区了解到，景区荷花陆续开放，心系游艺园万代湖荷花迎来了最佳观赏期，不少市民游客来到荷塘边赏荷休憩。与南方荷塘的景致不同，太阳岛荷塘兼具了北国风光的开阔感，岸边林木环绕，温婉荷塘景观与北方园林风貌融为一体，不少游客驻足湖边，伴着蝉鸣静赏荷景，享受休闲时光。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2:48，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因为维修计重设备，哈姆高速维和站的入口禁止货车通行。那这个小节我们来和大家讲一讲，可能现在每个人家里面都会有的一个小东西啊，就是这个筋膜枪。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个健身的习惯啊？相信如果有健身习惯的话，你家里面一定会有。但是呢，最近啊，这个筋膜枪也是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一起关注一下。乱用筋膜枪，有人直接诱发了脑梗、眼部永久的损伤，所以我们也用几分钟的时间和大家再充分的讲解一下筋膜枪绝对不能够碰的部位，所以正确的使用方法也是一次性的讲清楚。先和大家说一说几组真实的临床案例，其实听着非常的让人后怕。国外呢，有年轻的女孩连续2个小时用筋膜枪来按摩脖子，随后呢就出现了头晕、说话不清，那被确诊为了椎动脉夹层引发的脑梗。还有人为了缓解眼疲劳，长期用筋膜枪来打眼周，造成了视网膜的撕裂以及外伤性的白内障，视力严重受损。还有人乱打关节以及腹部，出现了神经刺痛以及内脏软组织的挫伤。很多商家宣传只说这个放松解乏，很少标注以及禁用的一些区域，大家误以为它可以随便用，甚至买回来家里面的小朋友啊也会经常用，就变成了一个小家电，忽略了它每分钟几千次的高频冲击所带来的威力。我们分四大禁区来讲清楚，这些地方千万不能够用筋膜枪。第一个就是脖子以及头颈两侧，脖子的表皮非常的薄，那颈动脉包括椎动脉紧贴皮肤，高频震动非常容易撕裂血管的内膜，形成血栓、堵以及脑血管，直接会诱发一些脑梗的风险。在震动传到耳内呢，还会震掉耳石，引发天旋地转的眩晕，包括像太阳穴，包括后颈的两侧全程避开，脖子酸痛只能热敷以及轻微的揉捏啊。第二就是眼睛和眼周，因为眼球就很像脆弱的水囊一样，冲击会擦伤角膜，震裂视网膜，那损伤呢还会有延迟性，可能用完好几天才出现视力下降，严重的会引发失明，所以绝对不要往脸上以及眼眶当中来使用啊。

那另外第三个呢，就是胸口、腹部。胸腔呢，里面像有心肺啊，那腹部有一些肝脾肠胃，所以高强度的震动会损伤内脏以及浅表的血管。如果要是做过腹部手术啊，体型偏瘦的人群风险会更高，所以不要拿筋膜枪来揉肚子、打胸口。第四就是腋下、肘窝、膝盖窝，这些位置布满了浅表神经和血管，只有一层薄的皮肤来保护着，所以击打后特别容易出现持续的麻木、神经受损。同时呢，像骨头凸起、各大关节的细缝也不能够定点来打击。那说完了不能碰触的区域，再告诉大家筋膜枪真正的安全使用的部位，有一个简单的判断的方法，能捏起来一大块厚实肌肉的地方才能够使用，比如说臀部、大腿的前侧、后侧、小腿的后侧，这些大块肌肉群才是它的正确使用的区域。另外再补充几条好记的使用规范，第一就是每个部位只停留1到2分钟，缓慢的移动枪头，不要在同一个点位长时间的猛打。第二呢，就是像一些急性的扭伤、皮肤发炎、有血栓、骨质疏松，或者是长期吃抗凝药物的朋友，使用前一定要咨询医生。第三，用完如果出现了一个持续的头晕、麻木、视力模糊、局部剧痛，立刻要停手，及时到医院来进行一个专业的检查。那最后简单总结一下核心的要点，方便各位听友们牢记，筋膜枪不是哪里痛就打哪里的，脖子、眼睛、胸腹、关节窝四大区域是严禁使用的，只用来放松大腿、臀部这类的厚肌肉。那控制使用的时长，特殊人群一定要谨慎使用。小小的放松工具，用错就会造成不可逆的身体伤害，所以大家在家使用的时候也要多留心，别贪图舒服而忽略了安全。

12:55，看到有朋友来留言了，说刚刚的科普非常好，说上个月就想要买一个筋膜枪来缓解颈椎了，但是看了很多，就是千万不能打脖子这样的一些部位，不然容易出现问题。说这个如果不问客服的话，他们不会主动说的，这个是一个误区。所以对大家，如果想买筋膜枪，就一定要好好的看好了这个可以使用的部位都有哪些。所以刚刚也和大家分享了，只有厚的肌肉群才可以用，像脸部啊、颈部啊、脖子这些都是不能使用的，所以一定要提示大家。好了，12:55，那我们今天天文陪伴大家两个小时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感谢你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天文，下次见了。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6: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7: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8: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身体得不偿失。
9: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8: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9: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8: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10: 体重管理不必
9: 斤斤计较，
10: 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2: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Hello， 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有事请找925正在直播。我是你的好朋友舒畅，依然在哈尔滨市厢房区珠江路9号问候电波前的各位听友们，说一声下午好了你呢。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手机上可以下载酷狗音乐阿基米德倾听 FM 在线回放我们的广播节目，也提示您关注哈尔滨市区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是小雨天气，最高气温32度，夜间最低气温26度，明天白天小雨天气，最高气温31度，夜间最低气温23度。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九二五。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1: 好，这里是有事请找九二五，了解新鲜的新闻资讯。为了持续推进静态交通秩序亮剑专项整治活动，有效肃清沿街商户的私占道路啊、圈占车位等现象，那进一步规范城市道路公共资源管理，连日来哈尔滨的交管部门持续加大了巡查整治力度，严查各类私设障碍物、违规圈占公共空间行为，全面清理占道私设设施。日前，哈尔滨市重点的民生工程军民街静香街周边区域的雨污分流改造项目正式开工，工程将对片区的老旧排水管网进行系统性的升级。近日，在2026年首届黑龙江银发经济消费博览会的现场，哈尔滨市公安局反诈宣传这样一个展位聚集了很多老人家，有人询问医保卡冻结的来电真伪，有人提出返利分红是否可以相信，一场沉浸式的反诈课堂正在进行。眼下正值哈尔滨的暑期旅游高峰期，各地游客纷纷来到滨城打卡游玩，景区特色街区、宾馆、夜市人流攒动。为了守住旅游安全底线，日前哈尔滨市消防救援支队全方位进行行动，多措并举排查火灾隐患，普及消防知识，全力守护游客平安畅游哈尔滨。之前哈尔滨市加大力度推进人工智能加政务结合这样一个融合，一滨城 APP 正式上线，治疗通办的政务服务综合智能体，这个智能体一体化对话方式，那服务重构线上的办事体验，推动政务服务从能办到好办到智办的升级。好，插播路况，随大高速大庆至绥化方向的 K151 公里处车辆肇事已经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我们的路况专线和新闻线索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那今天的互动关键词会和你聊些什么呢？好吧，稍后告诉你。

Hello， 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好朋友舒畅。午后的时光，在路上正在奔波的朋友们，无论你正在自驾出行啊，规划你的周末生活啊，还是忙忙碌碌的这样一个工作者啊，直播现场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留言互动，路况的难题、生活的困惑、出行的攻略，我们一起可以畅聊一下。那目前正值三伏盛夏哈，槟城也迎来了暑期的客流高峰，有很多家庭开始规划起周末的短途出游。那今天我们和你一起分享的不光有哈尔滨的文旅特色啊，出行方面的还有很多本地的资讯，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感受当下的美好。说出来像家人像朋友都只是欺瞒，当初多喜欢。你想周末出去玩的朋友们可以参考一下，因为本周末还会有一个对咖啡爱好者的一个很友好的这样一个活动哈，就是我们的咖啡节，目前正在西城红场火热开展，活动持续到8月2号。活动设置了三大主题展区，汇聚了全国很多城市的100多家的咖啡品牌，还有很多这样咖啡豆的品鉴啊、专业的冲煮啊、杯测大赛啊，现场有咖啡的盲盒、真人版大家一个互动游戏。那如果你很喜欢去打卡这个各种咖啡节的话哈，喜欢氛围感、喜欢休闲拍照打卡、喜欢喝咖啡的朋友，周末可以去逛一逛啊。

哎啊，我也想问问电波前有多少朋友和我一样，也是一个咖啡爱好者，是喜欢喝手冲啊，喝美式，喝拿铁，还是其他的这样一个创意系列？也欢迎大家和我们畅所欲言一下。

好，有事请找九二。我今天和你分享的第一个互动话题是，开车这么多年你学到最重要的开车心得是什么？每天在路上，很多朋友驾驶多年，日积月累积少了不少开车的感悟。我想听听大家的一些心里话，就是你觉得开车这么多年你感觉到的最重要的开车心得是什么。

天是七月份的最后一天啊，暑假已经过半哈，不少家长开始平衡孩子的学习和户外的实践，各类的暑期研学啊、科普体验持续的招募，也有很多不一样的啊体验啊，包括机器人的互动项目啊、AI 啊，包括 VR 的航天体验等等，都适合带孩子沉浸式的体验一下科普内容。另外，提示家长，高温天气带你的宝贝出门，一定要做好防晒防暑，合理规划好休息的时间，避免长时间啊这个户外的活动。目前全国很多城市都是高温天气哈，一定要出门啊做好准备，另外带一点藿香正气水哈，随时这个备着啊。

好，这里是有事情召集125。今天先和你分享的互动关键词是开学这么多开车这么多年，你学到最重要的开车心得是什么？有听众说，永远不要高估自己的刹车距离，跟车距离一定要留好留足。还有朋友说，防御性的驾驶最重要的是时刻预判其他车辆、行人的突发动作。也有听众说，尽量做到不路怒吧，也不争抢，路上的输赢真的不重要，平安抵达才是最幸福的事儿。有听众说，上车第一件事就是系好安全带，同时提醒车内人员做好这样一个防护。还有朋友说，开车不碰手机，绝对不碰啊，一秒分心很可能引发其他的危险啊。欢迎大家继续在微信公众号上留言，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

插播几则路况，哈同高速哈尔滨东站至红克力站解除封闭，限速80公里每小时。另外哈同高速这样一个哈尔滨至佳木斯方向的 K10+738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安全避让。好，路况专线和新闻线索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再次提示您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啊，今天夜间是中雨天气，最低气温26度，明天白天小雨天气，最高气温31，夜间最低气温23度。这两天出门啊，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我们再来说一下刚刚的这个路况信息，也希望电波前的各位听友们能够随时提供路面的信息，方便更多好朋友的出行哈。我们的路况专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哈同高速哈尔滨至佳木斯方向的 K10+738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设置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安全避让。哈同高速哈尔滨东站至红克力站解除封闭，限速是80公里每小时。这首歌特别的送给你。

今天第一个互动话题是，开车这么多年，你学到最主要的开心心得是什么？选择，欢迎大家继续畅所欲言哈。有听众说，不管路况多熟，绝对不超速哈。曾经发生过意外，真的是，哎呀，当时害怕的要命。也有听众说，遇到恶劣天气一定是主动减速的，不强行的超车和强行。还有朋友说，停车要留意周边的环境，检查车窗和车门，贵重物品千万不要留在车内，有过丢失的经历。还有听众说，累了一定要及时休息，不要硬撑，疲劳驾驶风险非常之高。那我想啊，这个行车不只考验技术，更考验我们的心态，守住安全底线，多一分礼让，少一分急躁，一定要平安出行。

为什么？因为我经常打车嘛，有的时候遇到司机就是开车特别快啊，那嗖一下子哈、啊，就是而且来回那个晃啊，就不是很稳的，你就坐在车里边真的是很想吐的感觉，就觉得很不舒服啊，但是又觉得哎呀我天，少说两句嘛，所以希望电波前的各位驾驶员朋友，尤其是啊网约车的很多驾驶员朋友，那开车的路上一定别为了抢时间哈、啊，开得嗖嗖快呀、啊。有的人就是非常稳啊，而且是车内的空调也调的温度很好，让人觉得在整个车内的这个时间都是非常舒畅的时间。好，欢迎大家继续在微信公众号上留言，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

好，欢迎大家继续在微信公众号上留言，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这里是有事请找925。我们再说一下哈，现在正值三伏天，天气是很闷热的，很容易让人觉得疲惫烦躁，就下午这个时间容易困哈。那我觉得三伏养生重在养心，就祛湿，切忌大量的猛饮啊，猛吃这个冰饮啊，冰镇瓜果啊，长时间吹空调啊，那内外温差大，容易损伤脾胃。另外喝一些三豆水，就是黑豆、红豆、绿豆可以煮啊，消暑，非常的好，而且还有这样一个对身体有很好的调节作用。另外少量多次的饮用温水，我发现电波前好多听众是怎么的，就外面特别热，回家咕咚咕咚咕咚喝水啊，不要等口渴后再喝水啊。午间尽量小憩20分钟到40分钟之间啊，补足一下你的心气啊，缓解夏日的困倦。另外运动尽量选择早一点，就清晨或者晚间比较凉爽的时段，微微出汗即可，不要整个大汗淋漓了。饮食方面更要清淡一点，就是三伏天有很多人也特别的烦躁，另外就是喜欢吃点辣的，觉得好像是没什么滋味哈，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苦瓜啊、冬瓜等一些清热祛湿的食材，保持情绪的稳定啊，少焦躁，平稳度过这个夏天哈。因为八月七号就说要立秋了嘛，早晚就会很凉爽很舒服了。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那这个时间这首歌也送给电波前的你，也希望大家能在歌声里边找寻到属于你的那份很舒服很舒畅的感觉。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路上的 Radio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嗨嗨，下午好哎，这里是有事请找925，我是你的好朋友舒畅，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这个时段和你分享的互动话题是，这个夏天哪一件事让你觉得有满满的幸福感。我觉得哈尔滨的夏天有凉风，然后有美好的夜市，有江水，有好看的晚霞，有很多小事都能治愈日常的疲惫。那也欢迎大家说一说，这个夏天哪一件事让你觉得哦，顷刻之间满满

的幸福感。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路况专线和新闻线索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也希望电波前的各位听友们能说一说啊，属于你的这个夏天那些充满着幸福感的小事，或者充满着幸福感的一些画面，都会让我们觉得哇，这个夏天其实真的是蛮好的。

0: 你慢点儿。
1: 这首歌就叫《慢慢的》，特别好听，特别好玩的一支歌哈，来自赵照的《慢慢的》。有听众说：“慢慢的不错，慢慢来，慢慢走，慢慢长大，慢慢的爱我，慢慢的好好生活，挺好的。”以后有个宝贝就叫慢慢的。欢迎大家继续在。

哎，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一说这个夏天让你觉得特别开心、特别温暖的小事儿。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这首歌是一位听众特别约播的啊。这个夏天特别幸福的小事是沿着松花江散步，吹着江风，经常看到非常美的落日，卸下所有的疲惫。还有朋友说，忙碌一天之后吃上一顿清爽的家常菜，简单又很满足。也有听众说，约上很久未见的好朋友啊，去夜市小聚，聊聊近况也格外的舒心。还有朋友说，清晨去早市逛一逛，感受哈尔滨热闹鲜活的烟火气息。另外还有听众说，避开高温啊，午后泡一点茶，慢慢感受夏日的时光，也特别的舒服。

这里有听众说，这个夏天每周都会和孩子一起户外骑行，看着孩子无忧无虑地骑着自行车，内心也十分的美好。还有听众说，

哈尔滨的夏天还是蛮舒服的，有的时候天凉爽了，傍晚在阳台上吹着风，听听音乐，享受安静松弛的时刻，再来点好书，真的特别惬意。还有听众说，我特别喜欢大雨过后，然后逛一些公园，觉得空气特别的清新，走在路上，心情也格外的舒畅。其实幸福就藏在每一件小事当中，不必追求什么盛大的、浪漫的、美好的，珍惜当下的每一段温柔的瞬间，就是最好的生活。

啊，插播路况，因降雨路面湿滑，母随高速限速是80公里每小时。另外哈同高速哈尔滨至佳木斯方向的 K10+738公里处车辆故障已经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好，路况专线和新闻线索的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也欢迎大家继续说一说，在这个夏天里有哪一件事让你觉得充满着幸福感。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其实生活里面有很多事让我们觉得当下的自己是蛮幸福的，比如说在树上唱歌。

0: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1: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2: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
3: 一路相伴不孤独，
2: 一路相伴不孤独。

这里是有事情找925，欢迎大家继续在微信公众号上留言。有听众说这样的下午时光啊，挺惬意的，听着广播然后开着车和家人在一起也挺舒畅的，谢谢你。还有朋友说这个下午时光夏天里特别适合喝点热茶出点汗，然后坐在自己的空调房里边好好的看会儿书。他推荐一本书叫做家人闲坐，灯火可亲，是文字非常的温柔，非常的平淡写尽人间烟火三餐四季。那烦躁天可以翻看这本书，在朴实的小故事里感受很多生活当中的温暖，适合一个人安静的阅读。我觉得生活里边有很多特别美好的小事，只要我们愿意去尝试，愿意行动。所以之前也总说每个人都是道理都懂，依然过不好这一生。那当下这一刻，你有过问过自己这样的一句话吗？就是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你想过什么样的生活，你也可以仔细的想一想。其实说到这个时候，我身边有很多朋友，我问他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包括我自己曾经有段时间也特别的迷茫，因为根本不知道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就想好好的过好每一天就 OK 了昨天是历史，明天是未知，只有今天

0: 许有当音乐响起的时候，是不是满满的青春回忆会涌上心头？
1: 不能和你分手。
0: 现在是下午的2:4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有事情找925。周末的时候也不妨走进影院，好好的感受一下最近一些精彩的影片哈。有我们非常期待和喜欢的好莱坞非常好看的影片系列，就是蜘蛛侠，视觉效果是非常的震撼。

0: 的，还有合家欢的动画片《八仙》很适合带小朋友去观看。另外，喜剧《功夫女足》啊，笑点也是密集啊。还有爆笑喜剧《年会不能停二》也是正在哈、热映当中。另外就是电波前好多听众期待的一些音乐剧哈，还有一些芭蕾舞剧。八月下旬啊、有中巴的这样一个《红色娘子军》的登台，芭蕾爱好者不要错过啊。另外哈尔滨大剧院还有这个打开艺术之门的系列低价的儿童剧目，适合亲子家庭，可以提前的在这个线上查询购票。哈尔滨音乐厅近期的音乐会是8月2号有一场非常好的音乐会，是丝路和鸣交响音乐会哈，包含很多经典的乐章。另外再次提示您，就周末的时候，如果你想去商场玩一玩，重点为您推荐哈尔滨的咖啡啊，哈尔滨在西城红场的咖啡节啊，一直持续到八月二号。
1: 当太阳不再上升的时候，当地球不再转动，当春夏秋冬不再变。
0: 到了傍晚时间，我特别喜欢去的一个地儿啊，几个地儿应该说，中央大街啊，我们常见的常态化的，还有群里的音乐广场啊，湿地公园，另外大剧院的周边，呵呵，都适合去遛弯啊，放松啊，休闲啊。这首歌也特别送给一位老听众啊，征服者。

0: 亲切。
1: 我们总在感叹这时间啊过得真快，今天是7月31号啊，明天就是81建军节了。
0: 可是我不能去，
1: 今天节目中和你聊了很多开车的一些心得，聊了这个夏天感到的感受到的一些幸福的小事儿哈，愿大家能够在歌声里边，在彼此的话题当中找寻到属于你的力量，也愿电波前的各位车主朋友出行一路平安，在热气腾腾的生活里边不断的遇见很多温柔和美好的瞬间。
0: 忘记你的笑脸，想想长长的路，擦擦脚下的鞋。
1: 那925最近的长线旅游有桂林，有西安，如果你感兴趣可以拨打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或者加舒畅的微信13504845778，13504845778，要注明一下哈，旅行啊，出游都 OK 啊。节目之外，如果你想联系舒畅，我的抖音号码是925舒畅，小红书也是925舒畅，视频号是畅所欲言，遇见的遇，言语的言。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朋友，欢迎大家来到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全程为您服务的有事情找925，我是甜甜。那从下午的3点到5点，两个小时的陪伴，实时路况、城市资讯、便民服务、健康养生小知识，还有治愈的旋律，一路相伴，通勤出行不添堵，生活服务全到位，有事您说话，这里就是有事情找925。

0: 我们来提示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农历是6月18。今天白天呢小雨，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间中雨，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明天白天呢是小雨，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度。明天夜间小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3度。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为持续推进静态交通秩序，亮剑专项整治行动，有效肃清沿街商户私占道路、圈占车位等乱象，进一步规范城市道路公共资源管理。连日来，槟城交管部门持续加大巡查整治力度，严查各类私设障碍物、违规圈占公共空间行为，全面清理占道私设设施，有效恢复道路通行及停车公共资源。近日，在2026年首届黑龙江银发经济消费博览会现场，哈尔滨市公安局反诈宣传展位聚集了很多老人。有人询问医保卡冻结的来电真伪，有人提出返利分红是否可信。民警一边耐心解答，一边结合案例讲解反诈知识。一场沉浸式反诈课堂，让消费博览会不仅有银发经济的热度，更有公安守护的温度。眼下正值哈尔滨暑期旅游高峰期，各地游客纷纷来到槟城打卡游玩，景区特色街区、宾馆、夜市人流络绎不绝。为守住旅游安全底线，日前哈尔滨市消防救援支队全方位行动，多措并举排查火灾隐患，普及消防知识，全力守护游客平安畅游槟城。日前，哈尔滨市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政务服务融合，易槟城 APP 正式上线，治疗通办政务服务综合智能体。治疗通办政务服务综合智能体一体化对话式的服务，推动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智办升级。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卸下赶路的疲惫，来听这首充满盛夏气息的歌，好，来自周杰伦、杨瑞代演唱的《我要夏天》。其实周杰伦要说是有多喜欢夏天呢，他把夏天给了李玖哲，把夏天的风给了温岚，把盛夏的盛夏给了 TF

Boys， 那给自己留下了我要夏天。那整个夏天都会是周杰伦的声音吗？记忆当中的夏天是炙热的阳光，烫脚的沙滩，是插上耳机听着周杰伦的歌呢，还是空气当中弥漫着橘子汽水的味道呢？

0: 剩下的美好有一半的记忆是来自于冰冰凉凉的橘子汽水吧。所以提到夏天，很多人的青春里也都会循环这首来自南拳妈妈的橘子汽水，轻快又香甜的旋律，那藏着校园里青涩的暗恋和午后操场的蝉鸣，简简单单的歌词也满是无忧无虑的少年时光吧。无论此时此刻你在哪儿啊，经历的是比较烦闷的一个路途，或者还是一个平常琐碎的日常，都会被这首甜甜的歌抚平吧。好，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有事请找925，我是甜甜。看到了好久不见的一些听友朋友，有趣的灵魂，他说甜甜下午好啊，好久不见了。是的，还看到小明，这位朋友是看不到你全部的名字啊，但是能够看到开头的字母是 M。 他说下午三点和两点的歌曲风格完全不一样呢。那就再来听听看吧。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

0: 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0: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一杯橘子汽水呢，会让我们卸下心头的燥热哈。但是刚刚这首来自阿肆的《在树上唱歌》呢，曲调明快、俏皮、洒脱，告诉我们生活不必太紧绷，偶尔放慢脚步，就像光着脚自在的哼唱一样，接纳生活里的小小的不如意，把烦恼随风散去，趁着夏日的好风光，有空就去走一走，亲近大自然。最近也想问一问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朋友，有没有去发现家乡槟城在夏日里的美好呢？最近都去哪儿逛啦？有没有亲近大自然呢？也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微信视频号当中来互动一下。感谢陪伴的参与，他说每首歌都很喜欢呢，选得很好，今天又听到你的声音了，还是那么甜美。好，感谢我们的听友朋友。接下来呢，也要和大家一同来分享。其实如果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哈，是不是作为槟城人都会想到要去一去太阳岛呢？就是必打卡得去太阳岛呢。你有多久没去了，或者是已经去过了今年夏天的太阳岛，有没有一些新的发现呢？也欢迎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一池荷开盛夏入画，太阳岛粉荷次第盛开了。盛夏的风呢，掠过松花江，吹绿了太阳岛的林荫，也吹开了太阳岛满池的荷花。不必远赴江南，在槟城、江北这片碧水之间，你就可以想象得到咱们小的时候学的那首古诗，还记得吗？接天莲叶无穷碧，应是荷花别样红的诗意，正徐徐地铺展在你的眼前。沿着太阳岛湖畔茶社缓步前行，行至新泻友谊园内，万代湖上波光轻晃，层层叠叠的荷叶铺满水面，翠盖如盘，挨挨挤挤漫向湖岸，粉嫩的荷花错落挺立，有的花苞紧裹，尖尖露头，有的全然盛放，粉瓣衬着嫩黄的莲蓬，风一吹，轻轻的摇曳，淡淡的荷香满溢在微凉的江风里，驱散了盛夏的燥热。蝉时荷叶拖着剔透的露珠滚落在湖面上，碎成了粼粼的荧光。午后粉荷、碧叶、蓝天、云影同框，无需滤镜，就是治愈的大片。不同于南方荷塘的婉约纤柔，太阳岛的荷花呢，是自带着槟城独有的开阔大气，岸边绿树环伺，将温婉的粉荷与北国的园林风光相融。不少游客在此听蝉鸣、闻荷香，把城市喧嚣尽数隔绝在外。近期呢，也正是太阳岛荷花的最佳的赏花期。如果你倾心这一湖的粉荷，可以穿着浅色系的衣裙漫步塘边，随手一拍都是清新典雅的美照。一池荷花，半湖清风，这个夏天来太阳岛万代湖赴一场荷香之约吧。

刚刚呢，和大家来分享的是太阳岛的一池的荷花美景啊。你看我们的听友朋友已经发来了留言，一杯白开水，他也说好久不见了，甜甜。他说上周呢，刚去太阳岛看完荷花呀，坐在湖边吹着江风，特别的舒服，全程都是慢悠悠的散步啊，身心都放松了不少呢。突然间觉得呀，太幸福了。是这样的，感谢一杯白开水的分享，我们暂时逃离城市的喧嚣啊，就像去亲近大自然，坐在湖边静静的去赏景，我相信也是夏日里最惬意的消遣吧。感谢我们的听友朋友继续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微信视频号，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来留言。欢迎行来打卡报道啊，他说终于可以看到你了，感谢你的参与。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先来替这位于先生来播发寻物启事。于先生呢刚刚给我们打来电话，说是29号下午3点，也就是说这个前两天下午3点多钟的啊，是在林大附近先是拦了一辆等红灯时候的出租车，但是呢他不知道啊，这个车呢已经是别人提前约好的车了，然后呢赶紧就换车了，但是换车的时候呢着急打下一辆这个出租车的时候赶飞机，结果不小心呢就把自己的换洗衣物呢忘在了这台车上了。那于先生呢想要通过我们的广播来寻找一下这位出租车驾驶员朋友，他的联系方式呢是18846838606 18846838606 18846838606

刚刚这首歌来自张学友的《夕阳醉了》啊，特别的适合像现在，这样的一段时间。如果在此时此刻正好恰巧你也听到了这首歌，是不是可以暂时放下赶路时候的匆忙呢？暂时可以搁置手头的这些繁杂的琐碎的一些事情呢？兴许呢还能够，伴随着松花江的这个温柔的风啊。然后呢去体会到这个夕阳啊，夕阳来了的时候也会让你沉醉其中吗？张学友还是那么醇厚细腻的嗓音，会把黄昏时分的这种浪漫和温柔都娓娓地向我们道来。夕阳漫过楼宇，染透天边的晚霞，路途漫漫，有音乐相伴，有资讯相伴哈，有925相伴。我相信呢有很多的听友朋友呢都会在每天的固定的时候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会在每天固定的这个时间段的一个作息当中呢

0: 留有一块的这个时间、空间和心灵的这样的一方净土哈，是属于来自925的陪伴的。好，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朋友，公众号和视频号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徐欣啊，欢迎你，还有烈日炎炎，他说甜甜谢谢烈日炎炎哈，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在是15:37了啊，最近有没有上哪儿去逛一逛呢？今天和大家来分享的就是太阳岛的粉荷，一池的荷花现在开的是正好的一个时节，大家有没有去看一看呢？你看啊，对。这个是叫慢时光啊，在公众号里留言了，他说那个太阳岛的荷叶啊，就是这个荷花荷叶上那个小露珠啊，拍照的时候特别特别的好看，也特别的希望能够就是说把这些晶莹剔透的小露珠呢都拍下来。还有这个朋友叫老周爱吃菜啊，他也说了，说逛了太阳岛啊，这是每年夏天呢都必去打卡的地方啊，还有呢这个荷塘旁边还有便民的步道啊，你要是散步累了呢，可以慢慢的走啊，可以坐一坐，可以听一听鸟叫，可以晒一晒太阳，都是非常棒的这种休闲的好去处。好，我们也欢迎更多的听友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在视频号当中看到了有建设中华，还有爱上一个人，这朋友是某某吗？有趣的灵魂老朋友啊，小明，还有贵中吕青，烈日炎炎，这朋友叫寒风雪夜啊，新朋友，欢迎欢迎，希望大家可以把我们的视频号可以发送到你的朋友圈哈，让更多的听友朋友呢可以来关注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节目。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
3: 925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我们来提示一下最新的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哈同高速佳木斯到双鸭山方向的 K359 公里处呢，因车辆肇事占用了行车道，现场呢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过往的车辆呢注意避让。是哈同高速佳木斯至双鸭山方向的 K359 公里处因车辆肇事占用了行车道，现场呢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过往的车辆注意避让。

一首来自温岚的老歌《热浪》啊，最近呢，的确啊，感觉这个气温呢都是比较高的哈，也就是一股一股的热浪向我们袭来。但是，希望大家呢都可以能够给自己的心灵找出一片特别宁静清凉的地带啊。比方说呢，像在工作忙碌之余呀，这个生活琐碎的事情就是忙碌的之余呢，也可以去像今天和大家来介绍的，就是太阳岛的荷花啊。开的是正美，可以去逛一逛。看这位朋友叫木下安然，他说这个去太阳岛，看这个荷花了啊，尤其是在临近傍晚的时候，荷塘非常的美，而且呢，夕阳落在这个花瓣上啊，江风一吹呀，荷香就飘得很远很远，真的是太治愈了。他说呢，也会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带着老人、孩子啊，一块儿到太阳岛去野餐露营。对呀，是不是？这是，属于咱们，可以说是哈尔滨的朋友这个特有的哈。当然了，也是希望，全国各地的朋友呢，都可以来打卡我们的冰城，打卡美丽的太阳岛。欢迎君，他说你好，甜甜啊，我来了啊，欢迎欢迎。也希望更多的听友朋友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公众号和视频号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欢迎现在正在视频号当中的马世江啊，欢迎你！也是希望呢，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听友朋友，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和视频号留言。

0: 不知不觉呢，今天都已经是7月31号了。七月呢，进入到盛夏哈，但是今天呢，又是在七月份即将结束的一个日子。一年的行程呢，都已经悄悄过了一大半了。我相信呢，有的听友朋友都是在规划着下半年的一些小目标，也期待着奔赴更美好的未来。也有人呢，会慢慢的懂得，轰轰烈烈的是生活，三餐四季安稳平淡，也是人生最踏实的幸福吧。就像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哈，是过着简单的小日子，这就是最平凡的我们每一个人应该是心中最美好的一个愿景。所以说呢，就是这样的一首歌，就唱着是我们普通人最朴实的日常，三餐的烟火，朝夕安稳，琐碎的小事儿都会拼凑起温馨的日常。也不用强迫自己啊，非得是啊，你得要怎么怎么样啊，得是一定得达到什么样的目标，你就每一天安安稳稳的，认认真真的过好当下，就有三餐的温热，身心的安稳，就是最好的一种生活状态了。嗯，有的时候呢，也会让自己稍稍的放松一下啊，喘息一下，听首歌啊，来听听我们的节目啊。此时此刻或者开着车的时候哈，觉得有一些焦躁的这个心情，就可以通过一首歌来治愈你。好，也欢迎更多的听友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公众号和视频号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有事请找925，我是甜甜。
1: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简单安稳的小日子呢，是每个人心底最终的一个归宿。可是走在车水马龙的都市里，偶尔也会被突如其来的一种孤独裹挟着吧。城市街道永远都是车流不息，人声鼎沸，热闹的是旁人，心底偶尔也会生出空荡荡的那种落寞哈。那这首杨坤的经典老歌《空城》也会唱出了在繁华都市里藏在人潮背后的孤单心事。我们欢迎黑龙江森井来打卡报道了，还有君也来打卡报道啊。哦，感谢你的表扬。哎呦，有一点觉得这个是不是啊？好吧，会继续努力啊。嗯，希望我们的节目的声音啊，听到了之后呢，可以让你的心情变得好起来。每个人这个孤独的情绪呢，会慢慢的消散，就像头顶的月光。我们在这一时段的结束曲为大家送上的是徐佳莹的《一样的月光》，无论身处何方，始终都会温柔相伴。稍后的16点到17点，也欢迎你继续来收听由甜甜为你带来的《有事情找925》。稍后见。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市道路新闻Radio
1: FM92.5
0: FM92.5
1: FM92.5
2: FM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5: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6: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

0: 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1: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朋友，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到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全程陪伴大家出行的有事请找925，我是甜甜。生活当中呢，会有忙不完的工作，操不完的琐碎的事儿哈，还有呢，就是行驶在路上的这段时光，也是希望可以完全属于你自己的闲暇的片刻。925呢，也愿意始终做你最真实的倾听者和同行的伙伴，陪伴你走过城市的每一段路途。现在是16:04，不知道此时此刻的你已经是下班了吗？有没有已经提前下班的小伙伴，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里和视频号里来打卡留言，或者说现在你听着广播啊，开车已经行经到哪一个街路了呢？也看到了一些老朋友，像这位朋友叫浪过了请靠岸哈，刚刚也看到了那位朋友叫蜗牛。我们同样呢，还是来了解一下天气的变化，尤其是今天呢是中午了，还会和大家呢来介绍一下周末的这个天气。早知道啊，
1: 今天天气怎么样？
2: 925天气早知道。
0: 哈尔滨市气象台呢，今天中午11:00发布了31号下午到3号白天全市的天气预报。31号下午呢，全市多云有雷阵雨，呼兰、巴彦、木兰、通河、方正、延寿、宾县、依兰局部地区呢有暴雨，个别乡镇呢是有大暴雨，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呢是28度到31度。31号夜间到1号白天，全市呢多云有雷阵雨。巴彦、通河、木兰、方正、依兰、延寿、宾县等雨量呢是达到了中到大雨的程度，局部地区呢是暴雨，其他区域呢是小到中雨，西南风呢3到4级，最低气温呢21到25度，最高气温呢是26到30度。1号夜间到2号白天，1号夜间呢全市多云有雷阵雨，中东部区域的雨量呢是中到大雨，局部地区呢是暴雨。2号白天的全市是多云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偏东风呢是2到3级，最低气温呢21到24度，最高气温呢是25到29度。2号夜间到3号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的雷阵雨，东南风2到4级，最低气温呢是20到23度，最高气温呢是30到32度。未来3天呢，全市多云有阵雨的情况，或者是雷阵雨，而且呢雨量分布不均，降雨期间呢容易伴随着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容易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积水，像山洪、中小河流洪水、滑坡、崩塌等等这些衍生的灾害。建议公众外出呢，随身备好雨具，谨慎前往山区、水域等危险的区域。

注路况信息，及时的躲避积水区域。通讯电力设备呢，注意做好防雷击的措施。另外呢，凌晨到早晨时段呢，局部地区容易出现雾，能见度较低，注意这个车辆行车安全。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欢迎来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日前，哈尔滨市重点民生工程军民街进香街周边区域雨污分流改造项目正式开工。工程呢，将对片区老旧排水管网进行系统性升级，治理雨污混流、道路积水等问题，兼顾便民施工与区域发展，完善城市市政基础设施。这一项目呢，是由市政府投资工程项目服务中心组织实施。施工范围呢为

绥铁路、晋江街、三环路合肥片区，涵盖军力街、拥军街、军民街、双鱼街等等几条街道。管网改造呢，总长度是5983米，项目2026年7月18号开工，计划2026年10月30号竣工。按照年度建设计划，今年将完成军力街全线拥军路、通郊南路到军力街段、军民街金色城邦到富力国际段及双榆树街全部改造施工。近日，哈尔滨市营商环境建设监督局与海南省儋州市营商环境建设局签订了政务服务跨省通办合作协议，建立常态化的政务协同联动机制，两地共计463项政务服务事项，实现双向异地办理，哈尔滨跨区域政务服务协作范围进一步向南拓展。

7月30号，中国人民银行黑龙江省分行召开2026年第三次例行新闻发布会，通报上半年全省金融运行情况。黑龙江省信贷资金持续向绿色低碳、小微企业、制造业、乡村振兴倾斜，财政金融联动贴息政策持续发力，为龙江实体经济注入源源不断的金融动力。7月30号，道里区龙军老兵驿站揭牌仪式在战志节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揭牌仪式现场，道里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与老兵驿站签订共建协议。一帧银幕记忆，一座光影小岛。首届太阳岛电影周与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即将在哈尔滨启幕，众多经典影视剧拍摄地都在太阳岛取景。7月30号，记者实地探访取景点位，体验打卡机位与拍摄小巧思，咱们普通人也能轻松复刻电影同款画面，沉浸式的打卡藏在冰城里的银幕浪漫。感谢收听这时段的新闻。

0: 感谢我们的听友朋友一直在守候着我们的节目哈，某某谢谢你，还有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的各位听友朋友，公众号和视频号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下午3点到5点的有事情找925，我是甜甜。提示大家啊，最新的高速路况，哈大高速大耿家至卧里屯方向的 K537公里处呢，因车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过往的车辆注意避让。另外呢，大齐高速大庆至齐齐哈尔方向的 K733+100公里处车辆救援完毕，恢复正常通行了。因桥梁维修施工呢，五绥高速的 K34至K36+700公里处双向移动交替占用行车道，请过往的车辆呢注意避让。计划施工时间是2026年8月3号15点50分到2026年10月15号19点。
1: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欢迎风起军歌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蔡健雅的《好想放假》，是不是唱出了很多人，尤其是已经忙忙碌碌这一周的一些打工人的心声了呢？今天正好是周五了啊，所以说在蔡健雅的这个舒缓慵懒的嗓音当中啊，唱出了所有人心中的一个期许，卸下重担啊，能够在周六周日的时候呢，舒舒服服的睡个懒觉，放个假。好，我们也在这里呢提示一下最新的预警信号解除的一个消息。哈尔滨市气象台2026年7月31号16点解除2026年7月31号13点发布的延寿上至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目前延寿上至降水已经减弱，预计未来仍有10到20毫米的降水量，请继续做好防范。另外呢，我们再来提示最新的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京哈高速长春至哈尔滨方向的 K101206公里处呢，因车辆肇事占用了第四车道和匝道的导流线，现场呢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过往的车辆注意避让。好，我们再来提示是京哈高速长春至哈尔滨方向 K106公里处，因车辆肇事占用了第四车道和匝道的导流线，现场呢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过往的车辆注意安全避让。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
3: 925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一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2: 现在呢，时针指向了16:32了。我们要来连线的是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工作人员，今天连线的是张莹。你好，张莹，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时段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
3: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哈通高速哈尔滨东至红科立站、赫哈高速双峰至伊春站封闭。绥北高速 K106+432 至 K82+545 公里处，哈通高速 K412 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部分封闭的高速有哈通高速集贤至双山站去往铜匠方向，哈通高速291站去往哈尔滨方向封闭。因设备故障，建府高速前哨站出入口 ETC 车道关闭，混合车道正常通行。因施工，大齐高速庆东站封闭，大齐高速机场路站出入口封闭，赫大高速西湖秀至林口方向 K312 至 K324+800 公里处封闭，赫大高速柳树站入口去往林口方向封闭，赫大高速林口站出口封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近期我省大部分地区降雨频繁，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在这里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前应对车辆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提前了解沿途的天气情况和高速公路的通行状况，规划好行车路线。上高速公路后要严格按照交通规则限速行驶，不要疲劳驾驶，要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途经积水路段时请减速慢行，避免急加速、急刹车、急打方向盘。行驶过程中正确使用车辆灯光。降雨天气易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请留意后方车辆动态，防范追尾事件的发生。全程谨慎驾驶，若遇强降雨导致能见度严重不足、行驶困难等情况，请及时驶入就近服务区休整，或从就近的出口驶离高速公路，保障自身与车辆的安全。好，朋友们，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 您可以拨打我们的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也可以关注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的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投伴您畅游。
4: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现在呢，时间指向了16:35，欢迎大家来到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事请找925，从下午的3点到5点，甜甜呢一直陪伴着各位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有实时的路况、本地资讯啊，也会大家呢全程带来更多的治愈金曲。好，那现在也欢迎更多的听友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欢迎西柚啊，西柚，西柚是在外地游玩的吗？也是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感谢你。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分享的是太阳岛的一池荷花啊，开得正盛。哎，其实呢，我也有注意到啊，这样的一条消息，这条消息我相信呢，会给很多的70后、80后哈，回想到自己小的时候，小的时候你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吗？搬上小马扎，在家门口就能够看电影了。是不是这么一说就瞬间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呢？孩子们看得可开心了，而且呢，邻居们也都能够凑在一起唠唠嗑，这样的活动太暖心了。近日呢，也是为了丰富辖区青少年的暑期文化生活，拉近邻里距离，相邻物业联合属地社区在相房区的相邻民院小区就开启了暑期的公益露天电影放映活动，将充满怀旧气息的露天电影搬进了居民的家门口。这样的一个场景，是不是瞬间就让很多的70后和80后小的时候就非常的有画面感呢？傍晚时分，晚风徐徐呀，尤其是在这个小区北面的篮球场内就热闹起来了。白色的幕布稳稳的架设，放映设备已经调试完毕了。不少的业主呢，早早的赶来，拎着折叠的桌椅、塑料小板凳挑选座位，孩子们呢也是三三两两的追逐嬉戏，大人们是围坐闲谈等候。随着影片画面亮起呢，喧闹的球场就慢慢的安静了下来。大家都沉浸在光影的故事当中，阵阵的欢笑声不时在院落里回荡啊。平时呢，工作日很少有机会陪孩子好好放松放松，这小区举办的露天电影，出门几步就能够观看了，丰富了孩子们的暑假生活，也认识了不少邻居呢。这是居民张先生全程陪着孩子观影，连连称赞活动贴心。据说呢，这个露天电影活动啊，将持续到九月呢，计划每周选取周五周六的晚间放映。而且呢，这个地点是固定在相邻民院北区的篮球场，也会根据这个当天的一个天气灵活的调整哈。都放映了什么影片呢？有《浪荡山小怪妖》、小妖怪哈，《哪吒之魔童降世》，都是孩子们喜欢看的这些动画影片。就是这样的一条特别有温度的一个消息哈，真的瞬间呢就打动甜甜了。作为80后，小的时候啊也会有这个看露天电影的一个经历，不知道现在啊，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朋友，此时此刻是观看我们的公众号啊或者视频号的各位听友朋友，哎，您有没有小的时候观看到露天电影这样的经历呢？现在回想起来啊，还能够想起当年看的是哪部电影吗？和谁看的吗？感觉怎么样？说到这个露天电影呢，一定会勾起几代人的童年回忆哈，也开启咱们的一个小话题，就是你小的时候有看过露天电影吗？看的是哪部电影啊？现在还能想起来吗？是不是会想起露天电影啊？蝉鸣啊，大西瓜呀，还会把那大西瓜放在这个水盆里哈，冰凉冰凉的，这个冰镇一下，这是不是小时候我们70后、80后独有的过夏天的一些方式啊？如果你愿意和我们分享呢，在公众号和视频号里啊，公众号和视频号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看到我们听友的留言啊、真是瞬间就把我给逗笑了。默默啊啊，他说小的时候没看过露天电影，现在可以给蚊子补上。哎，我觉得今年的蚊子呀真的是太厉害了，可能今年的雨水太多了。哎，我就是觉得每天啊，每天晚间的时候都会在家打蚊子。我的天，我现在已经成为这个打蚊子的高手了。如果啊，给你机会看露天电影的话，你最想看什么电影呢？或者是说最想和谁一起来看呢？你看啊，一杯白开水就说了，小的时候跟爸妈都在这个大院广场呢看露天电影，提前呢你就搬砖头站位置，手里还攥着这个绿豆冰棒，晚风蝉鸣，银幕光影，真的是再也回不去的夏天啊。我就一提到夏天就会想那知了啊声声的叫哈、啊、而且呢好像都吵的人都睡不着。真的是实名有点羡慕这个小区的居民了，这活动太好了，可不可以去蹭一蹭呢？蹭一蹭人家的这个露天电影呢？应该是周五周六的晚上放映呢。那也就是说人这小区今天晚上就开始放映电影了。关键就想体验就是那种看露天电影哈，就是邻里之间搬小凳在那坐着，又说话又唠嗑，然后又看电影的那种氛围感。感谢猪猪啊，他说甜甜好久不见了，想你了。他说好像变样了，变什么样了？今天呢我们现在和大家来分享的这个小话题就是露天电影，真的是看到了一条这么有温度的一条小新闻，就和大家一道来分享了。可能是年纪越大越喜欢怀旧了，所以说瞬间就点亮了我这个80后的心声。也不怕暴露年龄啊，想到小的时候不仅是看露天电影，还去这个爸爸的大厂子，那个时候都有就是那叫什么呢，应该是有自己独立的那种电影院，然后呢是有舞台啊，就总会看一些这个电影。瞬间就能够想到小时候啊，简简单单呢真的是说露天电影承载着一代人或者是好几代人那种童年最幸福的感觉啊，体验着老式露天电影的一种特别的那种亲子传承。一路繁花也说了啊，他说以前啊每逢这个年节，他说乡下也会放这个露天电影呢，他说也都是哈男女老少呢都聚集到这个场院，哎呀人太多了，就是挤不到前排，但是就蹲坐在那个银幕背面反向看，哎你说真是哈，依旧是看得津津有味儿。听说这个小区有这个露天电影放映哈，真的是感觉好怀旧啊。哎我想到了，不是说露天电影啊，但是现在哈就是近几年咱们可以看得到晚上的时候，就是有那种室外的商家的大屏幕也会播放电影，也会有很多人就是驻足在那儿，找一个栏杆啊，或者是就是席地而坐了，这台阶上就坐着看哈，也是一种另外的一种感觉的露天电影吧。默默说哈，如果要是说能看一场露天电影的话，他说想看功夫女足啊，这在广场上一起看，这味儿就对了。还有没有这个小的时候看过露天电影的都带着什么样的回忆呢？也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公众号和视频号搜索关

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我特别喜欢这首歌啊，这首歌是陈楚生的一首歌，这首歌我记得是在春天的时候就迫不及待想要和大家分享，因为这样的一首歌是唱着夏天的。如果你知道的话呢，也可以来告诉我这首歌的歌名

这么轻快的旋律哈，然后呢清新的声音，是来自陈楚生的这首歌叫《奇幻之旅》，送给各位听友朋友，特别的适合在夏天听啊。也欢迎更多的听友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其实刚刚呢也看到了这位朋友的留言，小小知我心，他说印象当中最深刻的就是露天电影，我看过地道战呢。然后呢他说现在在大城市里哈，真是想要看电影呢只能进入到这个影院，都是密闭的。他说好久没有感受过星空之下看电影的那种热闹了啊，抽空的时候真的是好想回味一下呀。嗯，露天电影是吧，瞬间就带给大家那种童年的感觉了。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有

是请找925，我是甜甜，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来到我们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啊，看看啊，还有这个最新的高速公路的一个通行情况和大家来分享。京哈高速长春到哈尔滨方向的 K1206 公里处呢，车辆肇事处理完毕了，恢复正常通行。另外呢，是因降雨路面湿滑，哈同高速哈尔滨到佳木斯方向的 K8 公里处呢，临时交通管制了，开通时间等待交警部门的通知。

两个小时的贴心陪伴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听友朋友全程锁定收听，有事情找925，稍后的时间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925温暖回家路。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6: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7: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8: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的身体得不偿失。
9: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8: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9: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8: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10: 体重管理不必
9: 斤斤计较，
10: 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11: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12: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13: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11: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14: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15: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14: 主持人哥哥姐姐，我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11: 925温暖回家路，幸福你懂得。

0: 好了，晚上的5:03，欢迎大家温暖回家路开始为您直播了。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终于回来了。
1: 哎，
0: 这一回来感觉怎么哈尔滨都热成澡堂的了呢？
1: 是
0: 又闷又热又潮啊、
1: 哎！
0: 我的天哪！
1: 你回来能给我们带来些许清凉？
0: 那贵州可凉快了。
1: 你看你去那儿不就凉快了吗？
0: 哎，我回来咱就凉快了啊！
1: 其实回来这咱们这一个小时里边，真得听听周阿姨这次出行带来的一个所的一个见闻趣事。
0: 对，希望我们能再开一个贵州啊，这个旅游体验会比较好。
1: 哎、那得换个
0: 凉爽、啊，
1: 不是可以换个人了吧？
0: 那我也不介意再去一次。
1: 哎，其实啊，这大家如果说想去的话呢，一定跟着咱报名925交通广播、尤其近期还有两条线路，
0: 对对对，
1: 一会儿跟您说说啊。
0: 好了，咱们先来关注一下这天气的情况啊。
1: 哎、
0: 今天呢是七月份的最后一天了，
1: 哎、
0: 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全市多云有雷阵雨，巴彦、通河、木兰、方正、依兰、延寿、宾县等等地啊，这个雨量可能会达到中到大雨，局地呢是有暴雨，其他区域呢是小到中雨，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到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6到30度。
1: 哎，这波雨大家可别小瞧，哈尔滨市气象台呢也在今天的下午1点钟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那在过去的一个小时呢，延寿上至东部以及个别的这个站点呢，雨量呢已经达到了60到80毫米，预计未来两个小时上述的区域呢依然会有降雨在持续，最大的小时降雨量呢达到了30至50毫米，累计雨量将超过100毫米以上，请大家注意防范。
0: 好嘞，我们的直播已经开始了，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微信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8799-7337。
2: 925安全知识小剧场开始了。
3: 好好好，
2: 请欣赏快板，燃气安全很重要。
3: 好好好，
4: 竹板一打震天响，各位朋友听我讲，今天咱们不把别的表，专说这个燃气安全很重要。燃气方便进万家，隐患防范别落下，使用之前咱们先检查，软管接头别松垮，橡胶管易老化，18个月咱们换掉别拖拉，这个金属管更耐用，这个安全可靠立大功，遇到泄漏心急如焚，第一时间关阀门，打开这个门窗透透风，电动开关不能碰，这个燃气器具选正规，3无产品莫要理会，定期安检不能少，专业人士来指导，老人小孩要留意，安全知识多普及，燃气安全无小事，隐患未然要牢记，人人警惕为安全，咱们幸福生活比蜜甜。
5: 中庆燃气携手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关注燃气安全，防患于未然。
6: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7: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6: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8: 交通广播。
7: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6: 925交通广播。
9: 925交通广播。
6: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好了，晚上的5:07，温暖回家路继续为您直播。大家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首先先来关注啊，黑龙江省将重大气象灾害暴雨3级应急响应提升为2级应急响应。在昨天，大兴安岭西部、黑河西部、伊春南部、齐齐哈尔北部、绥化北部、大庆北部、哈尔滨、牡丹江出现暴雨，其中伊春南部、齐齐哈尔北部、绥化北部、哈尔滨南部局地大暴雨。
1: 那随着天气系统的整个的调节呢，可以看到啊，在降雨的过程当中呢，区域呢在逐渐扩大，而且强度呢也在增加。预计呢，在今天一直到8月2号呢，我省的中东部分地区呢有暴雨和大暴雨天气，持续特大暴雨。那么黑河的东南部以及伊春的大部、齐齐哈尔北部、绥化北部、鹤岗西部、哈尔滨北部等地区，特别的那个要注意啊，这个下雨的雨量累计呢达到了50至100毫米左右，而且呢局地达到了100至200毫米。其中伊春南部、哈尔滨东北部和 佳木斯西部以及鸡西西部、七台河、牡丹江北部局地的乡镇可能达到220至300毫米。降雨同时呢，也有短时间的强降水，包括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部最大的小时降雨量可达到80到120毫米，阵风呢是8至10级。31号呢，也就是在今天，松嫩平原北部有10到12级的强雷暴大风天气，可能会带有龙卷。而且呢，本次的这个过程呢，主要的降雨区域呢，与前期的强度的水区高度重合。在这提醒大家，雷暴大风较强，那么一定要这个注意防范，次生灾害。
0: 根据最新的预报和降水情况呢，按照黑龙江省气象灾害应急预案重大气象灾害应急响应级别标准，省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决定于今天11点将昨天11点启动的重大气象灾害暴雨3级应急响应提升为重大气象灾害暴雨2级应急响应，请黑河、伊春、齐齐哈尔、绥化、鹤岗、哈尔滨、佳木斯、双鸭山、鸡西、七台河、牡丹江市政府和省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按照黑龙江省气象灾害应急预案的要求做好相关的应急响应工作，其他市地政府要根据降雨情况以及当地实际启动相应的应急响应，切实做好防范工作。
1: 好，继续来关注北京时间的17点09分。那目前呢，记者从哈尔滨市人民政府网站获悉，哈尔滨市公安局发布通知，就《哈尔滨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的征集稿意见呢，面向全社会开始进行要求征集，而且征集时间呢为2026年7月28号到2026年8月27号。
0: 据了解，这次立法呢，旨在进一步优化哈尔滨市的道路交通秩序，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保护人身安全以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安全及其其他的合法权益。制定依据呢，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黑龙江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等有关的法律法规。
1: 那记者呢也梳理了条例当中的征集意见的征集意见稿，发现啊，第17条、第21条和第22条呢，涉及到站挖道的相关的管理，包括呢校园周边停车管理以及驾驶人和道路交通的通行管理，与市民日常生活呢是密切相关的，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第17条呢也明确的这个包括啊，在这个站挖道路的禁止的情形。同时呢，包括条例的征求意见稿呢，第17条也规定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占用和挖掘道路。在第一条呢，就是施工期间哈、准备不足或者是交通安全措施未落实的。第2条，严重影响了交通安全畅通的。第3条，其他的不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情况的章程的规定。
0: 还有就是现在这个送子车比较多哈，
1: 有啊，
0: 很多家长呢都得是开着车去送孩子了。
1: 嗯，
0: 所以下面一条规定呢，就是专门针对咱们送学一些中小学啊、幼儿园停车的相关的问题的啊。
1: 嗯，
0: 第21条规定呢，中小学、幼儿园等单位上学放学期间，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在校园周边设置临时停车区域，供接送学生的机动车临时停车。临时停车的不得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同时该条明确，上学放学期间在校园周边双排多排停车，而且驾驶员不在现场的，或者驾驶员虽然在现场但是妨碍其他车辆行人通行，而且拒绝立即驶离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直接予以处罚，并可以将该机动车拖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点或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指定的地点进行停放。
1: 那第22条呢也明确了，就我感觉这条啊跟
0: 太有必要了，
1: 特别有必要，尤其是呢跟咱们收音机前的部分的女司机注意了。为啥呢？因为这里边涉及一个啊，穿高4厘米以上的高跟鞋，这男士一般不可能，对不对啊？
0: 男士啊，
1: 穿
0: 内增高啊，
1: 4厘米高的高跟鞋。行，那男女司机咱们大家呢都要遵守交通规则啊，不得穿拖鞋和高跟达到4厘米以上的高跟鞋，或者是赤脚驾驶机动车、驾驶车辆啊，不得再有吸烟或者以这个手持的方式使用平板电脑、对讲机等电子设备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不得安排未成年12周岁的未成年人呢来进行这个乘坐副驾驶的位置。
0: 那根据通知呢，有关单位和社会各界的人士可以在2026年8月27号之前通过以下方式来反馈您的意见啊。首先，如果说您写信的话，可以给他邮寄到哈尔滨市南岗区南兴街317号，或者打电话045184290792， 0451-842-9792，也可以呢发送电子邮件，电子邮箱非常好记，就是哈市交警这四个字的拼音全不是缩写啊，是所有的拼音字母，
1: 哎，全拼啊，
0: 哈市交警的全拼 @126.com，大家呢可以在上述期限之内通过书面、电话、电子邮件等形式提交您的意见建议，立法部门呢将会认真研究和吸纳各方的这个意见。就说到咱们哈尔滨市呢要修改我们的这个哈尔滨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例哈，我这次上贵州因为晚上这个自由活动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和我妈就到周边去溜达溜达，然后
1: 干嘛呀，
0: 打车嘛，我就那第一天打车就给我震惊到了，
1: 怎么回事，
0: 我就发现都说咱那个哈尔滨人开车什么不打转向又压线什么，
1: 会这样吗？
0: 我觉得贵州呢只可能是比哈尔滨更甚了
1: 啊，还是我们管的严
0: 真的，而且我第一天打的那个网约车哈，那个驾驶员怎么开车我先问一下泽南，就是你开车的时候你左脚放在哪儿？
1: 我开车的时候左脚啊，我开着不带那个就是这个带，
0: 你是手动挡的车，
1: 对，我手动挡的车，
0: 那你左脚也不用踩吧？
1: 我左脚，那对啊，你
0: 要不踩，那你左脚放哪儿？我问你放哪儿啊，
1: 左脚放哪儿我正常，我看看啊，
0: 这个
1: 放
0: 别的
1: 我正常左脚的话应该就是放在边上啊，或者是就给离合器那个留一个空间啊，对啊，怎么放啊，
0: 因为我开车的时候呢我左脚我是搭在这个就是靠左一边靠车门这边嘛，是不是
1: 对呀，
0: 但是我那位驾驶员我打那网约车你看他怎么开车，
1: 他这个脚放哪儿？
0: 盘着呢
1: 你
0: 在座椅上盘着呢，
1: 你这我上哪能猜到，谁能想到他另外一只脚这边，但我肯定能肯定他一点是自动这个自动挡，
0: 肯定是自动挡，
1: 自动挡
0: 电车啊，
1: 那你那条腿你盘着
0: 对啊，我就纳闷啊，我也当时我也没跟他唠嗑，但是我回来之后我就跟家里人说，我说我开车的时候我虽然这个左脚用不上但我左脚跟着使劲儿啊，
1: 哎是啊，
0: 我不知道大家这个左脚这开车的时候它使不使劲儿，
1: 你可以放
0: 在那当个，我虽然不用左脚踩油门或者刹车，但是左脚我是撑到那个地面上是使劲儿的呀，
1: 不是，但是你往哪放你那个脚都应该在这个底下放着
0: 他盘着
1: 的，对，你盘着的肯定是不合适啊，这位司机师傅不知道你在不在收听，好像听不着，
0: 贵州我觉得他交通管理条例也应该把这个点写上啊，
1: 哎，是
0: 不能盘腿开车呀，
1: 就是这个事儿咱们应该提醒一下广大的司机师傅，为啥呢，因为你也别给交警出难题，你在车里边你怎么能看到他那个腿是不是盘着的，
0: 对，这看不着，但是我之前
1: 哎，
0: 就好多年前我在那咱们那个军工那块儿，
1: 哎，怎么了，
0: 就是那个我停车那会儿，然后看了旁边过去一辆红色的小轿车，
1: 是
0: 一位大哥啊，没有头发开车，
1: 哎，
0: 然后穿了一个漂白的袜子，你说他开车我怎么能看着他袜子呢，
1: 你是怎么能看，
0: 因为他把左脚搭到了那个驾驶窗上就是驾驶员这侧的窗户，他把脚搭出来了，
1: 雪白雪白的袜子，
0: 对，雪白雪白的袜子锃亮的脑袋
1: 不是，你他袜子跟脑袋还能放到一块儿，他那个腿是也
0: 不是放到一块儿，
1: 也盘上了，
0: 脚在前头，然后脑袋在后头嘛。
1: 哎，是哈，
0: 但是也是我也是挺震撼，当时我还发了一个朋友圈。
1: 这司机大哥在那等活呢，这也是啊。
0: 不是他开车过去，还开挺快呢。
1: 不是你，我真想不出来他那个姿势，就是练过是不是？这腿能够他，
0: 啊，这
1: 掰出90度了，
0: 那让我抬我都抬不起来。
1: 不是这个，我们就不提倡了哈。哎，
0: 所以这开车咱们还是要这个一定要遵守这个交通规则哈，啊。
1: 哎，是
0: 了。刚才我们提到的，我们哈尔滨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现在正在发布。你看，对于这个栈道挖道的，还有就是校园周边停车管理的，还有就是我们驾驶员开车啊，你不能穿拖鞋，
1: 不行啊，
0: 不能穿这个跟儿超过4厘米的高跟鞋，
1: 4厘米，
0: 还有就是不能光着脚开车，这个咱都得遵守啊，
1: 哎。
0: 相关的规定也正在征求意见当中，如果您有任何的意见呢，也可以通过书面、电话或者电子邮箱的方式提交您的意见和建议。

0: 这里是925反诈放映厅，有时骗子的手段让你防不胜防。
1: 一线话务员每一班至少拨400个电话，必须有人接听了才算。
0: 他们有团队，有计划，实施诈骗。
1: 我给大家演示一遍流程，跟我来。
0: 他们经验老道，手段层出不穷。
1: 先开工之前，你们会拿到这样一份资料，里面有目标客户的电话、基本情况，还有脚本。
0: 假扮成公职人员，骗取你的信任。
2: 张丽先生吗？这里是社保中心医保核查。
3: 医保监察系统发现您的医保卡存在违规开药的现象，涉嫌骗保，需要对您的医保卡进行封停处理。
1: 啊！然后按确认，我们会将继续为您办理。验证码收到了吗？
4: 收到了，跟着按就可以了，对吗？
1: 对。
0: 925交通广播提示您，陌生来电要谨慎接听，下载国家反诈 APP 保护您的财产安全。
5: 好了，17:21，温暖回家路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
6: 各位好，我是泽南。
5: 哎，我们的这个万人肖像节，大家有没有报名啊？
7: 哎，我来，我来。
5: 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过这村没这店了。
6: 我们现在名额已经满了。
5: 大家还记得前段时间就我俩上节目的发型都不一样了吗？
6: 哎，为什么呀？
5: 周瑾改发型了。
6: 哎，对呀，
5: 因为我那天我去拍照了，我人生第一次梳那种发型。他当时给我往上卷的时候，我就纳闷了。我说我这刘海是往右边的啊？
6: 什么样的？
5: 他说，对呀，我知道你往右边。我先给你那个造型一下。一会儿我再给你弄啊，
6: 这不懂了吗？
5: 真好看，我回家我怎么也没弄出那发型来。
6: 我跟你说，人家多少年的功夫就在那几下子
5: 上。真的，就是我在咱们这边，包括我去前段时间我上某某某去�拍那个寸照，
6: 也拍了
5: 一张200多块钱那个寸照
6: 啊，肖海鲜他家
5: 啊，对，肖海鲜
6: 我说小河马啊，
5: 我拍完之后我都不敢拿给别人看，
6: 为什么
5: 拍的不像我，妆太浓了。
6: 对了啊，
5: 就是咱们这边的那个妆造吧，跟人家感觉就不一样。
6: 那你看看啊，
5: 哎，就是没有那么的自然，就是拍完之后他不是你自己，那是别人。
6: 好看会好看，但是感觉那跟我没啥关系了。
5: 哎，所以如果说你要是想留一张拍出来就是你自己的那种肖像照的话，
6: 哎，
5: 那欢迎赶紧跟我们报名 啊！您加微信151-4600-2602，151-4600-2602，我们就让您拥有一张能够代表您自己的这个照片，而且这张照片您至少能用上5到10年，
6: 哎，
5: 你不会觉得哎呦过时了不好看了，或者说你的头像微信头像你就用上它，
6: 哎，
5: 像我一样，
6: 就抓已经把这个头像换过来了啊，这还是非常非常好看的那个，
5: 是的，大家可以加微信啊，151-4600-2602。

0: 02-1501-2602，好多听友看到我那个微信换了，都说：“哎，周姐，你这拍挺好看的。”
1: 确实，
0: 跟大家说，人家摄影师怎么给我们拍的？我们不是上影楼里拍的，
1: 那是
0: 那老简单的设备了，就我们办公楼里面，在八楼找了一间办公室，就大白墙，啥也没有。
1: 我跟你说，
0: 我们几个都是那个条件拍出来的，
1: 这才显功力呢。
0: 是的，哎，他就人家用几盏灯，用光影就给我们设计出了那种肖像照。除了这个妆造之外，其实我觉得摄影师也是很有水平的。
1: 对，
0: 啊，
1: 是啊。
0: 所以大家如果想留下属于您自己的这样一张肖像照的话，抓紧时间来加微信，今天是最后的机会了。我们已经成团了。不是说现在还在组团当中，已经成团了。
1: 哎，对，
0: 人马上下一站就来咱们黑龙江了。拍照的时间大概是在八月中旬到八月下旬左右。这是国内顶级的明星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您在我的朋友圈可以看到，人家在深圳、在南京、在北京多地已经拍摄了，反响非常好。这支团队呢是亚太新锐摄影大师班底，平时呢拍商业广告，人家是六位数起拍的。
1: 哎，
0: 明星跟拍一天，当然了，咱不能给人拍一天，不能给咱拍一天哈。
1: 是啊，
0: 人拍明星拍一天是五位数的，
1: 五位数上万，
0: 咱普通人就根本约不着。
1: 那你看，
0: 你我刚才不说吗？我拍写真啥，从来没有人给我设计那发型。
1: 这跟你说，
0: 就理念是不一样的。
1: 就是你别看人家说是人大师动几下，但你知道这底下里边他有多少年的功力在里边呢？
0: 对对对，
1: 真的是不一样的。
0: 就是所有人的这个拍照的姿势啊，包括你的表情，没有千篇一律，没有浓妆艳抹，他都没给我贴眼睫毛，他都没跟我商量，
1: 哎啊，
0: 直接就不贴了，然后给我刷了点这个睫毛膏，我觉得就特别自然。我就是很害怕别人给我贴假睫毛，因为我平时我从来我也不粘睫毛，
1: 就比较低调了。
0: 一粘完了那个睫毛，我就发现那个眼睛好像不是我自己的。
1: 但是你拍出那个特别有那种大总裁那个味儿，
0: 是吗？老前锋的那个，
1: 确实是啊，真的很不错啊。
0: 然后呢，你就是拍完之后不会有假面，然后非常的有个性啊。拍完之后您不会后悔的。所以这个高级的肖像照呢，我觉得其实真实的能够把你自己拍出来，它就是成功的啊。
1: 对，
0: 大家如果想要去拍摄的话，记好我们原价3999元的顶级女性肖像摄影套餐啊。
1: 哎，对了，
0: 只拍女的，
1: 这次只给女的拍，
0: 不拍男性啊，只拍女性肖像，两次妆造啊，衣服啥您都不用带，有现成的，或者你有自己特别喜欢的，你觉得会出片的，你带着也可以。
1: 哎，是了，
0: 两次妆造，两张精修的成片儿，肖像级的活动。399元啊，
1: 哎，对，
0: 而且现在限时给我们频率听友再降100块钱，
1: 有福利，
0: 只要299。进门一次性，没有任何隐形消费。你上有一些影楼，比如说一次性的胸贴啊，给你粘个睫毛也要钱呢，
1: 准备
0: 啊，给你用高档化妆品也要钱，那都不要啊。一次性的胸贴、美妆蛋、小时饮品等等，一客一用是免费送给大家的，没有任何隐形消费，而且。哎，你不知道自己穿什么颜色衣服好看，我是就究竟是那个冷白皮呀，还是黄一皮、黄二皮
1: 啊？
0: 还有赠送色彩诊断一次，
1: 哦，
0: 让你知道你穿什么颜色的衣服更好看。
1: 哎，什么跟我更搭？
0: 哎，而且呢，我们再赠送给大家一个精致的摆台。现在我们已经成团了，只剩最后几个名额，今天是最后一天的报名时间，
1: 最后的机会。
0: 对，记好这个微信号15146002602，15146002602，您直接加这个微信就行了。也可以在微信里看到这个我们几位，
1: 哎，
0: 啊，我，
1: 哎，
0: 这个泽南，
1: 我
0: 有亮，这个天文还有林妹妹，
1: 哎，
0: 以及
1: 丛薇
0: 我们一起拍的这个照片。
1: 您主要看女孩，你知道吗？您主要看女孩。
0: 我们拍是赠送给他们的，怕他们吃醋。
1: 我们是蹭的，你知道吗？跟各位，但是不得不承认，刚刚我跟周阿姨还说呢，就是我人生当中比较大事儿，我一定会用这些照片的。我一定要用这些照片。各位真的就是您可以看一下，男孩子们就是虽然说人家这次主要拍女孩子，人家男女拍的都好看，但为啥这次？是因为咱们这次哈尔滨成团就是100个女孩名额，
0: 对对对，
1: 人家才给你这么拍的，所以说各位一顿火锅钱299的这个价格，您就出去拍个啥你都得这个价。今天咱们不用了，您就给直接拿回家拍一个这个。
0: 你上有些地方拍个寸照就得260多，是不是？
1: 你也得花，而且你说团购出去，而且人家服务冷冰冰的，不像咱们，我就说咱团队那天我们开会我们在说，我说大家感觉体验服务怎么样？我说你们如果拿这个服务的方式给大家，我觉得太 nice 了，就他不是那种就是说你手放这儿，你胳膊搁那儿。人家怎么说？人家说那个先生，你这样眼睛，你自己找一个你喜欢的角度，你随便看翻白眼没问题。往后看，你随便看，你乐。我给你讲个笑话。
0: 大家来看看那个泽南翻白眼的照片。
1: 就是他会很好的来引导你，而不是简单说你往右上角看，胳膊放在这儿，照完了以后你去看影楼，你要是说偷摸，你会上人家，你发现他的课片80%动作都差不多一样，跟那个广播体操似的哈。
0: 对对对。
1: 但是人家这不是，他为什么呢？他要的是你灵动，就是你随便动。他告诉我说你随便乐，随便动，你动完以后我抓，他就能够抓住你的一瞬间。
0: 对，
1: 就是那个把你的神韵抓得特别特别好啊。赶紧
0: 说拍出来是你自己嘛，你去拍写真，拍出来的是别人，但是拍肖像那就是真实的你自己，
1: 把自己拍出来哈。
0: 赶紧记好这个微信15146002602，今天最后一天报名了啊，15146002602，15146002602。
1: 哎，这风平浪静说了，隔行如隔山呢，确实这样。那你是懂的朋友，你就知道人家这个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啊。
0: 是的。
1: 哎，如果说大家想看的话呢，您发拍照两个字啊，到微信公众号里边，你欣赏一下我们几位女主持人大家这个风采。为啥呢？因为我们男孩可能就是你等我拍完了以后啊，我知道我该咋拍了，完了不劲儿了哈。但是如果说下次有这个咱们男孩成团的这个机会，说阿姨不行，我们仨我们研究好
0: 乘风破浪的哥哥呗。
1: 我们哥仨已经商量了，我天文还有那个有亮老师，我们三个一块去开去，我们好好洗洗脸，我们好好拍一拍啊。机会难得，赶紧把握机会啊。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拍照看一看，感觉动心了，赶快加周阿姨微信啊。
0: 微信号是15146002602，15146002602。好了，北京时间的17:29，我们赶紧了解一下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记者的报道啊。首先先来关注一下，这个暑运已经开始了。2026年铁路暑运呢，是从7月1日拉开的帷幕，暑运过半，客流持续高位运行，铁路部门多措并举升级服务，暖心护航暑运旅客的出行。我们来听报道，2026年暑运过半，哈铁运送旅客835万人次。
2: 2026年铁路暑运自7月1日开始，截至7月30日，哈尔滨局集团公司累计运送旅客835万人次，日均运送旅客28.8万人次，其中单日最高运送旅客32.7万人次。暑运期间，旅游流、学生流、通勤流、公务流交织叠加，直通方向以广州、上海、南京、杭州、北京、天津、大连等传统旅游城市为主。管内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漠河、伊春等避暑热门目的地客流集中，呈现出显著增长态势。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客运市场研发中心主任裴作超：
3: 为应对暑期旺盛的出行需求，哈尔滨局集团公司统筹运力资源，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在三季度调图的基础上，增开了北京、天津、长春、沈阳、呼和浩特等方向的直通领客列车，并在哈尔滨至大庆西、佳木斯、牡丹江等热门方向增开了高峰线动车组，有效补充通勤与高峰时段运力。同时通过动车组重联、补输列车加挂等方式，动态扩充运能，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
2: 去哈尔滨站客运车间珠联乡服务台值班主任徐佳介绍，针对大客流情况，哈尔滨站增加了热门方向的临客列车，同时在便民服务上提档升级，为南来北往的旅客铺就平安、便捷、温馨的出行之路。
4: 在服务方面呢，我们哈尔滨站还增设了免费的充电桩，可以说将原有的充电桩的基础上呢，增加了 Type-C 的一个接口啊，并且呢定期的维养维护，保证充电桩的一个状态良好。在中央服务台呢，我们还增加了便民的服务设备啊，比如说有这个便民的一个售票查询机，还为旅客朋友们准备了一次性的纸杯，并且呢在淘气堡我们还增加了这个小孩游玩的这种项目啊，我们增加了摇摇马的一个数量啊，也是非常受小朋友们的欢迎。
2: 铁路部门提醒广大旅客，暑运期间铁路部门根据客流需求和车票预售候补购票情况，灵活增开旅客列车，请旅客朋友及时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和各大车站公告查询列车开行信息。暑期客流集中，请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共同维护文明有序的出行环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记者秀丽报道。
0: 哎，暑天了，这个暑假了，如果想带着孩子出去玩，如果您还在纠结的话，我们强烈推荐大家可以去到哈尔滨极地公园啊，而且呢不用您自己开车，坐地铁特别方便，地铁二号线太阳岛站就可以直达了，孩子在里面能够开心的玩上一整天，而且你也不用担心里面吃的喝的啥全都有啊，
1: 是了，
0: 一天绝对没有问题。这个夏天呢，极地公园也是放大招了，门票升级为季卡，让大家畅玩三个月不限次数的超值体验，暑假想去就去。
1: 哎，这里经典为大家带来的王牌表演，一个都别错过，那此生必看的白鲸秀、海洋之心，还有高能到炸裂的海豚秀、东北式爆笑、海狮海象脱口秀、唯美的水舞秀和梦幻美人鱼，视觉震撼直接拉满，还有超可爱的北极熊和极地企鹅等待着大家，还有呢就是在海洋馆里的小熊猫馆，一定要去这里看一看毛茸茸的小熊，小熊猫特别可爱啊。另外呢还有全景海底隧道，270度的深海体验，独一无二的极地度假享受，而且呢咱们还有给大家带来了像是许绝境啊、梦幻空间啊，还有等等一系列的，带着大家呢可以在这里和极地明星动物一块来遛弯来互动，宠物友好，连狗子也可以一起来这里逛一逛啊，慢生活松弛感直接拉满，来了你就不想走、啊、
0: 还有喜欢拍照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了全新升级的摩洛哥蓝色小镇 2.0， 沉浸式的浪漫蓝调，随手一拍那就是大片啊。另外呢美式复古咩咩农场也免费开放了，可以和牛仔 NPC 互动，逛文创市集，品美食，和小羊亲密贴贴，大人孩子一进去都玩不够啊、
1: 嗯、另外呢这里还有极地公园300名员工纯手工打造的啊时空幻境深渊境主题空间，凭借有效门票免费入场，脑洞大开，超有创意，这个夏天咱们乘坐地铁二号线到太阳岛站直接下车，赶快来到超可爱的极地动物馆，跟大家呢一块来分享，这个夏天就在这里，一起玩吧。
0: 嗯，要说夏天到了，如果说你看这个咱天又这么热，也今天的哈尔滨你看像桑拿天一样，
1: 好热，
0: 又闷又热又潮，嗯，身上难免会有汗味儿、
1: 嗯，
0: 但是其实一个优雅的美丽的女性身上怎么能有汗味呢、哦、
1: 我们应该把它 遮住、啊、
0: 一定得是香味儿。
1: 哎，对了，
0: 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5款大牌的经典香水啊、
1: 嗯、
0: 全都是品牌镇店的爆款，常年热销断货的，您闭眼入绝对不会踩雷，不管是质感啊、留香啊，还是香调的层次，都是平价香水没有办法替代的、
1: 嗯、
0: 香奈儿蔚蓝是那种百搭的中性香，哎，这款香水男女都可以驾驭，而且闻起来很高级啊、
1: 嗯、
0: 还有就是圣洛兰傲飘明是经典的甜香，加伯利尔呢是专属女士的气场香，自信又亮眼，还有就是迪奥花样甜心是清甜柔和，特别适合少女的啊，就是你一喷那个就感觉少女心爆棚了、
1: 嗯、
0: 另外还有就是来自圣罗兰的自由之水，它是那种洒脱高级的气质，尽显优雅范儿，从清冷的中性香甜到气场还有温柔少女风全覆盖，不管是什么风格我相信都能够找到您心仪的味道、
1: 哎、
0: 而且今天真的是年度捡漏的机会啊、
1: 嗯、
0: 咱们给大家好好算一算您就知道多划算了、
1: 哎、你说说吧，
0: 香奈儿官网50毫升的蔚蓝香水平时要卖到950，100毫升的加伯利尔要卖到930，圣洛兰的自由之水90毫升和傲飘明90毫升日常价格都是1700左右，迪奥的花样甜心50毫升的也要1000出头。今天节目当中，这马上到七夕节了嘛，是不是？咱专属的福利，你买来可以送给爱人，限时破价秒杀。以上5款大牌经典香水，不论您要哪一款，都只要299一瓶啊！今天让您花平价香水的预算，可以拿下专柜千元级别的大牌经典香。这样的优惠福利一年也就这一次了。想要入手大牌香水的女生，千万不要错过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马伊琍全程溯源的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香水就可以下单了。下单前您添加福利官，每单还能再减5块钱，还能省一笔啊！更多大牌美妆原产地好物，大家可以点击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进入到大牌美妆超多限时惊喜折扣，手慢无，赶紧来抢购下单吧，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2个字香水就可以了。
1: 好了，这会儿看大家留言信息啊，这刚刚说这个拍照的事儿，大家这都说炸了，都已经啊，这大致来了，周阿姨拍照片确实好看啊，
0: 好看吧，
1: 是自然的美啊、哎、雷子也来了，泽南啊，这大胖小子啊，他都能拍，我们怎么就拍不了呢？不是，跟各位说呀、啊、这一次咱们是专程给女孩子准备的，我们属于咋的，我们这不是
0: 蹭的，
1: 人家搭档去了，我们就死皮赖脸非跟人去、
0: 哎、
1: 三，你看丛薇，然后那个天文，然后那个周阿姨泽南，然后再加上张林跟有亮，这不都一对一对的吗？
0: 哎，
1: 啊，你说他们去了，我们仨男孩在旁边哭，对不对？给我们就拍上了哈。
0: 对，
1: 风平浪静说了，他说周阿姨泽南、有亮、丛薇属于是正常的生活照啊，林妹妹呢，还有这个天文呢，他们拍的一看就是有故事的
0: 啊。
1: 个人建议、
0: 啊，个人建议，个人观点，
1: 个人观点啊。其实跟各位说啊，就是每个人能拍出不一样的感受，这就是人家的功力。他们这个照片，我要说他俩吧，就是拿出来那个照片是属于比较迷幻的，尤其是林妹妹那个照片，就是我第一眼冷一看的时候，我就哇天哪，这个拍的特别有那种
0: 哪家明星啊，这是
1: 对，就他那个把那个明星那个感觉拍出来了，而且你要看到他是超大的一个近景。你要知道，一般拍写真，他要么是半身像，或者要么全身像，他能够给你就是压缩到一个就是特别特写的一个画面，如果没有一定的构图的经验，包括调色的手法，他真的是不敢的。所以呢，这就看出咱们摄影老师的一个功力了哈。大家如果说想报名的话，赶紧加周阿姨的微信啊。到今天晚上，这是您最后想拍这个个人肖像照的一个机会了啊。
0: 是的，微信号呢是151-4600-2602，151-4600-2602啊。
1: 哎，是啊，温馨提示各位呢，大家可以继续发送您的留言信息，而且今天晚上依然我们会为大家送出由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哈冰秀提供的每人2张的哈冰秀遇见哈尔滨的门票。
0: 对对对，还得
1: 还有、
0: 那个、还得发票呢，我忘了。
1: 对，今年这个每个人发2张，每人发2张，咱们今天还会选取2位幸运的听友，好吧？大家呢还是这个原则，因为昨天前天啊，大家的抢的就是打乱桃了，都已经知道不知道？阿姨，这今天你这刚一回来，把这幸运的机会还得留给你啊。明天晚上，如果您有时间，大家呢可以来抢今天的票。
0: 对，
1: 咱这票只在明天晚上为您准备啊。
0: 就是今天您中奖，只能是第二天去看。
1: 对，您只能明天。
0: 正好周六了，
1: 对了，
0: 是不是？
1: 而且这票是实名制的啊，大家呢，您报谁的名，留下谁的信息，咱们只能那个人去看去啊。
0: 对，
1: 您说我这名额抢上了，明天换人了，这不行，因为他咱是一票一个证一个号的啊。
0: 对，如果大家想去看的话，也可以把您和另外一个人的姓名、电话和身份证号，是要身份证号的，
1: 哎，当然要了啊，
0: 直接发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然后一会儿我们看一看选择哪两位朋友啊？
1: 哎，是、啊、
0: 哪两位朋友？好了，提示大家，今天晚上下班以后一定去把邮箱加满。
1: 哎，怎么的呢？
0: 明天早上你再去加的话，得多花200块钱呢。
1: 又涨价了。
0: 是的，中石油哈尔滨分公司呢，在今天发布了消息，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的通知，明天0点起，哈尔滨市各号汽柴油价格都会有所上调，其中92号汽油售价每升会上调5毛5。
1: 哎，是。那据介绍呢，此次的成品油价格调整中啊，92号汽油的售价呢，由原来的每吨9757元上调至每吨10483元，那每吨上调了726元。那由此呢，咱们哈尔滨啊92号的汽柴油价格呢，也从原来的每升7.38元上调至7.93元，上调了5毛5分钱。95号汽油呢也有所上调，现在呢已经成为了每升达到8.5元了。98号的汽油呢每升上调0.67元，现在为9.64元每升。还有0号柴油的价格每升上调0.55元，价格为每升7.43元。负35号柴油每升上调0.63元，现在价格调价为每升8.55元。
0: 孩子们正在放假哈，这两天有朋友不断的在问我，哎，8月份咱们有什么行程呢？我们在前两天跟大家推荐的这个桂林游，就是8月5号出发的桂林游，今天已经出机票了，
1: 哎，
0: 再就报不了了。那现在有一个8月中旬8月12号的西安游，这也是我们给925听友独家定制的，8月12号，出发往返双飞6日游，每个人的费用是3999元，不进任何的购物店，没有擦边。然后是纯玩团啊，秦始皇陵兵马俑，我想很多的这个孩子可能都梦想能够去看一看。
1: 哎，有很多孩子愿意二刷了。
0: 对，还有就是华清宫啊，陕西历史博物馆，或者是大雁塔，这个大雁塔广场，还有大唐不夜城，都是一定要去到的。而且这次西安行程为什么特别适合说家长带着孩子去呢？
1: 啊，
0: 因为孩子喜欢睡懒觉嘛。
1: 哎，对呀、啊，
0: 咱们这个行程不用早起，每天都是9点才从酒店出发的，而且5天晚上是同住一个酒店，大家不用来回折腾行李，睡到自然醒，到楼下的餐厅吃完早餐之后，我们就可以出发了。行程当中还会赠送给大家西安千古情的表演，这个也是非常的精彩的啊！全程5钻 五晚三钻酒店的连住啊，每天醒来床还是那张床，
1: 哦，
0: 省心又省力，每晚可以体验好睡眠啊。
1: 换地儿了，
0: 抓住假期的尾巴，带着孩子，爸爸妈妈可以全家出行。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工作人员带队，小团额，独立成团，不和任何人拼团啊，
1: 哎，
0: 都是925的听友，所以大家放心品质。记好报名微信15146002602，15146002602。之前泽南带过这个西安，
1: 哎，我去过西安。
0: 哎，泽南，你上那个西安吃他们那个叫甑糕了吗？
1: 啊，
0: 他们西安人是叫甑糕。
1: 哎，对了，
0: 对
1: 啊，吃的到那个尝一尝的这个甑糕啊，
0: 好吃吗？好吃吗？
1: 味道非常好，而且
0: 好像是枣泥上面有，是不是，啊？
1: 哎，对，它是怎么，是大枣给您蒸熟了，然后因为枣放的足够多，里边还有豆沙，根本就不用蘸白糖。
0: 哎，
1: 说
0: 豆沙我就馋了。
1: 对，我跟各位说，就是那个你吃到嘴里边，它还不化渣，
0: 嗯，
1: 关键是人家那个枣，咱不知道人家怎么做，人天生可能就会做这东西。
0: 啊，
1: 而且我还就是玩命推荐一个啥，玩命推荐当地的浇头面。
0: Oh，
1: 就是我们当时吃很多小吃吧，都觉得很好吃，
0: 嗯，
1: 但是等到最后一天，就是说时间来不及了，不想往远走了，
0: 嗯，

0: 不错，就这么简单。所以说这次去西安，各位大家一定啊要跟住了。包括说，比方说啊，你说咱们，我不知道这次行程里边都有什么样的哈。如果说呢，
1: 应该跟你那次是一样，
0: 差不多是不是？回民街啊，永兴坊啊，您随便进一家店，味道都很好。但是切记，您少要，为啥呢？就是比方说三个人去，哎，给我来三碗，
1: 要一份咱尝尝。
0: 对你一定少要，
1: 然后你上另外一家你再吃。
0: 对，不用不好意思，为啥呢？因为我进一家店以后，我说来个牛肉泡馍，来个羊肉泡馍，然后那工作人员过来以后，那个后生你点一碗吧。为啥？他就知道你是外地游客，他怕你点多了，所以说人家当地又有风土人情，人家还特别懂你。
1: 对，所以说上西安呢，不仅能够了解历史文化，而且西安的美食也非常非常的丰富，
0: 哎，值得大家去啊！
1: 而且别忘了尝尝他们西安本地人爱喝那个冰峰汽水，
0: 哎，
1: 还有什么古法的那个酸梅汤，
0: 哎，开瓶冰峰
1: 记好报名微信151-460-2602
0: 151-460-2602。好了，北京时间呢17:45，节目正在直播啊。咱们说三伏天天气热，在咱们哈尔滨呢也有避暑的好地方。那为了让大家呢能够感受到哈尔滨的清凉，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也推出了梦幻冰雪馆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超值的联票，仅收298元即可以解锁两大王牌项目。梦幻冰雪馆是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最大的室内冰雪主题乐园，真冰真雪打造的冰雪美景，让您呢在盛夏啊邂逅冰雪世界。每天晚上的19:30，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呢也会在园区的冰雪秀场正式开演，多国的艺术家同台献艺，包括花样滑冰、高空杂技、欧式舞蹈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展现出纯正的异国风情。大家呢也可以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来进行购票，清凉之旅等待您的体验。
1: 嗯，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记者从威的报道。地下管网是城市的里子，那更是民生的尺子，丈量着治理的精度，也传递着城市的温度。近日由哈尔滨市政府投资工程项目服务中心组织实施的松山路、晋乡街、哈东路三项雨污分流改造工程相继开工，项目聚焦老城区积水内涝、河道污染等民生痛点，全面升级城市排水基础设施，以市政更新改善人居，赋能民生。我们来听记者从威的报道。
2: 下管网老化、雨污混流是老城区多年来群众反映集中的突出问题，为从源头补齐排水设施短板，我市重点民生工程雨污分流改造项目近日正式破土开工。工程覆盖主城区23条道路，涉及松山路、晋乡街、哈东路三个老城区片区，贯穿沿线居民区及商圈，共计改造排水管线21.4公里，配套建设雨水方渠、雨水口、联络管、出水口等附属设施。三个项目各项建设流程规范完备，手续齐全合规，计划于2027年年底全面建成投用。哈尔滨市工程项目服务中心雨污分流项目负责人高鹏：
3: 这次改造主要是针对老城区管网进行系统性升级，过去雨污河流汛期容易积水堵塞，异味问题也比较突出，改造完成后雨水和污水各行其道，防汛排涝能力和水环境质量都能明显提升，从源头解决污水直排、内河污染问题，让城市排水系统更通畅、更可靠。
2: 据了解，晋乡街居民街片区项目已于7月18号正式启动，改造范围覆盖滨绥铁路、晋乡街三环路合围片区，涉及军力街、拥军街、闸岗街、军民街、双鱼街5条街巷，管网改造总长度5983米，计划今年10月30号整体竣工，工期约3.5个月。高鹏：
3: 这次改造重点针对老旧管网错接混接、管径偏小、老化破损等顽疾，通过重塑雨污分流体系，从源头削减污水直排，改善内河水质，同时管网扩容坡度优化后，片区排涝能力也会有明显提升。工程完工后，既能解决群众反映集中的积水异味问题，也能进一步改善居住环境，为片区产业发展提供良好支撑。
2: 项目的快速落地离不开各职能部门的合力推进，从项目谋划启动到正式开工，各相关部门主动靠前协同发力，为项目建设开辟了绿色通道。高鹏：
3: 项目能顺利开工，得益于各职能部门的高效联动，发改、住建、交管、自然资源、行政审批、城管等部门在立项规划。

0: 施工许可等关键环节打破壁垒，并联审批，主动帮我们解答政策疑问，指导资料整理，还多次联合实地调研，统筹协调管线迁移、交通导改等前置工作，高效完成了全部前期手续，为项目按期开工扫清了障碍。
1: 民生工程要办好，更要办细。施工过程中，中心坚持便民不扰民原则，千方百计降低对沿线居民和商户的影响。沿线专门设立便民服务点位，常态化接待群众咨询，广泛收集民情诉求，快速回应各类实际困难。中心还发布了致沿线居民、商户公开信，详细解读工程改造的民生价值与施工安排。细致到位的沟通和服务也换来了沿线群众的理解与支持。哈尔滨市工程项目服务中心科长杨迪：
2: 说实话，施工过程中老百姓的支持和理解给了我们很大的动力。我们在每个施工段都设了便民服务点，居民有诉求，商户有建议，随时有人听，有人管，包括入户发放告知信，现场解答疑问，目的就是让大家心里有底。大多数群众都是非常配合的，有的还主动帮助我们协调邻里，这种双向的理解特别可贵。
1: 市民王先生：
3: 我们在这儿经营多年，以前一到雨季门前积水比较严重，异味也比较大，顾客进出不太方便，生意确实受影响。这次雨分流是我们期盼已久的，项目上也帮我们在门口挂了宣传条幅，提示正常营业，比较贴心，期待工程早日完工。
1: 下一步是工程项目服务中心将持续树牢为民服务理念，精细统筹施工进度，严把安全关、质量关、程序关，常态化倾听群众呼声，回应民生诉求，确保各项工程按期高质量建成投用，切实将城建攻坚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民生福祉，全力打造经得起群众和时间检验的优质工程、安全工程、民心工程，让城市管网焕新成果持续转化为群众的幸福感和城市的品质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记者丛威报道。
4: 这雷子说：“我刚跨过加油站呢，
5: 啊，
4: 掉头回家呀，
5: 不差那一脚油。”各位啊，真的，今天晚上有时间的话，咱这油加上，好说歹说，这不也是小20块钱吗？
4: 那可不呗，你加满一箱，你得多花27块钱呢。
5: 哎、
4: 你要92号，你95号你花更多。
5: 对，是你加95的。
4: 好了，晚上的5:51啊，温暖回家路继续为您直播。这暑假到了，是不是天天纠结带孩子上哪玩去呢？
5: 哎，不能错过好时光。
4: 我们强烈推荐哈尔滨极地公园，而且交通非常的方便，不用您自己开车，地铁2号线太阳岛站可以直达，孩子在里面可以开心的玩上一整天啊。
5: 哎，
4: 这个夏天呢，极地公园也是放大招了，门票升级季卡，让大家畅玩3个月不限次数的超值体验，暑假想去就去。
5: 哎，王牌表演呢一个都不能错过啊，这次为大家安排了此生必看的白鲸秀、海洋之心，还有高能到炸裂的海豚秀、东北式爆笑海狮海象脱口秀、唯美的水舞秀和梦幻美人鱼轮番为您上演，视觉震撼直接拉满，还有可爱的北极熊和企鹅等极地动物，海洋馆里的小熊猫馆一定要去看一看，毛茸茸的小熊猫超可爱超治愈，还有海底隧道达到270度的深海奇观，沉浸式的感受独一无二的极地欢乐度假体验。
4: 全新开放的喜悦境创意休闲空间，每天晚上都有歌舞派对和极地动物明星遛弯互动，而且4个大字宠物友好啊、
5: 哦！
4: 您可以带着家里的小宠物小狗一起逛，慢生活松弛感拉满了。还有如果你喜欢拍照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全新升级的摩洛哥蓝色小镇2.0，沉浸式的浪漫蓝调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儿。美式复古风咩咩农场也免费开放了，跟牛仔 NPC 互动，逛文创市集品美食，还可以和小羊亲密贴贴，大人孩子都玩不够。
5: 哎，是这里呢还为大家准备了哈、啊，就是极地公园当中啊300名员工诚心制作纯手工为您打造的时空幻境深渊境主题空间，凭借的有效门票咱们可以免费入场，脑洞大开创意无限，记得啊乘坐地铁特别方便，就坐地铁2号线直达景区内啊，未来呢咱们可以和超可爱的极地动物呢在里边嗨翻这一个整个的夏天。
4: 嗯，想让自己香香的小伙伴们千万别错过了、
5: 什么呀，
4: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正品正装大牌的经典香、
5: 哎、
4: 而且都是大众公认的经典爆款香，接受度超高，不挑年龄不挑风格，每一款都是国际大牌的经典代表作，和市面上普通杂牌香相比，它的层次包括瓶身的质感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所以说您想买香水的话别犹豫，

0: 眼入就没错了。来跟大家介绍一下都有哪些款呢？有这个香奈儿的蔚蓝啊，比较适合中性的那种木质香，男生女生都可以驾驭。还有圣罗兰的傲飘明，是经典浓郁的焦糖咖啡香草香，带着那种微醺的魅惑感啊。另外呢，香奈儿加伯利尔，它是高级的花香调，香气馥郁饱满。还有呢，就是迪奥花样甜心，是比较适合少女的那种，你日常出游啊，甜蜜约会都是非常好的选择。另外就是圣罗兰的自由诗水，它是那种飒爽的香调，通透高级，随性洒脱。今天这不刚好赶上我们七夕大促了吗？
1: 哎，对呀，
0: 让大家花小钱办大事儿，您可以去官网或者专柜看一看这几款大牌香水，那随便一个都不便宜的，今天限时破价秒杀啊！五款大牌经典香水，不论你选择哪一款，都只要299，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马伊琍，全程溯源。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香水就可以下单了。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香水就可以了。雷子说，我车只能加95或98，那你就赶紧掉头回去加，你还寻思啥呢？
2: 在这赶快跟咱解释一下，那意思泽南你说不对，完92号干脆我就不加，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行了吧。
0: 提示大家，今天晚上过了12点之后啊，这个油价就要上调了。明天0点起，哈尔滨市各号汽柴油价格都会有所上调，其中呢92号每升呢涨了5.5毛，明天早上加的话就是7.93块了。95号汽油呢每升涨了这个5.9毛，现在呢涨价之后每升是8.5块啊。98号汽油呢涨6.7毛，调价之后每升就是9.64块了。
1: 哎，
0: 所以呢，如果您这个油箱这个差不多剩半箱了，或者是小一半了，今天下班之后，咱们回家之前先把油箱加满，明天早上涨的这个幅度还是挺高的。
2: 不是，周阿姨，我这么掐指一算啊，负35号的，然后0号的，包括这952、95、98的，是不是都涨价？你就这样，这跟上什么的，就跟别人上厕所咱们也随一个一样，你把那油箱整满了对你有好处。哎，对了，
0: 除非你是像我这样的新能源车主。
2: 哎呀、
0: 我这心里就毫无波澜。
2: 你看看你这欺人不欺人，
0: 除非告我电费涨价，那我就真出汗了。
2: 哎呀，跟各位说，现在呢就是已经周五了嘛，希望大家在这个周末吧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吧。
0: 是的，今天周五了，明天就是周六周日，然后就放假了啊。
2: 哎，对了，
0: 希望大家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稍后呢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泽南带来的一听可乐。
2: 好嘞，我们稍后再见。

0: 京时间1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5: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卷入。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6: 刚下班，工作太累，有点 emo， 手机没流量，地铁没赶上，
7: 还没有对象，
6: 唉。心情烦躁的时候，做些什么？
7: 汗蒸、
6: 健身、K 歌，
7: 嗯，
6: 建议不错，再来听可乐。一听可乐，带你玩转城市的精彩。

好了，北京时间的18:03，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我是泽南，各位想我没得？好了，欢迎各位呢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您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先来关注天气，今天是2026年的7月31号星期五，农历的6月18，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中雨。

0: 雨天气，西南风3至4级，最低气温26度。明天白天小雨，西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3度。好嘞，欢迎各位呢在线帮我们来进行点赞啊，来看一看今天来的比较早的呢，像是 MZY， 后面还有寒风雪夜、杨明浩，还有吕青 MM 名也是来了，欢迎各位。今天呢是星期五，问一问收音机前的朋友啊，这星期五可以说啊真是星期五，星期五心情舒畅很大补。哎，您的周末呢应该是过得非常愉快的。那泽南来说嘛，一到周五的时候啊，这个心情呢就格外的好。为啥呢？明后两天呢又到了这个周末，一到周末的时候啊，那真是啊想一想都开心。哎，所以啊，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一起来聊一聊，在这个周末你过的是怎样的一个心情呢？
1: 交通安全文明出行科普小课堂，驾驶人篇。司机同志要记牢，过马路时仔细瞧，交叉路口斑马线留意行人最保险。
2: 开车前呢，首先我们要系好安全带。
1: 红灯停，绿灯行，交通信号要看清。哎，我骑小电动不算驾驶人，这种思想要扣分。上道行驶要认真，非机动车人行道各走各的，别混淆。
2: 一踩离合，二挂档，三松手刹，看前方。
3: 哎呦，
1: 驾车时刻请注意外卖闪送和快递。
2: 你好外卖啊，
1: 路怒斗气是大忌，别把生命当儿戏。疲劳驾驶危害大，技术再高也白搭。
4: 你不是开得太快，
5: 就是嘛，
4: 你是飞得太低。
1: 酒后禁驾记心头，幸福路上安全走。礼让行人斑马线，高尚品格都点赞。马路就是竞技场，尔滨司机个个都是好榜样。
4: 我骄傲。
1: 我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主持人泽南，我们下个路口见。
6: 女士们、先生们 ，Ladies and gentlemen， 现在是泽南脱口秀时间，掌声有请我们喜爱的。

哎，欢迎各位啊，大家好，我是泽南。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聊了什么话题呢？说到星期五，那说到周五的时候啊，真的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啊。开心呢是到了周末的时候啊，终于可以放松身心了，也有部分难过的，难过呢说周五离周日也不远了。哎，这纯属于哈，是我们大家呢生活当中的哎两个极端。一方面呢是积极的人生态度，一方面呢则是相对来说比较悲观。曾经泽南看过一本啊类似于成功学当中的书籍，说啊面对生活，有的时候呢我们就应该乐观积极，有的时候呢遇到悲观也不是什么坏事。悲观的时候呢可以让人发泄情绪，而积极的时候呢更适合能将事情做成。换句话来说，乐观一点不就是自己哄自己玩吗？但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这样的生活态度啊，所以今天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周末。周末狂喜，你是周五很开心还是周日很崩溃呢？当代的年轻人的周末也是属于这种拧巴的极限拉扯。哎呀，不知道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咱们啊成年人的情绪啊根本呢就不受自己的控制啊，完全呢不被星期几呢所死死拿捏住啊。你比方说呢，一个星期七天，人的精神状态呢能够有七种啊无缝的切换，主打的呢就是一个一脸的精准变脸。不信我跟大家说说，你看一看啊，星期一呢那叫做生不如死啊，只想摆烂。星期二勉强度日，咱们是麻木打工。星期三半山腰的崩溃，再加上进退两难。星期四呢挣扎啊，苦命的挣扎，看到了希望。到了周五满血复活，登上人生的巅峰。周五的快乐啊真的是啊快乐的太离谱了，而且呢是完全是免费，而且属于快乐的超标。同样的工作，同样的工位，同样的老板，周一看着呢你会觉得压抑窒息，周五的时候你会觉得心旷神怡。周一的电脑是枷锁，周五的键盘那是玩具。连下楼楼下这个难吃的食堂饭菜了，到了周五的时候你依然未觉得格外香甜。其实泽南仔细研究过啊，周五下班呢我们啊根本呢就是不是来上班的。其实你要知道，到了周五的时候呢，那单位明显的就是一个欢乐的乐园呢，这就属于什么呢，带薪渡劫，坐等放假。工作效率呢直接腰斩，脑子里边啊都是周末的休眠模式，手上摸鱼发呆，心里呢已经规划好了这个周末我的100种玩法。别人上班呢是为了赚钱，周五上班呢纯属是为了凑时间呐，哪怕手里呢还有一大堆的活，这个心态就是一个不急，下周再说，天塌下来没关系，等我过完周末你再塌。最搞笑的不是周五下班的地铁，全程啊没有一张你是愁容的，所有的人嘴角呢都是微微上扬，哪怕是啊挤得够不着脚的这个地，心里也是自由的。而且周五的自由啊那是属于是周一的顶配啊，各位你想一想啊，如果说拿周一呢当做胆战心惊的摸鱼，而且呢要小心啊，必须得准时下班，千万不敢提前走，那到了周五的时候呢基本上属于爱谁谁。周一的时候啊，老板呢是给你画饼，热血沸腾啊，心情劳作呀，要努力呀。周五老板画雪饼啊，随便吧，我先快乐，你这样事的这饼我先留着，下周再吃。但成年人的快乐呢永远呢是自带倒计时的，周五呢有多嚣张，周日的晚上你就会多慌张。那话怎么来说，别看现在闹得欢，小心秋后拉清单。哎，咱们当代年轻人呢那真的是全员患有严重的周末焦虑症啊，精准发作时间是从周日的下午4:30正式开始。很多人不懂，说周末明明不用上班不用打卡啊，那咱们呢干嘛还要着急看老板的脸色呢，有什么可焦虑的，根本不在乎，这你就不懂了。咱们的周末根本就不是纯粹的休息，那是一场短暂偷来的快乐，从一开始呢就已经注定了你要归还。你拿周六来说吧，周六的我们主打的呢就是一个放纵摆烂，眼前豪情万丈，醒来属于混吃等死。别人的周末爬山逛街探店放松自由充电，我的周末床沙发外卖手机无限循环。
能下楼买烫水，我算是团建，主打的就是一个足不出户，修身养性。白天疯狂啊，这个睡觉，晚上疯狂熬夜刷手机。到了平时大家都是最难受的时候，起不来床。对于我来说呢，我还没睡醒呢，就属于是一个个人的自然生物钟的昏迷吧。对，我们熬了是可以说是根本不是夜，我们熬的是属于自己自由的时间，白天属于工作，只有深夜才会属于我们当代年轻人啊。最崩溃的呢，就是到了周日的傍晚啊，这个夕阳啊一旦落下，你会感觉整个天都暗下来了，而那种窒息的感受啊，真的是就和网上的小说说的一样，这就是典型的周日晚间综合症，比周一上班还要折磨人啊！你看这个天色逐渐的黑下来，就感觉好像脑子里无限循环，要上班了，该开会了，得早睡呀，下周有一大堆琐事啊。周日晚上的这个心态呀，堪称呢是精神崩溃的分裂瞬间呢。手机电呢，就算充得再满，依然会感觉到很愧疚，感觉自己呀，我这一个星期呀，没给自己带来任何的一点点的精神上的成长。躺在床上开始呢，你就反复内耗，内耗的是什么呀？这个周末为啥我啥都没干呢？怎么过得就这么快呀？明明两天假期呀，怎么躺下天就亮了？更扎心的是啊，周一的烦恼从来不是缺席，只会在周日的晚上提前进行预售。我们焦虑的从来都不是啊上班本身，而是告别自由的落差，是好不容易治愈的身心又被工作重新的裹挟。周一的身体疲劳那是身体累，周日的焦虑才是心理累。其实啊，仔细想想，我们呢为自己的这个额外带来的偏爱周五的原因是什么呢？那就是日复一日重复的工作，琐碎的繁杂的生活压得人喘不过气儿，而周五就是那个平淡日子里边的光，是治愈我心中当中这份愧疚的良药。我们的焦虑啊，本质上呢不是矫情，而是发自内心的累，是被生活所推着走，跑了太远很难歇下来的喘的那口气儿，就会发现自己呢什么时候啊还要再次努力出发。这份焦虑呢促使着我们感觉到了压力，而我们贪恋的呢也不是躺在床上摆烂，而是那份不能够放松下来的紧绷神经，不用去迎合任何人的那种松弛感。是生活从来它不只是一方面的奔波，永远你都会觉得我在努力在奔跑，但是那个真正关爱你的人才会说你应该歇歇了。周五的快乐是奖励我们啊一周的坚持，周日的焦虑则是提醒我们要认真生活的底气。没有永远的假期，也没有无尽的奔波，正是因为有了工作日的忙碌，周末的放松才显得弥足珍贵。所以啊，不用纠结周末是不是能够充实，我们应该想一想，不要让自己在周日那个晚上而彻底沦陷，允许自己偷懒，允许自己摆烂，允许自己短暂的松弛，这才是成年人最高级的自律。那我们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让自己在松下来的时候可以对自己说我们可以偏安一隅。啊，今天内容呢多多少少有点走心了啊。其实生活呀本来呢就是循环往复的频繁，那么愿我们啊都能够接住周五的温柔，也都能够释怀周日的焦虑，能够奔波于在奔波当中的自愈，也能够热爱平凡当中的生活。生活就应该是慢慢发光的，就应该是让我们觉得不那么累的。

0: 是一个奇妙的世界，有的人幸运，有的人悲催，而我，哼，特别悲催。但是今天我不怕了，因为我有了这串幸运的链子，只要有了这串链子，我一定能赶走悲催。这是什么情况？这是掉链子吗？没关系，我今天上班一定会非常顺利，因为爱笑的女生运气不会差。
1: 哎呀，贾玲是吧？
0: 老板你好，
1: 欢迎欢迎，第一天上班啊。
0: 是，
1: 这个看了你简历了，学过舞蹈
0: 3年。
1: 太好了，正好我们跳早操呢，要不要一起啊？
0: 我怕我跟不上啊。
1: 没事，动作特别简单。来来来来来啊，还是老规矩啊，谁要是跟不上的话请客吃饭。
0: 好，
1: 没事。音乐。
0: 这是什么情况？这是早操吗？这是体操吧？为了一顿饭他们也是蛮拼的。没关系，爱笑的女生运气不会差。老板，
1: 哎，
0: 这顿饭我请了。
1: 你看行，那个收。小北啊，你带贾玲熟悉一下工作环境。
2: 好的，
1: 加油。
2: 你好，我是小斐，是这里的主管。
0: 你好，
2: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啊，我们这里是一个古玩店，你看这个明朝的，再看这一片清朝的，这个是南宋的，这个是北宋的，这个是外卖送的。我幽默不？
0: 幽默。
2: 严肃点，你呢就负责这个区域啊，里面的东西都非常贵，一个镯子2-3万，好好看着。
0: 这一个镯子2-3万，这镯子跟我这300的也没什么区别啊！你说说，这俩镯子放在一起，谁能看出哪个是我的啊？哪个是我的？哪个是我的？哪个是我的？哪个是我的呀？没关系，我慢慢倒啊。刚才我说把镯子放里边。
2: 贾玲，
0: 哎，
2: 你干什么呢？
0: 我没干什么，我看哪个是我的，
2: 哪个也不是你的呀。
0: 不是，主管，我刚看这镯子好看。
2: 好看也不能拿呀。
0: 不是，这里有一个是我的。
2: 等你有钱了，不都是你的吗？
0: 不是，主管，你看你这些镯子没数吗？
2: 没数啊。
0: 不是你进货不查呀？
2: 不查呀。
0: 那我拿一个。
2: 不行啊。
0: 不是，主管你看啊，这些镯子都是一个盒一个镯，这个盒里有2个镯，这说明
2: 你拿我盒了。
0: 这是什么情况？第一天上班还带了个镯子，可算是说不清楚了。算了，爱笑的女生运气不会差。主管，我跟你说哈，
2: 哎，您别说了，站那边去。
0: 这里不咱就有一个是我的吗？我离远一点，我站这儿行吗？我站这儿行吗？我躲在角落里，我蹲下还不行吗？
1: 你让我亲一下，
0: 哎，
1: 讨厌，你让我亲一下，
0: 讨厌，哎，
1: 你就让我亲一下，就一下。
0: 别闹，有人。
1: 哪有人呢？这有人呢？这有人呢？还是这有人呢？妈呀！
0: 哼！
1: 我站。
0: 老板，我什么也没看见。
1: 什么玩意儿？什么什么玩意儿？什么没看见？干啥啊？堵我呢是吧？
0: 没
1: 有。偷听我说话？这么大房间哪儿也不藏，就跟藏这儿是吧？专门等我。我告诉你啊，这件事儿要是让第3个人知道，
0: 算我说的。
1: 算你聪明。
3: 不是你说的啊！
0: 不是你说的，
4: 不是你说的，
5: 不是你说的。
0: 这是什么情况？公司一共5个人，6个人都知道了。反正跟我也没关系，我不管。
1: 贾玲啊，啊，什么情况？嘴挺快呀、啊、你啊？
0: 不是我说的，
1: 你这公司一共五个人全知道了，你这嘴比网络传播速度快多了你啊！站着，你等候处理吧你啊！我离话远点啊，听见没有？
0: 算了，真是呢。
1: 贾玲，你给我住手！
0: 这是什么情况？我在那儿的时候你不来，在这儿的时候你不来，在这儿的时候你来了。
1: 来的不是时候呗？
0: 不是，
1: 等你把话彻底毁了就是时候了，是吧？
0: 我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不毁不毁不毁。老板，你听我解释，刚才是你特别生气，你一关门啪话就掉了。
1: 你这个理由挺牵强啊。
0: 你怎么不相信我呢？你看你刚才就是这样，你特别生气，然后你跟我说贾玲你离话远一点，啪话就掉。不是，你刚才的情绪特别高啊，你说贾玲你离话远一点，啪

0: 是清朝的。
1: 我知道。
0: 门是宋朝的。
1: 老板，你听我说呀。
0: 你大点。你什么人你啊？你干嘛的？你到底是啊？刚才小北跟我说你的镯子事儿，后来徒弟我说话，又弄坏我的画，弄掉我的门，你到底干什么你啊？
1: 老板，你不能冤枉我。你说这个门肯定是不结实他才掉的呀。啊，你说我这体格我能把门弄坏吗？啊，你说正常一个花瓶放在这儿，我能一拿它就。我拿胶水给你沾一下。老板，这胶水我给你沾。
0: 气死男的。
1: 我给你扫一下，我给你扫一下，你千万别。
0: 袁墨的。
1: 对，老板，你给我。
0: 你站那儿，站那儿，举起手来。
1: 老板，我没动，是电话，电话把它震碎的。
0: 谁的电话？
1: 我的。
0: 佳玲啊，你被正式录取了。从今天开始，你上对面那家古玩店去祸害他们去吧，工资我开。
1: 我说什么来着？爱笑的女生运气不会差啊。
2: 看见您面熟
3: 啊，您认识我，
2: 姓杜啊，
3: 对，
2: 杜国珍，
3: 哎，就是我，
2: 总没见，
3: 老没见了，
2: 老熟人，
3: 哎，对，
2: 老朋友，
3: 老朋友，
2: 暂时办去，
3: 谢谢，
2: 上门喝茶去，
3: 我一定去，
2: 别客气，
3: 不客气，
2: 用半天去，
3: 哎，
2: 用一天不行，
3: 哎，不，
2: 您客气，我干什么？您说老朋友了，您看几块钱去，有钱吗？
3: 我有钱，
2: 有钱给我十块，
3: 给你十块。
2: 稳住了要钱的，为嘛我找您要十块钱？为什么呢？看您这个胖子伦敦一百多斤，又白又胖，往这一站，准是一个快乐家庭。
3: 哎，这话您说对了，
2: 对不对？
3: 我确实是快乐家庭。
2: 哎呀，我羡慕您呢，您家是快乐家庭啊，
3: 你也一定是。
4: 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2: 我慢乐家庭，
3: 慢乐家庭
2: 啊？
3: 什么叫慢乐家庭？
2: 我们家鸡吵过斗，老打架，老吵架，
3: 谁跟谁打架
2: 啊？吵的我就心里头都不好受
3: 哦，
2: 天天吵架。
3: 是啊，
2: 这不前两天又吵起来了吗？
3: 怎么回事？
2: 前两天闹家务事
3: 啊。
2: 前两天早晨起来不到八点
3: 啊，
2: 我正在被窝里头躺着呢。
3: 还被窝里头躺着
2: 啊？我爱说大字。
3: 嗯，
2: 我媳妇儿
3: 啊，
2: 我老婆
3: 啊，我知道，
2: 您知道，
3: 我知道，
2: 还是一女的。
3: 哎，废话，男的是你哥哥，
2: 这不废话吗？我正躺着呢，
3: 嗯，
2: 他找训我
3: 啊？怎么找训你？
2: 就是难为我
3: 啊。
2: 嗨嗨嗨，
3: 嗯，
2: 快八点了啊，
3: 嗯，
2: 还睡呢，
3: 嗯，
2: 睡懒觉
3: 啊，
2: 该起了，嘿，起
3: 啊。
2: 我当时我就火了，
3: 你火了，
2: 我把小罐往肩膀一推，
3: 嗯，
2: 我说我起呀，
3: 啊
2: 我四想起，
3: 嗯，
2: 我四不得想起，
3: 哦，
2: 我破风筝
3: 啊，
2: 起不来，飞机没油，
3: 嗯，
2: 我没法起。
5: 我又起了我又
3: 啊！
5: 您说他这不是找寻我吗？
3: 哎啊！您这人
5: 是我的媳妇儿，
3: 这是关心您，
5: 关心我。
3: 哎，
5: 那您说我是起，我是不起？
3: 你呀、啊，
5: 嗯，
3: 困你就睡，不困你就起。
5: 哎，我媳妇儿就是这么说的。
3: 哎，
5: 困你就睡，不困就起。哎哎
3: 这话谁说的？
5: 我媳妇说的。
3: 叫我给赶上了，
5: 多报恩多报恩。
3: 起来之后啊，我这媳妇她还是找寻我，
5: 还怎么找寻呢？继续难为我。
3: 嗯，
5: 茶给你沏好了，你快喝茶吧。
3: 喝茶？
5: 我说我喝
3: 啊、
5: 嗯，我是想喝，
3: 嗯，
5: 我是不的想喝，
3: 嗯，
5: 我山西帮了一喝喝，
3: 嗯，
5: 爱喝喝，我赶大车的摇马鞭，我喝都是我喝，
3: 嗯，
5: 我又喝了我又。你说他多难为我
3: 啊！是难为你呢，
5: 就是。您说我是喝，我是不喝？
3: 你呀、
5: 啊，嗯，
3: 渴就喝，不渴就别喝。
5: 对。

0: 我媳妇就这么说的，你呀、啊、渴就喝，不渴你就别喝。哦，我媳妇说哦，
1: 还是不还挑衅我？这天不早了啊，咱天上不能掉馅饼，你出去外边办本去吧。
0: 我说我办，
1: 我是想办，我是不得想办，我狗熊拿大饼，我忒笨了，我就笨，我笨，你说我是笨，我是不笨啊？我笨吧？
0: 要我不笨，
1: 笨一会儿，
0: 这两口子打架没结没完，我媳妇老没鬼，一赌气的不理我了，
1: 我怎么好？你太可气了！你说我是笨呢、啊，我是不笨？
0: 嗯，各位。这回啊，我让他出去笨笨，只要他一提他媳妇儿，我拿这扇子就打他。我说笨，我是不笨，
1: 你呀、啊，出去笨笨去吧。
0: 我媳妇儿没说话。
1: 哎，你看怎么样？
0: 我媳妇儿没说话。
1: 哎，
0: 我那小儿子过来了，爸爸您还是笨笨去吧。
1: 你找你二啊，太可气了，他怎么都不行。
0: 我得笨笨，
1: 哎，你得笨笨。
0: 哎，大丈夫就怕这个子不孝妻不贤。
1: 嗯，
0: 他起来叫我辈子，我就跟他呛呛火。
1: 嗯，
0: 我告诉你，我是顶天立地男子汉，烈烈轰轰大丈夫。天上不能掉馅饼，这我知道。你们爷几个都得我养活，当然我姓李的笨去。
1: 嗯，
0: 现在我就笨去
1: 啊！
0: 现在我走，你看钟表，下午2:30奔回20000块钱来。
1: 嚯，
0: 咱们俩就是夫妻。
1: 嗯，
0: 奔回20000，咱就是夫妻
1: 啊。
0: 奔不回来
1: 怎么样？
0: 咱们就是夫妻。
1: 什么叫初期啊？
0: 初期的房钱，
1: 好好记性。
0: 说完这句话，我气气哼哼的出了院，往外就走。
1: 嗯，
0: 我媳妇一看我真火了
1: 啊，
0: 她也是害怕，
1: 就是
0: 跑上前去的，她当当当当当，康康一把
1: 把您揪回来了。
0: 我推出去了，
1: 推出去了，
0: 咣当就把大门插上。
1: 你看看，
0: 下午2:302万块钱，这可你说的
1: 啊。
0: 到3:01你要奔不回来，我带着孩子就改嫁去了，
1: 这就改嫁了。
0: 哎呦，我是杜先生。
1: 嗯，
0: 我听完这话，
1: 嗯，
0: 我心里头多难受。
1: 就是
0: 20000多块钱，下午2:30我奔回来。
1: 嗯，
0: 我是个男子汉，大话我是拉出来了。我上哪儿奔去？
1: 就是
0: 我奔不来呀、啊，
1: 奔不来呀、
0: 啊，转来转去呀、啊，11点多了，我是府内无食，眼前没路，找不着朋友，借不来钱，这可怎么办？
1: 那可怎么办？
0: 哎，常言说得好，
1: 嗯。
0: 人活百岁也是死
1: 哦，
0: 不用早死早脱生。
1: 嗯，
0: 办安帝拜罢父母养育之恩
1: 啊，
0: 在我李伯祥先生
1: 怎么样？
0: 自寻短见，
1: 嗯，
0: 自杀。我寻死了吧？
1: 哎，
0: 不行，我活，哎、我回去、哎，我没有见面再回家。
1: 林先生，
0: 我死，
1: 您千万可别死，
0: 不行，您甭劝我，非死不可。
1: 老死不如赖活着，
0: 都跟你说，我非死不可。
1: 您可别死，
0: 我不行，我非死不可，
1: 千万不能死。
0: 哪个孙子劝我？
1: 哪个孙子你要不死？
0: 哎，你怎么劝回来？
1: 废话，劝你我是孙子。
0: 啊，我死，
1: 你死去吧，
0: 我自杀。
1: 哎，
0: 我自杀，
1: 自杀，
0: 我怎么死？
1: 哎，怎么死？
0: 我没死过，没经验
1: 啊。
0: 跟您打听打听。
1: 嗯，
0: 您说我应当您给我出个主意，怎么死最舒服？
1: 这自杀有找人出主意的吗？
0: 出主意吧。
1: 您打算问我怎么死？
0: 先生啊，我怎么死？
1: 我告诉告诉你，
0: 我
1: 这样，这样，你跳河，
0: 跳河，
1: 哎，跳河。
0: 跳河自杀？
1: 哎，
0: 跳河，
1: 嗯，
0: 哎呀，跳不了，
1: 怎么的？
0: 有困难？
1: 有什么困难？
0: 我不会游泳。
1: 啊，不容易，这会儿会游泳就死不了了。不会游泳，
0: 我不会游泳啊，
1: 会游泳死得了？
0: 我应该怎么办呢？
1: 你呀、啊，这样，6层高楼，由上面往下跳，
0: 跳楼，
1: 跳楼啊，
0: 跳楼！不行，我有恐高症，我用楼，
1: 用楼。
0: 我刚跳到第2层，我一看不合适，我要下来。您给我出一个最好的，舒舒服服，知道吗？
1: 要舒服自杀，
0: 哎，我怎么办呢？
1: 哎呀，哎。有办法，
0: 有办法！
1: 你呀，
0: 啊，
1: 摸电门，
0: 摸电门，
1: 摸电门，
0: 这有一电灯泡，
1: 这有电灯泡，
0: 不行，把它摘下来，
1: 把它摘下来，
0: 手指一捅，
1: 手指往里一捅，
0: 有效应，
1: 麻麻酥酥，您就死了。
0: 不行，太高啊，
1: 太高，
0: 您抱着我，
1: 不不，啊，我抱着你，您死拉个垫背的。
0: 我最后我有主意自杀了，
1: 什么主意？
0: 我抹脖子。
1: 抹脖子，
0: 找一把快刀，捅一下，马上我就完了，
1: 也行，
0: 我也不见我媳妇儿
1: 啊。
0: 抹脖子没刀啊，
1: 没刀，
0: 我转悠转悠，头里有一破烂摊，
1: 嗯，
0: 有一个小老头，这老头啊，有70来岁吧，个儿不高，瘦不拉丁的，他摆着一小摊儿、
1: 嗯，
0: 有锉啊，有剪子，有改锥，有老虎钳子，
1: 嗯，
0: 旁边有一口切菜刀，
1: 嗯，
0: 这把切菜刀。还是新刀，我拿起来一看，好家伙，这把切菜刀
1: 啊，
0: 那真是背后刃薄免血槽，杀人不见血光毫。
1: 嗯，
0: 紫薇薇蓝喇叭，青须须，雾沉沉，霞光万道，锐气千条，明亮亮一把大喇的切菜刀。我拿过来之后
1: 啊，
0: 我来了个吕备，他腰夜战八方，扛刀势，叫了一声，老头往脖子上一横，
1: 嗯，
0: 我老头啊，这把切菜刀是水。

0: 你呀、啊！
1: 老大70多岁了，吓得胡子都撅起来。
0: 你问那把切菜刀啊，我的没主，
2: 怎么没主啊？
1: 对，他说有主，我一抹脖子，他负不起责任来。
2: 就是，
1: 咱是明人，不能做暗事。
2: 是
1: 他既然说没主，
2: 怎么样？
1: 咱赶紧给他。放那儿拿走，哎，
2: 拿走，怎么拿走了？
1: 没主了，我还不拿走啊？
2: 拿着一把刀，
1: 哎呀，我肚子饿了。前面来个喝破烂车大筐的，老贾，看看这多少钱？新刀，给我8.5块。8.5块呢？我买了4两花生米，我弄了半斤包子，弄3两酒，吃饱了喝足了，一饱死鬼，兜里还剩2毛5分钱，哎，好，
2: 吃饱了，
1: 吃饱了，
2: 该自杀了，
1: 该自杀，
2: 抹脖子，抹脖子，
1: 抹
2: 抹吧，
1: 抹不了，
2: 怎么了？
1: 没招了，
2: 刀都换了包子了，
1: 刀让我吃了，
2: 就是
1: 带上老头就去，怕他打我，
2: 那怎么办呢？
1: 哎，我有办法。
2: 什么办法？
1: 我兜里有2毛5分钱，
2: 就是
1: 杂货铺里头买2毛钱的白糖，
2: 买白糖
1: 的。对过有一个卖开水的水铺，我找他卸了一大碗5分钱给他要开水，一大碗开水，我把这2毛钱的白糖放下去，晾的不凉不热，找块砖头往屁股底下一坐，我喝白糖水自杀。
2: 不像话，喝白糖水自杀。
1: 实验实验，哎，我这酒劲也上来，包子也上来，他就吨吨吨吨吨吨吨，这碗白糖水不凉不热，慢慢悠悠的就下去了。
2: 哦，
1: 往上一坐，闭上眼睛，20分钟，愣没死。
2: 废话，一钟头也死不了。
1: 不单没死，还想喝，
2: 那多新鲜呢！
1: 不单想喝，而且我还学到一点知识。
2: 学到什么知识了？
1: 想不到，我李伯祥活了50多岁了，我这才知道，这个喝白糖水自杀嘛，是不发生效力的。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喝红糖水自杀也不发生效力。
1: 有学问，
2: 这不废话吗？
1: 最后有一个好办法。
2: 什么办法？
1: 我上吊。
2: 哦，上吊啊！
1: 上吊，我不能在马路上上吊。
2: 对，
1: 大伙儿一看我死不了了。我上郊外的去，
2: 上郊区
1: 大开挖，找一没人的地方
2: 啊！
1: 我给水库掌柜的，这茶房给您，今天别拦着我，我要上吊去。媳妇回去啊，等着啊，等着，上吊去！
2: 上吊啊！上吊，你嚷什么劲儿？
1: 我一嚷，大伙儿得劝我啊。这位先生，您为什么上吊啊？我家庭困难，没钱过日子，那没关系，大伙儿给凑凑，一凑够凑28,000，我就不死。
2: 没听说过，有那好事吗？
1: 他妈嚷了半天，一个人劝我的都没有，
2: 多新鲜！
1: 不单没劝我，大伙儿冲我乐，这小子恐怕神经病了。
2: 那你当神经病
1: 不行，让着我死。跑到郊外了，郊外头有一片大开挖，大开挖过去之后，前面有一片小小的密松林。密松林正当中有一棵歪脖树，歪脖树底下扔着一根麻绳头子，估计也就在3尺半长。这是老天有眼，生有命，死有地，可能这根麻绳跟这歪脖树就是给我留下的。
2: 对对对，
1: 没办法，
2: 没办法，
1: 搬2块砖头，把绳子捡。
2: 来，
1: 在歪脖树那拴好了一个绳套
2: 啊，
1: 拴完了之后，我手扶着绳套，老师
2: 啊，
1: 我眼泪就下来，
2: 能不难过吗？
1: 有这么一句话，
2: 哪句话？
1: 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2: 是，
1: 事到如今，我是怎得不悲，如何不惨？我这一死无关紧要
2: 啊，
1: 我家里头老老少少一家的人家，倚靠何人？我上有薄发老母，中有鹿病之妻，下有未成丁之娇儿
2: 啊，
1: 这才叫母老妻娇，子未成。我媳妇今年才40多岁，长得又白又胖，脑门发亮，说话亮堂，长得漂亮
2: 啊。
1: 我这一死她改嫁何人？还有我得子得晚
2: 啊，
1: 我这小儿子今年9岁，
2: 才9岁，
1: 长得小虎羔子似的，大脑袋，胖不伦敦，别看9岁
2: 啊，
1: 说话比您都利索。
2: 有你这么比的吗？
1: 最使我伤心难过的，就是我母亲，
2: 老母，
1: 我妈妈年近80，她老人家皱纹堆垒，薄发苍苍，老太太，不孝子，对不起你，失女望养儿防备老，不料想竹篮儿去打水，漏勺儿去买风，枉担虚名，结果落长空。
2: 哎，
1: 为人子未能尽孝，死在他的面前，这才叫黄梅未落，青梅落，白发人反送我这黑发人。越思越想越难过，面对吊绳，我好伤情。阎王的吊绳，
2: 唱唱。
1: 跪下了泪横，出院来不把这个旁人来叫，养了个你老娘分条2、3声，人家养儿都是防备着老，离了人

0: 跳这儿啊？
1: 怎么
0: 了？跳了38万妞，愣没死。没死，我先坐休息一会。休息完了之后，我介绍再死。
1: 不，你等
0: 跳30多分钟了没死？
1: 不可能
0: 啊！
1: 30多分钟没死，
0: 没死，
1: 5分钟就死
0: 啊！我跳30多分钟，忘光头，我掐点儿呢，
1: 真没死
0: 啊，愣没死。
1: 哦，我知道了。
0: 嗯，
1: 您呢？脚没离地，
0: 离地好尺高，离地好尺高，愣没掉死。你这玩意儿，
1: 您掉什么地方了？
0: 掉脖子。
1: 掉这脖子
0: 不是掉这脖子，
1: 脚脖子呀，
0: 掉这脖子，
1: 一钟头也死不了。
0: 嗯，
1: 你多捞一大腰气，死不了那个。
0: 掉哪个？
1: 掉这个脖子。
0: 掉这个
1: 啊？
0: 那多勒的慌，
1: 多新鲜的，不勒的慌死得了吗？
0: 5分钟准死啊，
1: 准死。
0: 你来，我看看。
1: 不，我来。你上吊，我不打。
0: 打刚开你又不地的，你老劝我死干嘛？
1: 谁劝你死？
0: 你惦记我这大褂？
1: 你大褂值多少钱？
0: 我告诉你，一个心死，一个闹自杀，没出息
1: 啊，
0: 不要脸，寻短见，
1: 是
0: 没有志气。
1: 嗯，
0: 但是大仗。
1: 对，
0: 想办法挣钱搞事业，那才对了。
1: 对，
0: 我想办法，我找朋友借钱去。
1: 对，
0: 借钱做个买卖，弄几万，跟我媳妇一说，哄哄她，也就回家了。
1: 就是，
0: 哎呀，我的朋友去上海了，有的去南京，有的去广州，转了半天，天也黑了，也没找着朋友。
1: 嗯，
0: 我先回家，回完家明天再说。
1: 哎，
0: 别看我媳妇这么说，3点1刻我不回来，她就改嫁了。有这么一句话，
1: 嗯，
0: 一日夫妻百日恩。
1: 对，
0: 我们是结发夫妻。
1: 哎，
0: 百日夫妻似海参，
1: 不错，
0: 海参倒比虾仁贵
1: 啊，
0: 虾仁8.5一斤。
1: 什么乱七八糟！
0: 我先回家。
1: 嗯，
0: 太黑了。
1: 嗯，
0: 往里头走坏了，刚找我要倒霉。
1: 怎么了？
0: 鬼打墙，
1: 鬼打墙了，
0: 四面去黑，我就看不见了。
1: 嗯，
0: 我这是到什么地方？
1: 找不着地方了。
0: 看不着，我是不是饿了？
1: 嗯，
0: 还是心里头着急呀、啊？鬼打墙有办法。
1: 嗯，
0: 我蹲那儿。我蹲那儿，拿手抱着脑袋，我缓缓精神，
1: 啊、
0: 我就看见道、
1: 嗯、
0: 我蹲着蹲着，这么一抬头，
1: 哦，
0: 哟，
1: 怎么了？
0: 我有好运气，
1: 嗯，
0: 我心眼好，我碰见狐仙爷了。
1: 您这是迷信，
0: 狐仙爷，我亲眼看见了，眼见为实，耳朵，我真看见狐仙爷，
1: 真看见狐仙爷，
0: 眼见为实啊！
1: 啊，
0: 这狐仙爷有3尺多高，
1: 嗯，
0: 狐仙爷3尺多高，
1: 是多高？
0: 穿的是青道袍，
1: 嗯，
0: 白道领，
1: 嚯，
0: 戴着乌纱帽，
1: 嗯，
0: 腰里掖着一个小鞭子，
1: 嗯，
0: 用手还指点化我，
1: 真看见狐仙爷了，
0: 这恐怕是大慈大悲，
1: 嗯，
0: 要点化我，
1: 有可能。
0: 我狐仙爷请香，弟子李伯祥在家给您磕仨头，咚咚咚，我给狐仙爷磕仨头，
1: 好，
0: 抬头一见，
1: 怎么样？
0: 狐仙爷一道暗光，
1: 滋溜，
0: 踪迹皆无，
1: 走了，
0: 在台阶上赏钱下来了，
1: 下来赏了，
0: 就是那现大洋、钢洋、银元、现洋，
1: 嗯
0: 啊，那东西，
1: 哎呀，
0: 这么一大路白花花的，
1: 嗯，
0: 没有100块也有80多块
1: 啊，
0: 就在台阶那落着，
1: 哎，
0: 现大洋，
1: 嗯
0: 啊，这给我的，该找你发财，谢谢狐仙爷赏钱，我拿手指头往上一抠，这洋钱呐，
1: 把它抓过来了，
0: 康康就一口。
1: 洋钱不咬人，
0: 黑狗白鼻子。
1: 哇，你怎么回事？不，他听着不对，
0: 像话。
1: 对对对，不是狐仙爷显圣吗？
0: 啊，刚才就是这条狗。
1: 是啊，
0: 啊，
1: 不对不对，那您刚才说的3尺多高，
0: 我这么一过来一猫脑袋
1: 啊，
0: 这狗不知我要干什么、
1: 啊、
0: 哎，他坐起来了，他趴着呢，1尺半高
1: 啊，
0: 他坐起来，你看这狗这不3尺来高
1: 吗？挺好
0: 啊。
1: 哎，那怎么还穿着青道袍？
0: 他是一黑狗，他不青道袍吗？
1: 那白道领，
0: 大白脖子，不白道领吗？
1: 我们还戴着乌纱帽，
0: 他那俩狗耳朵直呼闪的，跟乌纱帽一样。
1: 腰里头还有根小鞭子，
0: 他那小尾巴直扑噜扑噜扑噜，跟小鞭子似的。
1: 怎么拿手还点唤你？
0: 有一苍蝇到这儿了，他那刀腮帮子呢。
1: 哎，怎么还大洋钱呢？
0: 他那洋钱是那狗是白鼻子
1: 啊！
0: 我一磕头呢，他把鼻子他落下来了，正好那鼻子我又看见了。我上去一抠鼻子，他能不咬我吗？
1: 那还不咬你？瞧这倒霉劲
0: 儿，太倒霉劲儿！我给狗磕仨头，
1: 哎呀，
0: 我心里头不服气，
1: 那能服气吗？
0: 猫块砖头
1: 啊，
0: 我得砍狗，
1: 得砍他，
0: 伸手一猫砖头啊，软了嘎叽没猫上来，
1: 怎么的？
0: 拿手一闻呐，
1: 嗯，
0: 什么
1: 屎？哇！这倒霉劲
0: 儿，把屎抹在鞋上，
1: 大鞋砍狗，
0: 砍吧！狗一闻鞋上有屎，
1: 怎么样？
0: 把鞋叼跑了，
1: 狗把鞋给叼走了。
0: 哎呀，我一条腿现追狗，
2: 站住！给我鞋！
1: 什么不是？
0: 所以说一里半地
1: 啊，
0: 狗一撒嘴，我就得把鞋拿过来，
1: 拿过来了，
0: 拍着拍着，把脏东西拍下去，有一个小水沟，我把手洗吧洗吧，
1: 嗯，
0: 我可就进了市里了，
1: 到市里了。
0: 这市里头，我家住在东北角那边
1: 啊，
0: 正好路过东北角有个故意街，
1: 嗯，
0: 故意街那天挺晚了
1: 啊，
0: 我一看别的买卖。 都关门了，就一家买卖。

0: 没关门。
1: 哪天啊？
0: 过一天东北角往里边去，那过去不都是那绸缎庄吗？
1: 啊，对，
0: 八大祥，
1: 有八大祥，
0: 瑞福祥
1: 啊，
0: 瑞福祥、瑞林祥、瑞增祥、广盛祥、千和祥、元和祥、庆和祥、义和祥、千祥义、祥明号，
1: 哎，八大祥。
0: 我说的这家是顶头那家瑞福祥。
1: 嗯，
0: 瑞福祥这好家伙，明灯亮火，来了一辆大汽车，
1: 嗯，
0: 开着门干嘛呢？打口外头运来好多那个桶子货。
1: 桶子货，
0: 洗桶子，
1: 哦，
0: 就穿那大皮袄啊、皮大衣啊，有糊腿的、糊素的、糊脑门的、糊找人的、糊浅的、糊几子的，
1: 嗯，
0: 他这一个是十二大，这十二个算一大，十二算一大，他这么一卷，正好这么一大捆，那伙计们扛的扛，架的架，都往瑞福祥那加皮袄桶，这一个皮袄桶子没有2000块钱下不来，他这一捆呢十来个没有20000块钱下不来，
1: 哎，
0: 有一伙计侯志清，
1: 嗯，
0: 正夹着呢，
1: 哎，侯志清
0: 吃下
1: 去，嗯，怎么了？
0: 掉下一捆皮袄桶子，
1: 哦，掉下一捆来，
0: 黄澄澄的就在那儿扔着，
1: 嗯，
0: 这2万多块钱，这是我的财，
1: 嗯，
0: 我可不能捡，
1: 嗯，
0: 这阵一捡，伙计过来了
1: 啊。
0: 来您家，您看着了，好，谢谢您，您给我，你就得给人家
1: 啊，你给他吧，
0: 你给他那不白捡了吗？
1: 那不给他，
0: 不给他，不给他，让你明火抢，
1: 那怎么办？
0: 看看有我的财运没有？
1: 嗯，
0: 是我的财还在那搁着，
1: 嗯，
0: 不是我的财，学徒弟就看见了，待了半个小时，货也运完了，汽车开走了，大门也关了，灯也灭了，都没人了，这捆皮袄筒子还在那个地方放着呢。
1: 好，
0: 这可是胡先生，先生，
1: 这是你的财，
0: 给我的财，
1: 哎，
0: 抱去，
1: 抱去，
0: 乐乐嘻嘻，上去这么一抱啊，
1: 抱起来了，
0: 康康又是一口，
1: 又一口，
0: 这皮袄不咬人，
1: 一条大黄狗，
0: 哇，又改了黄狗了，
1: 饿晕了，这啪一条黄狗，我愣说皮袄桶
0: 老是狐狸桶子，
1: 我说哎呀，我这狗咬人呢，
0: 能不咬你吗？
1: 过来一看街的老头，
0: 啊，
1: 废话，他躺着好好的，你抱他能不咬你吗？
0: 就是啊，
1: 他那躺着，你抱他的能不咬你吗？
0: 对呀，
1: 打刚才我憋了你40分钟了，
0: 嗯，
1: 你老对这狗学嘛
0: 啊？
1: 我们这丢6条狗了，
0: 嚯，拿我当狗贼了，
1: 偷狗的了，
0: 这怎么办呢？
1: 嗯，我赶紧跑吧，甩着，
0: 反正咬的也不重，咣当又摔我一跟头，
1: 又怎么了？
0: 有一大皮包，绊我一跟头，
1: 嗯，
0: 皮包就在我眼前的呢，
1: 捡吧，
0: 不敢捡，
1: 怎么
0: 怕他咬我？
1: 好，咬怕了。
0: 我这狗把我咬怕了，我拿脚踢踢，
1: 踢踢了。
0: 它要是皮箱皮包啊，它没动静，
1: 嗯，
0: 要是狗啊，我要一踢它，就，哇，你就跟我呲牙。
1: 对对对，
0: 哎，我这么一踢啊，
1: 怎么样？
0: 它没动，
1: 没动，
0: 是个皮包，
1: 是个皮包。
0: 我把它提了起来，
1: 嗯，
0: 我找一没苍蝇安静的地方
1: 啊，
0: 借着电灯杆子上面的余光，
1: 嗯，
0: 我打开皮箱这么一看，
1: 里头有什么？
0: 哎，哪儿葫芦呢？
1: 喜出望外
0: 啊，软件的衣服，值钱的衣服，3、4件，里边还有珍珠项链，
1: 嗯，
0: 翡翠、猫眼、碧玺，当中间有一个小匣子，
1: 嗯，
0: 小匣子我打开一看，就那小元宝刻的20多个，
1: 嗯，
0: 100块钱一张的票子，3、4摞，
1: 嗯，
0: 还有这么一大摞美金，还有这么一大摞马克，还有这么一大摞英镑，
1: 哎呦，
0: 这回我是小发财，
1: 真发财了。
0: 不用问，这准是个贼赃，
1: 可能是贼赃，
0: 他偷完人家东西，他先记横着，
1: 嗯，
0: 哎，这钱让我捡着了，
1: 太好了，
0: 还有一根短短的小文明棍，
1: 嗯，
0: 我把它拿起来，
1: 嗯，
0: 我拄着棍
1: 啊，
0: 提着大皮包，
1: 嗯。
0: 我有了钱了，
1: 哎，
0: 有了钱，您这个干什么？
1: 干什么？
0: 中国人是最讲究孝母啊。
1: 对，
0: 我出来一天了，我母亲80多岁了，
1: 嗯，
0: 她惦记着我呀，
1: 不错。
0: 再者说，我妈有病，
1: 嗯，
0: 一到天凉她咳嗽，
1: 咳
0: 咳咳咳直咳嗽，没吃饭她更咳嗽。我有了钱了，我想起我爸来了，我得给我妈买点点心，
1: 这是孝顺。
0: 买点心，买点水果，买点香货，我得伺候伺候，孝顺孝顺我母亲
1: 啊，
0: 不能叫我母亲再咳嗽。
1: 对，
0: 我看看吧。北马路香德镇一品香这些大点心铺水果橘子全完了，干活店也完了，
1: 怎么办？
0: 哎呀，都关门了，这可怎么办？天太晚了，我怎么给我妈买东西吃呢？一进胡同，哎，胡同口外头有一家明灯亮火，
1: 哦，
0: 写的是兴顺福北京酱园，
1: 酱园子
0: 就是卖酱菜的，
1: 哦，卖咸菜
0: 哦，那家没关门，
1: 嗯，
0: 我进去，我进去买点东西，
1: 买点东西，
0: 买点咸菜扎头什么的，给我妈压咳嗽，
1: 把咸菜压咳嗽，
0: 没有别的，那可不就买点这个吗？
1: 买吧。
0: 哎，我掌柜的，您找一布包
1: 啊，
0: 您给我来4斤这个酱黄瓜，4斤酱黄瓜，2斤酱萝卜，6个干头，来1罐虾酱，1罐酱豆腐，1罐臭豆腐，来4瓶虾油，2瓶酱油，我先给您300块钱，够不够？明天咱哥俩各3张。
1: 好，
0: 给他300块钱，给我弄一蒲包，我这手拄着拐棍加蒲包，这手提着大皮包，我就进胡同了，有了钱了。咱得唱两句，
1: 还得唱两句，
0: 还得先打
1: 啊！
0: 左手拿着一个文明棍，右手提了一个大爷，你把。

0: 两天飘床里多少，哎呦哎呦
1: 哎呦什么呀，
0: 狗咬的疼。
1: 好，还没忘了
0: 我这正唱着呢，你别说，还真有行家，
1: 还有行家。
0: 八号院里头有一位老太太，开个门直表扬我，
1: 怎么说的？
0: 直夸奖我。哎，黑星半夜十二点半了，这谁在喊嗓子溜嗓子呢？我一看，我认得，
1: 哦，认得，
0: 我们房东，
1: 哦，
0: 我们住的就是他那房。我说奶奶，这是我唱的，唱的不好听，您多原谅。哇，唱的挺好，哦，感情这老李呀，唱的真不错，
1: 给人道谢吧。
0: 下月房钱您甭给了。
1: 啊、哦，你给人谢谢了，
0: 你
1: 吧，
0: 你搬家吧，孙子，
1: 搬走了。
0: 夜里十二点半，你他妈唱什么你、啊？赶紧回家，
1: 回家。
0: 我谢谢您，赵二奶奶。我提着皮包，拿着东西，我就到我们家了。
1: 回家。
0: 我推个门之看着，还有我媳妇
1: 啊。
0: 要你这一天不来，我们大伙都把你惦记死了。我说咱妈呢？我妈在上房里头搭上茬了
1: 啊。
0: 哎，在这屋呢，在这屋啊。我想那小子，我的好儿子，快来看看妈妈吧。妈妈年纪大了，你出去一天，我不放心惦着你。儿行千里母担忧，母行千里而不究啊！我这个岁数大，我惦记我的儿子，我身体不好，我咳嗽，我上气不接下气、
1: 哎、
0: 晚上我也没吃饭，你要有口什么东西吃，酥饽饽辣饼子都行，你先给我来一口鸭，别让我咳嗽。我一听完这句话，我眼泪都下了，
1: 太疼了。
0: 到了上房，我说娘啊，不孝子我可来了，以前儿子没钱，我让您受了苦了，受了罪了，我对不起您，我太不孝顺了。今天老天爷让我发财，我发了大财了、从今以后您就给我享荣华受富贵吧。您不是想吃东西吗？儿子孝顺您，买了一大铺包了，您不是咳嗽吗？您接过去您就吃吧。我妈那屋里头没点灯
1: 啊，
0: 我妈猫着黑就吃。老太太咔着咔着吃了二斤酱黄瓜，嚼着大半疙瘩头，又来半斤酱黄瓜，又吃了半罐虾油，两块酱豆腐。没等老太太回口气，我就咚咚咚给老太太灌了一瓶酱油。
1: 哇，
0: 喝完了之后，我把老太太放躺下，大威我一捂。杜先生啊，也是我的好心感动天和地。我妈一宿愣没咳嗽，病好了，
1: 齁死了。
2: 您刚刚听到的一段相声呢，是来自于天津籍的著名相声演员李伯祥、杜国之合说的一段，叫做《财迷回家》。好，925交通广播呢，继续为大家带来啊精致的路线。那925交通广播最近为您安排的呢是西安游啊，六天五晚的行程，8月12号出发，来回呢都是双飞六日游，仅收3999元，无购物无擦边纯玩团。而且呢在其中像是秦始皇陵啊，带着大家去看秦始皇陵的兵马俑，还有华清宫以及陕西历史博物馆、大雁塔广场和这个大唐不夜城。每天早晨呢都是9点出发，睡觉睡到自然醒，而且呢西安千古情表演也是一生必看的，带着大家一块儿去看。全程5晚的3钻酒店连住，而且每天晚上呢咱们都是不换床，同一张床，第二天起来呢状态更好啊，每晚都有一个好睡眠。想报名的朋友添加泽南的微信来咨询，泽南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时间的关系，今天的一听可乐就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哈尔滨交通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各档直播节目。我是泽南，明天晚上的5点钟咱们温暖回家路，一听可乐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0: 大家周末好，今天比较特殊啊，7月31日，今天呢7月份结束了，我特意选了一首来自得意的笑啊，送给知了，知了这个月得意的笑了，这月还行是吧？笑笑，终于笑到最后了。开始上半个月不卖车，下半个月呢改变策略，终于笑到最后了，是不是？不
1: 对。
0: 管挣多挣少啊，反正他那个少吧，也比咱上班强多了，是不是？去掉他的五险一金，去掉了他1个月2万块钱的公积金啊，他还剩了啊，剩多少钱，咱就别说了，是吧？
1: 低调，
0: 低调了
1: 低调，
0: 啊，
1: 对。
0: 行，CEO 呢是不白当的。自己干的还是赚钱的，不行那你也跟他加入吧，要不行你也当二手车贩子，
1: 赔好赔透。
0: 行，这玩意儿挺挣钱，要不你跟他一起混，是不是？
1: 对。
0: 啊，这卖二手车人刚刚挣钱，那相当不错了，是吧？像就是辛苦点儿吧，那你想想吧，那个掉头发、尿黄、尿一宿睡不着那个感觉，但是你现在点钱了，你看他今天晚上高兴了吧？那点的钱花
1: 我
0: 花的。
1: 查他都累挺了。
0: 他查累不累我不知道啊，对，反正今天那个终于啊，毕竟天气好，今天的天气确实太不舒服了啊。今天好像入夏以来今年最难受的一天，闷热闷热的，反正又没有阳光，天气还热，然后潮气还重，今天晚上确实很令人不舒服。那怎么办呢？确实确实啊，熬过这一天，马上到了8月7号、8月8号立夏之后，那个立秋之后。我们就可能感觉舒服了，我们这边就有早晚温差了。我们同事都基本上一起在开玩笑，我准备去回广州去度假去了，避暑
1: 避
0: 去了。
1: 暑，
0: 广州都比哈尔滨强，比哈尔滨舒服啊！哈尔滨这两天天气确实很不舒服，据说沈阳的温度今天晚上的温度，晚上基本都没有温差了，都已经达到28、9度了，人很难受的。熬吧，那没办法，就这么，这日子就是这么过来的。好，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我们今天说车展的事儿啊，一直这两天都说车展的事儿，因为刘刚今天没有来，原因就是他们也在开会说车展，哎，就那点事儿还不来，这不就喝个狼血，发个钞票，宣个誓，喊个口号嘛，是吧？
1: 对，
0: 然
1: 先，
0: 后就然后就分配，你别抢我客户，我别抢你客户，
1: 对，
0: 那宋总能不抢别人客户吗？
1: 别给那个展位上抠起来。
0: 抠啥呀？宋总那最大特点，你们有一特点，如果去比亚迪展台时候，一定看一个。岁数挺大的是吧？
1: 戴眼镜，
0: 戴眼镜，挺胖的，脑袋一把掉头发那个，头发不多那个啊，
1: 必须白衬衫，
0: 必须站在那块儿，是不是？
1: 但是
0: 自己
1: 呢。
0: 说自己首席销售顾问，但是没有一个买车的屌他，原因就很简单，年龄那么老大了，都不招人待见了，因为人家刘刚他们背后说，都这么大年纪还在前台站着干啥呀？是不是？
1: 不是得盯住了啊？
0: 盯谁呀？盯谁呀？
1: 不是他宋总销售很厉害，
0: 宋总销售很厉害，
1: 对，
0: 原因就是他厉害的原因就矬子里拔大个儿，他没有销售顾问，他就俩销售顾问，单子还不给人家，就他自己干，是吧？
1: 兼职。
0: 他所以说他厉害，他叫首席销售顾问。8211-9002和8799-7337，我们说过了啊，这个月都完事儿了，翻篇了，7月份翻篇，不管咋地啊，挣着了，卖二手车也挣着了，卖资源车也挣着了，卖新能源的也挣着了啊，啥卖啥的都行了。这篇过去了，我们开启了8月份的啊，8月份马上进入了收获的季节啊。我们要如果在8月份再有个车展的话，还是挺不错的，是不是？
1: 希望如此吧。
0: 别希望，你哪次都希望。我一看你这点钱的时候，你从来说不希望唐老师看着我是吧？
1: 不是，这关键是查的累挺，我怕你查的累挺。
0: 怕唐老师看着，就这个不希望，剩下都希望是吧？
1: 先。
0: 8211-9002，路况专线啊，今天晚上可能要有雨了。我看都说今天晚上有大到暴雨了。尤其黑龙江有雷电、雷暴天气，所以说大家呢在行车过程中啊，首先你停车别停到低洼路段了啊。大家也看到很多短视频，停到低洼路面，即使咱这没有洪水的话，低洼路段也容易产生，尤其燃油车产生水倒灌的现象。尤其新能源也麻烦，长期在水中泡着之后呢，对它这个电机和电池影响很大的，是吧？
1: 对呀，尽量远离这种低洼路段停车，远离广告牌，远离大树底下停啊，因为。大家都能看到，在这个各种平台上都能看到，最近这个水患比较大啊，水泡的、水淹的，啊，或者是个别地洼路段直接就没了，有没脖的，啊，所以大家一定注意，
0: 好，我们热线8211-9002啊，我更希望大家通过电话，带来跟我们一起互动，也可以通过视频号，统一了，我们今天都是视频号了，可以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或者搜索谭峰看车市啊。 谈风看车市或者交通广播，我们都可以互动啊。但我觉得打电话更体现我们广播的特点，我们通过互动的这种直接对话，我能告诉你现在买车遇到什么问题，怎么解决，买燃油车还是买资源车啊？资源车到底能不能有把握？87997337821119，法系车是修理工的梦想是吧？是有这、
1: 有这梦想，
0: 嗯
1: 啊，这梦想一般都是噩梦，对。因为这个我说个简单的例子啊，就是比如说咱们换空调滤芯换电瓶，有的车就很轻松啊，比如说这个咱不说某品牌的啊，就丰田本田德系大众啊，你可以随便去看，换个空调滤和空气滤非常简单，
0: 嗯，
1: 但是有的个别的别的品牌的车你换个空调滤芯，
0: 嗯，
1: 你拆的还行吧，不算太多，你要换个电瓶，
0: 嗯，
1: 拆的也很多，
0: 嗯嗯。行，
1: 我没说别车啊，我没说别的品牌的车啊，
0: 反正他们大众总糟践法系车，反正法系车
1: 不是我
0: 卖不了，
1: 我糟不糟践它没用啊，一关键是
0: 卖不了几台，法系车就这么回事了、啊。
1: 对，
0: 法系车卖不了几台，大家都，哎呀，行了，现在买法系车人不多，法系车保值率，你好像你手里头原来有个法系车吧？
1: 已售了吗？不，
0: 已售了。
1: 嗯，
0: 哎、
1: 那玩意儿确实高性价比啊，
0: 挣着了。
1: 没赔，反正只要不赔我就干了。啊，现在就是这么简单的打法，因为都知道法系车吧，当时买的时候原值很高，
0: 嗯，
1: 它的这种凡尔赛啊，特别凡尔赛，但是它开着很舒服，
0: 嗯，
1: 啊，法系车开着它的行驶质感呢，转向精准度啊，包括底盘的滤震呢，非常好，
0: 嗯，
1: 啊，但是就一点不好，
0: 嗯，
1: 修理工的噩梦，
0: 嗯，
1: 啊，一旦这个坏了，啊，
0: 那天有仨人在那个一个。在我们单位后身那面、有一个就往厢房那面，仨人在那围着，还一女士啊，后边说这干啥呢？鼓出来一会儿叫他摁个手印，一会儿让他这个看个照片的啊，后边我看了是 DS， 我终于明白这是咋回事了，是吧？是吧？
1: 知道了，
0: 车贩子来了，是吧？
1: 对，签吧，
0: 车贩子过来了，是不是车贩子？
1: 签吧，
0: 中间那个一看就是掉头发那个就是车贩子，是吧？
1: 嗯，大师级别的，你像龙哥这种都属于大师级别段位的。
0: 掉头发那个，那一看的挺社会的，是吧？这都是，这都是车贩子。然后俩人女士肯定是以前 DS， 因为买 DS 根本就没有男的，是不是、啊、
1: ？DS 太少了啊、雪铁龙的高端太少了。
0: 后
1: 来我记得在哈尔滨就一对一阵火，再就没有了。
0: 我就没见过火过，
1: 因为你知道为啥对他有概念吗、
0: 嗯？
1: 就是那个以前在长春一汽大众培训中心旁边就是 DS
0: 啊、
1: 那个4S 店，我就进去看去了，啊，一培训或一学习啥我就看看。
0: 人都不好，人都没哄你出来，说这一汽大众人就在捣乱了啊。
1: 是，
0: 嗯，
1: 他一瞅你穿那个 VW 要进去，直接就俩字儿 ，Go。
0: 行啊，那时候你不用回首，82119002和87997337买车问题、二手车事儿，或者你车辆遇到问题无法解决的话，都可以跟我们沟通啊，我们都可以帮助你。82119002，这是我们的路况专线啊，有问题我们接着聊，一会儿我们来提车展的事儿啊。8月4号，哈尔滨国际车展。
2: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

0: 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
1: 超过4500万辆，
0: 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谈风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2: 好，我们回来接着聊啊，关于哈尔滨车展的事。8月4号到8月10号7天的哈尔滨国际车展啊，也就这么叫了，延续了20年的叫法。
3: 嗯，
2: 虽然说展会的规模没有那么大了，但是呢，它毕竟也是哈尔滨的唯一一个汽车展会啊，一个最大规模的汽车展会。大家呢，真是买车的时候可以去看一看，有什么想法？新能源比较多啊。今天我下午跟几个厂家沟通说，都有啊，像有一个蓝图的追光 S 啊，上市一个活动，就是。这现在呢大部分都是搞那个新能源比较多啊，燃油车去不去呢，反正别去了啊，我觉得像一汽大众去干啥去啊，就别去了，在家后卖呗，是吧？一汽大众，一汽大众这两天还整那个 ID6 出来，是吧？
3: 啊，我看了，我看这家伙都发、
2: 啊、
3: 谁知道好不好，现在咱也不知道好还是不好了。
2: 这终于你说真话了，是吧？
3: 嗯，
2: 行，但是好像各个厂家呢都是以新能源为主啊，什么极客、领克、银河、王朝、什么腾势，这些都啊。今天刘刚没来的原因，
3: 领跑。
2: 今天没来的原因就是啊，
3: 他
2: 就是今天晚上开会了啊，刚才说喝了，
3: 不是开会的目的，不知道
2: 发誓去了，
3: 宣誓
2: 啊、
3: 出门就喝酒
2: 啊、
3: 主要是喝酒。
2: 你卖不了几台，还净整仪式感呢，是吧？但是
3: 必须得有。
2: 但新能源啊，确实已经成为了主场地了啊。肯定是新能源成了主场地了，在这次车展，车展的价格呢并不是特别贵啊。虽然说门票呢，厂家不是主办方一直坚持80块钱的门票，因为他近些年80，但是80我估计他也卖不出去。但是他在很多的
3: 平台上，
2: 你不也是经常洗个澡啊，什么理个发呀、
3: 啊，团个购啊，
2: 做个饭，吃个饭呢都团购，抖音团购啊，我看、最后能变成10几块钱。价格很便宜，
3: 13块，
2: 真便宜啊！十几块钱，大家就
3: 乐呵的。
2: 三口人去40块钱，也不用中间吃饭了。哎，但是现在车展这个下来了，这个规模下来了，很多的附属产业不行了。那以前卖盒饭的，那是疯了
3: 啊！那可不呗。以前那个中午的时候，你就看门口吧。
2: 那必须的啊，那必须好的啊。现在连花旗都在里面卖盒饭，
3: 那可不呗。
2: 现在都不容易啊，就卖盒饭。说，但是现在这谁现在卖盒饭能？哎呀，反正中午赶到那段里也有吃的，但是大部分的人呢逛完就走了啊，很快，我估计啊用不上2小时也就完事儿了。如果但是你要想谈谈价格，你这两天做做功课啊，这两天功课你别听他说的什么保价协议啊什么的，你先把价格做做看看行不行。燃油车呢，我觉得啊，如果你扫一眼也行，要不行的话直接去店里吧。就燃油车呢到车展没有任何意义啊，车展是燃油车本来现在就处于在这种风雨飘渺啊，用我们普通老百姓是半死不拉活的地步，就特别难的地步啊。这时候你去了，你都不用去啊，你都他都怕你，你到店里他都怕你，他都送你门票，你看完他把你再送，
3: 你别走，你别走，
2: 再给你送进去是吧？
3: 对，你别走，你只要来咋都行。
2: 欢迎大家，我们接着聊8211-9002和8799-7337，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8211-9002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新能源的问题啊，8211-9002，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
4: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谈风看车市，
5: 大家好，我是嘉宾之亮，在电台的节目中帮助过很多车友解决过修车、养车、二手车的问题。您的问题就是我的专业，您有关汽车的问题，我来帮您解决。
6: 大家好，我是国斌，在电台的两年时间里，帮助过数千位车友解决了选车难题，爱车更懂车，无论是新能源还是燃油车，您的关心就是我的专业，您的汽车问题我来帮您拆解。
2: 好，我们接着聊啊。8211-9002，有听众问，车展门票确实便宜吗？便宜，去抢去吧。能买着好车吗？
3: 嗯，
2: 看一看呗。车门是不一定能看着了啊。
3: 现在好像少了啊。
2: 也有。有厂家，有厂家带
3: 的。你就看各个品牌的，确实有。
2: 8月4号那天有。其实我们按车展的原因以前买啊，第一天买呢。现在我也说不准，
3: 现在没有概念了，
2: 没有这个分析的趋势了。
3: 对，
2: 以前呢，1号、2号可以，礼拜二那天呢，第一天展会你可以去看看，等到了礼拜五呢，观察礼拜五的下午和礼拜六的
3: 快结束的时候，
2: 礼拜六下午是卖的最便宜的，是吧？
3: 对，绷不住了，
2: 那时候绷不住了啊。要实在不行的话，你礼拜一早上去买去，礼拜一早上也可以便宜。但那时候啊，跟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能卖多少车？但是周六周日啊，应该价格还是，尤其在周六的下午和周日的上午，应该价格还是会便宜的。你可以关注一下啊。但是有些现在买新能源的，大部分都是厂家的这种，使用了店面的交付中心呢，或厂家线上订车，这个优势就不是特别大了，是不是？
3: 对，
2: 嗯，
3: 你现在基本上都在 APP 上订了，
2: 嗯，
3: 交付中心交了，
2: 嗯，
3: 就是你买这个价，别人买也这个价，不会像之前什么这个找找人，找找关系，我给你优惠个3000、2000、4000、5000的，现在你勾选哪个就上去了，
2: 但是新能源确实啊，
3: 对，
2: 我估计啊，车展是80%-90%卖的也是新能源啊。燃油车要不就靠价格，我估计一汽大众啊，说不准又得放价，因为燃油车已经没有这任何竞争的优势了，也就是丰田有点优势，大众有没有优势，我现在不敢说啊。虽然果宾自己说自己卖的挺好，
3: 还有啥优势？
2: 他自己给自己打气的，其实他一点优势没有了。剩下的燃油车还能干下去吧？燃油车还有啥品牌？
3: 就丰田、本田、大众了，还有啥呀？
2: 本田哪了？本田都
3: 本田就剩一个了。
2: 本田我估计都不去了吧？
3: 不用去了，因为现在如果买就得上人家买，要是上大庆
2: 啊。现在我还没拿到图纸呢啊，
3: 嗯，
2: 我看了图纸的事，所以说这个车展呢，大家先提前看看吧，就是看新能源。但是买新能源呢，我觉得啊，现在的新能源你们看好了，原因就是帮你选的原因，尽量选择一些以前大厂做过的。第二，现在的插混呢，已经是不是趋势了？插混只是为了你满足你自己的心理需求。哎，我这天冷啊，或者是掉电快啊，我有油啊，供着啊。其实呢，它的插混最后不是使油，都是使增程，叫 PHEV 嘛，是不是？
3: 哎呀，其实这名叫的可好了，
2: 啊，
3: 我当时我都以为，
2: 嗯，
3: 哇塞，
2: 嗯，
3: 都是插电混动了，
2: 嗯，
3: 真厉害。
2: 嗯，后来以前叫 GTE， 哎，以前叫 GTE 的原因就是很简单 ，GTE 原因就是。我电就续航里程在室内跑就那么几十公里，天天跑天天充电，哎，方便一些。等到了没电的时候仍然使用我的
3: 1.4T 的
2: 双涡轮增压 DSG 的啊底盘技术，是吧？
3: 对，
2: 这个来体验大众的操控性，或者大众发现了自己想的好，市场不接受，那何必呢？跟比亚迪一样，跟秦 PLUS 一样，前面充电，后面增程，是吧？
3: 我整个 ECVT 夸罗上，
2: 整个增程就完事儿了啊！
3: 对，
2: 这玩意儿又省劲儿的。别看大众又说我底盘好，又跟别人有什么区别？没啥区别。
3: 现在啊，区别不大。
2: 嗯，
3: 但是今天就是我看了一款啊，
2: 嗯，
3: 上汽的奥迪的纯电的，
2: 嗯嗯，
3: 我看了看，我也笑了笑，
2: 嗯嗯，笑了笑，
3: 也就那么回事吧。
2: 我又收了。我又把它收了，
3: 不是，也就那么回事吧。以前吧，大家都觉得说这个发动机变箱的技术调教
2: 啊
3: 好，
2: 嗯，
3: 现在你就看谁电池扛用就完事了，
2: 嗯
3: 啊，别的没用，
2: 续航里程什么的啊，
3: 对，
2: 想要智能座舱是吧？乾坤之驾，天神之眼是不是？
3: 哎呀，笑，
2: 然后什么鸿蒙座舱是吧？啊，这玩意儿，反正。
3: 哎，你说现在这个车内的配置，陶老师还差啥没搬进去了？家电这一期，
2: 他们说小米出了一个叫什么什么增什么成来的，
3: 哦，
2: 啊，那叫什么？哎，我先蒙住了，脑袋不好使。说那以后呢，即使你要弯了，那车还活着呢，
3: 是吗？
2: 嗯，
3: 咱们现在就是一起探讨，说现在这个智能的一些电器啊，
2: 嗯，
3: 家用智能电器还有哪些没搬在汽车里头？
2: 你这是智能驾驶，你非得整个家用电器？
3: 不是，
2: 你家那什么没有？你家那个
3: 智能马桶，
2: 对 ，Panasonic 没有是吧？
3: 好像就差这玩意儿了吧？
2: 8211-9002和8799-7337和8211-9002，我们的参与热线啊，嗯，大家可以互动一下。你们有买车的想法的话，我们正在聊哈尔滨车展啊，到时候呢，我也会去哈尔滨车展去多做几个视频。大家有什么事呢？我们接着说啊，哈尔滨车展，8月4号到8月10号， 现在的车展呢，基本上都以什么为主呢？销车为主了啊。今天我们的嘉宾都陆续没来的原因就是啊，

0: 开始已经做提前培训了，就是现在的规划车展啊，我今天我抢多少地方，明天你抢多少地方，能完成，想是这么想的啊，到时候什么样呢？现在车展呢，要说你纯去看表演性的、艺术性的，我指的艺术就是你带长枪短炮啊，成天给人家在，也让人家一天站在那儿拍不完那个你就别去了。现在哈尔滨这级别的车展呢已经没有了，基本上很少了，有呢厂家过来带来呢。也就这么一小会儿表演完了，估计一号二，第一天、第二天，过两天就什么也没有了，是不是
1: ？over 了。
0: 这话怎么那么难听呢？都 over 了 ，over 啥 ？over
1: 不是，关键是真没人。你像以前咱们车展都得管你要票，你记不记得
0: 啊？
1: 唐老师，你看看，给我整两张票。这个唐老师，你看我家亲人来了，给我再给我整两张票。
0: 哎，那是推不开的票。
1: 那没有办法，以前都得就说不好听，都得给你买的。现在。
0: 买我倒没买，但是我也是厚着脸皮管人要的，
1: 不也是拉脸要吗？是不是？
0: 真没金没金，那时候去看车展，行，那时候我们的想法就是，你为什么车展自己不花钱呢？为什么老管别人要票？要票显着牛吗？要完票之后，或者人我都不认识，这玩意儿咱们就没养成好习惯，是吧？8211-9002和87997337啊，8211-9002我们热线。
2: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3: 大家好，我是老赵。算起来，在925哈尔滨交通台做节目也有20多年了。这些年，在925哈尔滨交通台有机会和各位车友交流，帮大家解决一些用车的问题，其实也是我不断学习的过程。很多的时候，分析问题、答疑解惑都是基于过往的经验和专业的知识，但我深知汽车技术日新月异，自己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车友们信任我，遇到新车选购、老车养护的问题愿意来问我，我也是尽自己所能把复杂的知识尽量说得通俗易懂，能为大家提供一些有用的建议，帮大家在用车的路上少走些弯路，就是我最大的心愿。未来我也希望继续和大家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更多奥秘。
4: 大家好，欢迎来到谭峰看车室，我是节目嘉宾刘刚，这里是我们探索汽车世界的专属空间。无论您是性能控、改装迷，还是新能源先锋爱好者，我都将为您带来最新车型实测与深度的解析。
2: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
0: 我们请进刘先生。你好，刘先生。
5: 哎，您好，晚上好，主持人。
0: 哎，刘先生，晚上好。哎，刘先生，你想问是？
5: 探讨那个铃木的吉姆尼，3门的和5门的选哪款，还有颜色。
0: 你跟他说
1: 吧，这玩意儿就看你自己的情怀。
5: 这别的给我参考参考。
1: 你看那1.3、1.5的。
5: 那个天津港的1.5的自动挡的。
1: 现在啥价啊？我也了解了解。
5: 哎呀，现在就现在没敢去呢，通过这个河北的朋友问了，198000吗？
1: 3门的198000呀，5门的呢？
5: 3门的198000。5门的比3门便宜，差1万块钱。
1: 差1万块钱。
5: 就现在今天的报价啊。
1: 明白，资源车报价，现在报价。
5: 怎么报价不一样，它老变呢。
1: 这个玩意儿就是情怀，没有价格，没有价格。
5: 没有价格啊。
1: 有的因为前些年的时候它非常便宜，但是就是在前3年的时候它突然间又炒起来了。
5: 对呀、啊、就疫情的时候便宜了。
1: 对呀、啊。他就吵起来了。如果这小玩意儿啊，我说实话啊，1.5的要动力没动力啊，就是一个3门啥呢，他这个轴距短，上个城市道牙子了，自己改个绞盘了，改个避震了，改个 AT 胎了，看着外观挺好啊，就这么点东西，你要开着它实际上一点不舒服。

0: 颜色，颜色，
1: 经典，
0: 我想许
1: 经典
0: 军绿和灰，
1: 军绿呗，因为军绿的话比较经典，这小玩意儿。
0: 就我买到手吧，也不想改，就是想弄一个开不坏的一个小神车，就开个华二。
1: 它不是开不坏，所有车就是时间而已，它不是说开不坏。但是我觉得你花这个20来万整它，
2: 挺好，有情怀，
1: 情怀没有价格，
0: 没有价格，他喜欢就买。
1: 对，你要条件允许了，不差那点儿，咱就干它就完事儿了。
2: 嗯，
0: 明白了。
1: 嗯，
0: 那就是喜欢，因为我就跟。你和坦克300比较一下子，我就喜欢吉姆，
1: 那就玩就不差这点钱，就玩就 OK 了，
0: 没啥犹豫。对，就是人活的就是享受，喜欢就买。
1: 对，
2: 行，刘先生，这对了。买燃油车，现在买燃油车，尤其买一些已经退出中国市场的车型来说，就是喜欢，行吗？
0: 好，
1: 没有价格。
2: 啊、
1: 对，
2: 好嘞，
0: 感谢、
1: 哎，
2: 好嘞，好，欢迎大家接着聊82119002。
3: 一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2: 哈松高速佳木斯至哈尔滨方向 K192 公里处车辆故障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啊。82119002和87997337。请明，确实啊，一个非承载式车身的啊，这么小玩意儿，但是越野功能确实挺好，动力性不是特别好，但是整个开起来的感，就是我想去玩儿，而且空间不是特别大，还行，是不是啊？
1: 非常不错。
2: 保值率怎么样？二手车？
1: 哎呀，非常好，因为啥呢？情怀没有价格、
2: 嗯、
1: 啊，就炒的非常非常异常。
2: 嗯，
1: 2013年的能卖到5-6万块钱。
2: 嗯嗯，
1: 你想想，
2: 哎呦，那行，对吧、啊？它的保值率还是挺不错、
1: 非常好，就是它没有价格、
2: 嗯，就是大家比较喜欢嘛，而且认它的人已经都是对车很有了解的人，是吧？
1: 一定是对车
2: 感兴趣的人，
1: 非常懂、
2: 啊，
1: 非常感兴趣，
2: 嗯、
1: 而且呢。超脱了自己当年的这种情怀和价格，
2: 对、
1: 啊、它没有价格。
2: 我刚才说了，有的很多车呢，像斯巴鲁啊，像吉铃木啊，很多车型已经退出中国国内市场了。
1: 对、
2: 啊、但是像吉普啊，刚才问吉普啊，他一直给我留着、
1: 嗯，
2: 其实他就不想卖。就是大家就有这个情怀，
1: 对，
2: 就是这个玩儿。我这个车呢，就是这种越野能力啊，它一定会比新能源在各种路况上要做得更好一些，因为我不是去差那点油钱，所以说呢。买它一定是很喜欢的，82119002，我们的路况专线和87997337，82119002，因为我们的听众大部分都是以前的燃油车的
1: 老听众，
2: 现在买新能源那样，大部分都是年轻的，年轻人不太听，但是不大听广播，更喜欢是上这种网络，但是我们的老听众吧，就是为什么呢？更喜欢跟我们去互动啊。
1: 对，
2: 听众说，他们老师，请问你运通丰田更名为鸿鹏丰田赛领。哎，我真不知道啊！
1: 明天我上南直路看看去。
2: 哎，真不知道，真不知道，那是另一家要做，又做了吗？
1: 这个我真没太关注这事儿
2: 啊,
1: 啊！等会儿别着急，
2: 嗯，
1: 等我下了节目之后，我搂个电话、啊，我就知道啥情况了。
2: 有没有听
1: 我
2: 知道？
1: 哎，但是我
2: 南直路运通丰田改造叫鸿鹏丰田了，换人家了吗？
1: 应该是啥？
2: 嗯，
1: 哎，套娃，套娃
2: 不应该。
1: 但我问问啊，我给你问问，
2: 等问问吧。
1: 嗯
2: 啊，那倒我真不知道啊，这真不知道。但是你要买丰田的话，哈尔滨那么多一汽丰田店，松山路有，和平路有，是不是？
1: 江北有，先锋路有。
2: 先锋路有一汽丰田吗？
1: 那个是广丰，24号吗？
2: 啊，对，那是广丰，一丰也有好像。
1: 啊、
2: 嗯，
1: 他家
2: 都
1: 也、
2: 啊、
1: 对，也都卖。
2: 有的是。
1: 对，
2: 但这个事儿我真不敢确认啊。82119002和87997337，我们接着聊啊。82119002是我们的参与热线。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1: 欢迎大家，我们接着聊车说车，8211-9002和8799-7337啊。刘先生，我绝对是特别佩服这种喜欢买车啊，就喜欢自己个性的人。8211-9002，但是也得条件允许啊。
2: 对呀、
1: 啊，他就是条件允许，人家整个大吉普，我这条件不允许，我啥想法都有，我拿不了啊，我就是干
2: 不是我
1: 干点手吗？干白玩吗？
2: 我刚才不跟你说了吗？买个车，这个不行，那个不行，
1: 这
2: 是。他行的时候，
1: 这个、
2: 我真不行啊！关键是
1: 23年的汉兰达2.5什么
2: 豪华，
1: 豪华黑色二手的76000公里原版原漆，现在能值几个字？
2: 先别说二手多少钱，新车现在27万多吧？
1: 27全下了，
2: 是不是
1: 啊？
2: 现在三年过去了，这个车但是依旧很保值，19左右，
1: 19啊，
2: 对，但是必须得是嘎嘎精品的车，原版原漆，
1: 原
2: 不是精品肯定卖不上这个价。
1: 豪华应该是31万左右那个，
2: 3188吧，3158还3188那个指导价。
1: 对，
2: 嗯，
1: 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啊？尤其有些二手车的事儿，让质量给聊聊啊。汉兰达的保值率非常好，
2: 非常好，
1: 23年的，如果要是能卖你多钱，是不是你要买呀、啊？这阿逼。差不多卖你20有点小贵是吧？
2: 对，20有点小贵了，因为现在新车价格便宜。
1: 20
2: 好车你也
1: 买
2: 不
1: 来，
2: 对，你也买不来，
1: 他不卖给你。
2: 对，人家当年23年买的时候也小30呢，30出头呢。
1: 8799-7337和8211-9002啊，我们到这个时段该多说说二手车的事了啊。NX8 日产能入手，这玩意儿我也没看见过。
2: 长续航的。那天我不说了吗？
1: 我没见过，我没试过。
2: 那天我坐网约车，打了一个他弟弟，
1: N X6，
2: 我仔细端详了一下内饰外观，包括这个司机的行驶质感啊，我都看了。其实我觉得很不错，很不错。他当时花了14万多买的这个 N X6，自己选配了点东西，选的配置比较多，但是 N X8我就没太关注。其实现在国产车、国产的新能源和这种合资的新能源，得说，合资的得往这个国产的靠一靠了，因为现在国产的新能源确实很厉害，做得很棒，个别车企，
1: 23年1月份上的牌要15万多，价不对吧？不敢买啊，
2: 价格便宜，我感觉挺便宜，你这22款呢，对，23款和23款差款，便宜。我觉着便宜，
1: 还是便宜。
2: 我觉着便宜啊、
1: 便宜没好货，好
2: 货不
1: 便宜、
2: 你看那个那天我跟你闲聊啊、那天那个23款的揽境380四驱家境 Pro， 我们全43000公里全车原本原漆，当年跟汉兰达的价格是对标的，我们收车价15，收车价15啊，23款，但是是23款4万多公里，但是我觉着这个你要是23款老款的话，这个价格。略微的便宜一些，略微便宜一些。
1: 黑车黑内，
2: 对，
1: 稍微便宜了点，
2: 稍微便宜点。
1: 这个便宜吧，你得小心了，是吧？
2: 对，慎重。
1: 因为所有人都不傻，他之前都要问过价格，尤其你要真在二手车贩子的手里买，是吧？
2: 你不会占着便宜的，我就告诉你，就包括我去买，我也占不着便宜。
1: 谁能占着谁便宜？有占贪便宜就吃大亏，就吃亏的地儿，是吧？
2: 对。
1: 是啊，此消彼长嘛。
2: 但是他这个3年开了7万多公里，这使用强度可以说不小啊，2万多呀，
1: 25000啊，
2: 那可不呗。
1: 反正你看看吧，是不是？
2: 对，
1: 看看车有没有问题，要不有问题，他确实
2: 做个啥呗，做个三方，做个三方。
1: 正常应该卖多少钱？
2: 正常啊，正常如果23款的话，它能值18。
1: 二十二款的老款
2: 现在就是16万多。为啥呢？因为买这个车，我说句比较简单的话，买这个车收这个车，我肯定得拿出14-15万的这个收车款，我得能占到10000块钱左右的利润吧，是不是？因为毕竟拿15万呢，所以他说这玩意儿我感觉它价格便宜，公里数唯独的缺点就公里数大点。再看看最重要的一点，检车保险到啥时候？
1: 好，行，他说要15万大，
2: 你看。对，你再看看检测保险到啥时候，因为2.5的检测保险要贵一些。
1: 行，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 视频号啊，都可以搜索，一个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或者搜索我自己的谈风看车史啊。我们以前我这个使用很少，因为头一次是视频号吧，搜索谈风看车史。我们接着聊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啊，一会儿让志亮给说说有什么，还有新的二手车可以推荐的，是不是？
2: 行，
1: 好，
0: 兼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1: 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我们接着聊啊。你先给推荐有几款还有什么好的二手车吗？
2: 推荐呢，这个适合啥呢？年轻代步的，17年的宝马，我天天整宝马啊，17年的宝马118，
1: 啊，又整个118
2: 啊，对呀，1.5T，
1: 哎，那是卖手宝马呢，
2: 我不知道咋的了，这跟宝马对上了。今天我又看了一个宝马X1，宝马X3，
1: 这玩意儿都女士，女士喜欢你啊？
2: 不知道咋的，
1: 都是女的，
2: 都对，你说真没毛病。
1: 都女士，那你看，因为你买那车都是女士开，男士很少有开这种车的。
2: 对呀，
1: 啊，
2: 二零。

0: 这玩意儿这么欢迎吗？就把宝马全卖给他了啊！你还得上个路段，以后把路卖开路虎的女士的车都送给你是吧？
1: 妈呀，我开路虎的少啊，咱认识这圈子少
0: 不
1: 啊。
0: 是你级别没上去，不是你少，是你上没上去。
1: 我得找董事长研研，能不能先提前先配一个啊？是不是？
0: 和8211-9002和8799-7337啊，8211-9002。我看看，这老听众都说了，换风挡、玻璃去 4S 店换还是去外面换？走保险。
1: 这个不用问了，太简单了，必须上 4S 店换。为啥？就风挡这玻璃这个东西，大部分现在市面卖的全是氟药的玻璃
0: 对，
1: 啊，全是氟药的。氟药的玻璃的质量分很多个类型啊，你去 4S 店用电端那个一定是最就是带夹胶的、带夹层的，而且的话，它的这个减速度非常好啊，就是迎面过来的这个风减速玻璃会很好，而且静音效果也很好。
0: 行，会 4S 店吗？他会选的适合你车型的玻璃是吧？
1: 对，专车专用的，而且是带你箱的这个原厂标的。
0: 你要是回，其实你要回福绕也行，回福绕行不行啊？
1: 福耀可以，没问题
0: 啊，
1: 啊，品牌玻璃。
0: 就在黄河路那个吧，是吧？
1: 好多啊，哈尔滨福耀，我感觉至少得有十家，至少
0: 是
1: 得有
0: 吗？
1: 十家，
0: 行，8211-9002，汉兰达和陆放有区别没有区别？只是外观有些区别，
1: 对，标。
0: 陆放更带着一点运动的套件，剩下区别好像我是没发现区别，是吧？
1: 没啥的，
0: 都
1: 但
0: 是
1: 是
0: 2.5混动的，
1: 2.5混动，但是陆放吧，确实它那个标比汉兰达唬人。同级别的话，它配置略
0: 同
1: 微
0: 坐
1: 高一点。
0: 姿从级别高
1: 对，
0: 一些，
1: 对。
0: 更有运动的感觉啊。行，大家接着说，8211-9002和8799-7337啊，有问题我们接着说。买车的问题，二手车啊，一会儿再推荐一款二手车。
2: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还真有人问二手的汉兰达和陆放谁更保值？
1: 汉兰达更保值，陆放没几年，
0: 差不多吧。
1: 严格上来讲，汉兰达更稳定、更保值，因为它的周期要比陆放长很多年，好多年，好多年啊。因为这个陆放只是在近几年才出现的这种姊妹原型车，所以的话，要如果买的话啊，汉兰达其实认可度更略微要更高一点，
0: 汉兰达
1: 对，
0: 卖得好，
1: 卖的周期长，
0: 行，大家还有什么想法啊？你除了宝马还有什么吗？
1: 我除了宝马，
0: 你，
1: 我是牛马啊，
0: 你天生就是牛马，
1: 对呀，天生
0: 天
1: 就是
0: 生
1: 牛
0: 就是
1: 马，
0: 牛马是吧？
1: 这个再给大家推荐一款呗，是不是？整贵的整不出去，整便宜的还整不出去吗？那
0: 你
1: 个
0: 这个已经够便宜，刚
1: 够
0: 才
1: 便宜了，
0: 卖多少钱？2万多吧？
1: 2万多啊？
0: 就那个，
1: 没，那个，3万多，宝马118嘛，
0: 说实话了，两万多，
1: 三万多，三万多，
0: 啊，三
1: 三
0: 万
1: 万
0: 多，
1: 三万多，
0: 我先说实话，2万多能下来呢？
1: 对呀，
0: 这玩意儿缝子大呗，是吧？
1: 不，这个缝子很大，至少得两个 W 啊，两个 W，
0: 没少赚。
1: 我其实我应该
0: 卖9台车，一台车你看他挣2万多。这一个月，你看哪个上班想天天说自己不如上班的，哪个上班能干过他呀？啥级别也干不过他呀！我
1: 你没看我这掉头发的时候呢？你头发一把一把掉，现在没剩啥。
0: 他掉一根头发涨1000块钱，你我也愿意掉啊，是吧？
1: 不是，我都快掉成龙哥那样了，你没看吗？
0: 你掉一根头发1000来块钱，我这上来了，上点火上点火吧，是吧？
1: 上点火啊！
0: 这个月你看又好了，你总结月底，回家到媳妇儿一看，哎呀妈呀，又好几个零拿，又一沓一沓拿回来了，心情又舒畅了，是吧？
1: 给哪儿呢？我看看去，我提前看看，
0: 还在哪儿啊？行，
1: 都给兜里呢。
0: 哎，再说吧，再说吧，
1: 再说吧，
0: 再说钱，再说一个新车。
1: 我再性情一把行不行？咱就把这个18的宝马再推一推，行不行，涛哥？啊，
0: 行，3万多那个宝马是吧？
1: 不是，你18的还能三万多？
0: 对，
1: 18的不能
0: 七
1: 三
0: 万
1: 多
0: 是吧？
1: 对，7万多啊。

0: 啊，七万多，
1: 七万多的宝马有没有德系的啊？
0: 这终于
1: 这
0: 降了。
1: 宝马现在真不行了，这一八的迈腾还得卖多少钱呢？还得卖8万来块钱的呗，是不是？更何况我这是2018年的宝马320四驱啊，全车原版就三件喷漆，一手车79000公里，检车保险到年末。这玩意儿卖个7万大，卖不出去吗？我这是吆喝半天了，吆喝这从4月份开始吆喝，吆喝到现在。
0: 他们手里有19款的 A6卖了是吧？
1: 卖了一期的卖了，
0: 一期
1: 我有个一期的，
0: 前两天有个 A6 卖了
1: 啊，对，卖了。
0: 卖了啊，他现在没有了
1: 我发现了啊，丰田、本田、大众啊，奥迪呀、都好卖，奔驰也好卖，唯独这个BWM
0: BMW
1: 啊，对，别碰我，他就是别碰我的意思
0: BMW 是吧？
1: 啊，别摸我啊，
0: 就是。三系吧，太细，反
1: 太
0: 正
1: 小。
0: 你便宜吧，你给你做个主6万多嘛，6万块钱卖了，就肯定有人买。
1: 那不行啊，那我宁可那
0: 你
1: 啥
0: 到年
1: 了。
0: 底还能数钱，
1: 不是，我年底我宁可赔了，我自己留开了，自己
0: 行，
1: 留开了。
0: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我们接着说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新能源的问题，82119002啊。为何三系销量不好呢？三系销量不好的原因有很多种啊，三系销量不好的原因呢，以前三系好，后边三系呢，三系咋说呢？后边都赶上奔驰 C 了，所以大家呢对它不太认可了，留下的口碑不是太好啊，是不是？第
1: 这
0: 二
1: 关键女士卖的少，三系。
0: 个，然后不是以前三系卖的正装多呢，第二，对于国内消费者普通的，尤其男士买啊，更多的人买，太
1: 太
0: 小
1: 小
0: 了，
1: 了，就干武器，直接搂武器了。
0: 太小了。是吧？好，我们直接着看买车的问题。二手车呢，就所以性价比没有那么高，但三系确实啊，从开车的感觉，现在谁还讲开车感觉？你还开车感觉开啥呀？我
1: 有啥没啥感觉了，就能开。
0: 开新能源就
1: 对。
0: 行。好，82119002，我们的热线啊，有问题接着说。82119002，他推荐两款宝马啊，还有吗？
1: 不行，我再推荐一款宝马，
0: 你家开
1: 宝
0: 宝
1: 马
0: 马。
1: 专场。
0: 宝马车行啊，你是包宝马店的吧？是吧？
1: 那个再来一款呗，2013年的宝马320 Li 后驱的，一手车，全车原版，就两件
0: 这个
1: 喷
0: 一万
1: 漆，
0: 多块钱是吧？
1: 没有，11万公里实表，3万多，真三万多，
0: 贵贵
1: 啊！关键是精嘎嘎精品车况，你能
0: 啊，
1: 挑出一点毛病来，车白送。
0: 13年的三系，
1: 对。
0: 一三
1: N20 发动机和
0: 一三年三系我都忘长啥样了，是吧？
1: 你看一八的啥样，它就啥样，它俩哥俩一模一样，就看差个排气管，差个前中网，一丁点的小概念，卖不动，关键是你咋吆喝他没人问，
0: 买贵了，
1: 买贵了，
0: 还是
1: 便
0: 宜便
1: 宜，
0: 宜
1: 要是2000块钱我就梦周了，
0: 那他要卖贵了呗，还用咋说吗？是不是卖贵了，稍微便宜点，肯定能整下去。这3万多，你卖10000块钱，你看有没有人买？是
1: 梦
0: 吧？
1: 周啊，
0: 你看10000块钱有没有？那个7万多，你看看卖6万块钱有没有人买？是吧？
1: 哎，你说有道理哈，你说有道理。
0: 82119002和8799-7337啊。
2: 兼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3: 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45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谈风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0: 好，我们接着聊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已到了19:54，是不是今天大家都赶快回家了？说今天晚上有暴雨，
1: 是，
0: 但也确实啊，大家也确实，我也发现了，我东湖小区是很多人都在小区里溜达啊，这个在屋里太闷了，因为长期吹空调，大家确实有点受不了。 所以说大家也就是在外面凉快凉快，外面今天确实外面有点闷热闷热的感觉啊，特别让人感觉不舒服，熬吧，我们再熬，明天就进入八月份了，好像再熬七天，
1: 立秋就好了。
0: 立秋之后啊，我们这边北方地区特别明显，感觉到早晚有温差了，晚上终于要不用再开空调的情况下可以睡个好觉了。白天呢，就是中午那一段比较热一些，秋老虎嘛。但是白天整个的一天的感觉，尤其到晚上，就变得很舒服，很舒服了。等到了八月中旬、周下旬，就晚风习习了，凉飕飕的感觉了。就那时候，我们终于迎到最好的时候了，就是到了
1: 秋高气爽。
0: 八月、九月、十月啊，对我们北方城市来说，确实感觉很舒服了。十月末稍微很冷点，但是八月、九月就感到特别爽，而且北方的菜呀、啊，陆续也都下来了，北方的瓜果哎都下了，就感觉到那种丰收的气候了。等到啥时候我们能看到天呢？特别高了啊，是吧？天高云阔，哎呀，
1: 天高云淡，
0: 云淡啊，是吧？云阔也。
1: 望断南飞雁。
0: 又这二车腕子还整上了。
1: 不是，那你没啥事不得学学你，是不是
0: 啊？
1: 像谭老师看齐，
0: 你就整上了，这么不卖车，反正这一看就有钱，有钱人才文绉绉的，是吧？闲的没人干，
1: 那是闲的，纯属闲的，
0: 文绉绉的啊。我有一台东风帅客，感觉有很多地方不合理。帅客啥车我都忘了，
1: 东风嘛，就是东风嘛，二气整那玩意儿。
0: 好像小皮开过帅客吧？
1: 是
0: 吧，不是，小皮开的挺好 ，NV 二百那个好
1: 啊，那个好，
0: 那个好，
1: 那个
0: 好、啊，
1: 那个设计非常好，
0: 那个设计的日系车设计，
1: 面包子里头得
0: 日系车设计的，是不是帅客是在它基础上改的啊？
1: 东风帅客
0: 忘了，反正我们自己改完车之后吧，改那玩意都不伦不类的啊。
1: 嗯，
0: 现在买二手车合适吗？还是到冬天要涨价？哎呀。你
1: 啥时买啥时合适？
0: 你加一下质量的那个微信
1: 泡泡
0: 啊，
1: 对，
0: 你跟他说吧，
1: 可以加一下质量的绿泡泡啊，6538-1456，6538-1456，有需要的话你就艾特我，
0: 你俩就聊吧，6538-1456啊，
1: 对，
0: 6538-1456，你俩慢慢聊，慢慢聊啊，有买什么车的需求啊，是不是？
1: 19:59，参考参考，
0: 19:57了，我们今儿就到这吧，是吧？
1: 好嘞，
0: 好。

我们来关注一条高速公路路况，因降雨路面积水，路贺哈高速双峰站去哈尔滨方向封闭了，等待交警部门通知啊。贺哈高速双峰站去哈尔滨方向已经封闭了啊。

0: 京时间20: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6: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7: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8: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7: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气秀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9: 诸葛亮智慧的化身第26集，立身治家之修身养德。诸葛亮论德的内涵，诸葛亮一生对德极为重视，在他的诸多言论中，德贯穿始终，主要涵盖道德修养、德治教化、实施德政三个重要方面。这些理念深刻影响着他的政治、军事生涯以及个人的行为准则。道德修养，这是诸葛亮德观念的核心基础，强调个人内在品德的塑造与提升。他曾评价自己德薄任重，惨惨忧虑，从这一言论中能深切感受到他对自身品德修养的严格要求与深刻自省。在诸葛亮看来，道德修养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需要通过不断的自我约束、学习与反思来实现。他在《诫子书》中提到，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明确指出，宁静的心境与节俭的生活方式是培养品德的关键途径。内心宁静，方能摒弃外界的喧嚣与诱惑，专注于自我提升。生活节俭，则能避免物欲的侵蚀，保持品德的纯净。例如，诸葛亮虽身为蜀汉丞相，位高权重，但生活却极为简朴， 家中并无过多的奢华陈设与丰厚积蓄，始终以身作则，践行节俭，为众人树立了道德修养的典范，德治教化，此为诸葛亮德理念在社会层面的延伸，旨在通过道德的力量来引导和教育民众，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他劝告杜维军，但当以德辅实耳，这句话清晰地传达出他期望官员以高尚的品德辅助实政，通过自身的道德示范作用引领社会风尚。在蜀汉的治理中，诸葛亮注重以道德为准则来选拔官员，认为只有品德高尚之人才能真正为百姓谋福祉，成为民众的榜样。他还积极倡导儒家的道德观念，如仁爱、忠义、诚信等，通过学校教育、官方宣传等多种方式，将这些道德观念传播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例如在地方治理中，鼓励地方官员推行道德教化，表彰那些践行道德规范的百姓，树立道德楷模，以激励更多人向善。通过这些举措，蜀汉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注重道德、崇尚正义的良好风气，实施德政，这是诸葛亮德理念在政治实践中的具体体现，强调以民为本，施行有利于百姓的政策。他总结历史经验时说，汤武修德而亡桀，纣即暴而亡，深刻认识到统治者的德行与国家兴衰紧密相连。因此在蜀汉执政期间，诸葛亮始终秉持德政理念。在经济上，他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政策，如兴修水利、推广先进的农耕技术等，以保障百姓的基本生活需求。在法律方面，虽执法严格，但秉持公正公平的原则，旨在维护社会的稳定与正义，并非单纯为了惩罚而惩罚。例如对于犯罪之人，在依法惩处的同时，也注重教育和改造，给予他们重新回归社会的机会。在用人方面，他任人唯贤，不论出身贵贱，只要有才能且品德高尚，都能得到重用，为蜀汉政权选拔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共同致力于国家的建设与发展。这种德政的实施，使得蜀汉在相对弱小的情况下，依然能保持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赢得了百姓的拥护与爱戴。诸葛亮关于德的这三个方面相互关联，相辅相成，道德修养是基础，为德治教化和实施德政提供内在支撑。德治教化是手段，通过社会层面的引导，为实施德政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实施德政则是目的，将道德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造福百姓，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这一完整的德观念体系，不仅体现了诸葛亮卓越的政治智慧，更对蜀汉的政治、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儒家视角看修身，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基石，对修身极为重视，认为这是个人实现社会价值、推动社会和谐发展的根本。《礼记·大学》中对修身的论述堪称经典，集中体现了儒家在这方面的核心观点。《礼记·大学》提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治其知；治之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义士皆以修身为本。这段论述构建了一个从个人到家庭、国家乃至天下的层层递进关系，而修身则是这一体系的根本出发点。其中修身的步骤始于格物，格物即对万事万物进行观察， 研究，从而获取知识和道理。通过接触和了解外界事物，人们能够拓宽视野，增长见识，为后续的修身奠定基础，在此基础上达到致知，即获得对事物本质的深刻认识。只有对事物有了准确的认知，才能做到一成，也就是内心真诚，不虚伪，不做作。内心真诚了，才能心正，使自己的心思端正，不被私欲和偏见左右。当心思端正后，修身便得以实现。修身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个人的自我完善，更是为了实现更高层次的社会理想。对于普通百姓而言，修身是为了齐家，使家庭和睦有序。对于诸侯来说，修身不仅关乎齐家，更要实现治国，让国家繁荣昌盛。而对于天子，修身的最终目标是平天下，使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这种从个人到社会的逐步推进，体现了儒家积极入世，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诸葛亮的修身理念与儒家思想紧密相连，他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在言行中处处体现着儒家修身的要求。从他对自身德薄任重、惨惨忧虑的评价可以看出，他对道德修养的高度重视，如同儒家所倡导的时刻反思自我，追求品德的提升。在《诫子书》中，他教导子女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这与儒家通过内心宁静和生活节俭来修养身心的理念相契合。内心宁静有助于专注于自我提升，避免外界干扰，生活节俭则能培养廉洁奉公的品德，防止被物质欲望所迷惑。在治国理政方面，诸葛亮以儒家的德治思想为指导，推行德政，注重官员的品德选拔，力求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这正是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念在政治实践中的体现。他通过自身的修身实践，为蜀汉的官员和百姓树立了榜样，以道德的力量引领社会风气，努力营造一个和谐有序的社会环境，践行着儒家修身的终极目标。诸葛亮的修身理念深深扎根于儒家思想的土壤，是儒家修身理论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实践。从言论看诸葛亮的美德，诸葛亮的诸多著作清晰映照出他高尚的美德，《隆中对》《出师表》等篇章不仅是智慧的结晶，更是其以天下为己任、为国为民忠贞美德的生动体现。《隆中对》作于刘备三顾茅庐之时，彼时汉室倾颓，奸臣当道，天下大乱。诸葛亮虽隐居隆中，却心系天下局势。当刘备诚恳相问，诸葛亮纵论天下，展现出对全国形势的深刻洞悉。他指出，曹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具有江东，以立三世，国险而民富，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从隆中对中，我们能深切感受到诸葛亮以天下为己任的济世精神。他虽身处乡野，却胸怀天下，主动为刘备出谋划策，期望借助刘备的力量结束乱世纷争，恢复社会的安定与繁荣。这种将天下兴亡视为己任的担当，在当时的局势下显得尤为可贵。同时，隆中对也充满了诸葛亮在政治上积极进取的自信心和非凡勇气。他对未来局势的发展有着清晰的预判，并坚信通过合理的战略布局和不懈努力，能够实现兴复汉室的目标。这种自信心并非盲目自大，而是建立在对局势的深入研究和对自身能力的充分自信之上。非凡的勇气则体现在他敢于在乱世中为刘备指明方向，不惧艰难险阻，毅然投身于匡扶汉室的大业之中。出师表是诸葛亮在北伐前夕上呈给后主刘禅表文，全文情真意切，字里行间流露出诸葛亮为国为民的一片忠贞之心。开篇，诸葛亮便表明，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 此城危急存亡之秋也。点名蜀汉面临的严峻形势，提醒刘禅不可懈怠。随后他苦口婆心地劝要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隐喻失意，以塞忠谏之路也，能够广开言路，听取忠言，继承先帝刘备的遗德，振奋士气。在用人方面，诸葛亮举荐郭攸之、费祎、董允等贤能之士，强调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希望刘禅能够亲贤远佞，任用贤能之人治理国家。这些劝诫无一不体现出诸葛亮对蜀汉政权的深切关怀和对刘禅的殷切期望。他明白蜀汉的兴衰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刘禅的决策和用人，为了确保蜀汉能够延续先帝的基业，实现兴复汉室的目标，诸葛亮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政治见解和用人之道告知刘禅，而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一句，则更是直接表达了诸葛亮对先帝刘备托付的高度责任感。自刘备白帝城托孤后，诸葛亮深感责任重大，日夜忧虑，唯恐自己不能完成先帝兴复汉室的遗愿，有负先帝的信任。这种对先帝的忠诚，不仅仅是个人情感上的忠诚，更是对兴复汉室这一伟大事业的忠诚。在《出师表》的结尾，诸葛亮表示：“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言辞恳切，态度坚决，他将北伐视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愿意以自己的全部力量去实现兴复汉室的目标，若不能成功，甘愿接受惩罚，足见其对兴复汉室事业的坚定决心。这种为国为民的忠贞历经千年依然熠熠生辉，激励着无数仁人志士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献身。南宋文天祥怀孔明诗称，至今《出师表》读之泪沾胸，正是被诸葛亮的忠贞之情所深深打动。从隆中对到《出师表》，我们看到了诸葛亮以天下为己任，为国为民的高尚美德。六，立身治家之严俭持家，治家严格之体现。诸葛亮一生秉持着高尚的品德与坚定的原则，这不仅体现在他的政治与军事生涯中，在治家方面同样展现得淋漓尽致。对弟弟诸葛均的要求便是其治家严格、不以权谋私的典型例证。诸葛亮与诸葛均自幼一同流离，在那段艰苦的岁月里，诸葛亮对弟弟百般呵护，兄弟情谊深厚。后来诸葛亮追随刘备入蜀，凭借卓越的才能成为蜀汉丞相，位极人臣。他并未因自己的显赫地位而滥用职权为弟弟谋取私利，反而对诸葛均要求甚严。在蜀汉的官僚体系中，诸葛均的官位并不显要。当时诸葛亮北伐，任命将军项庞为中都督，掌管宿卫禁军的实权，这一职位对于蜀汉政权的安全至关重要。而诸葛均虽身为丞相之弟，却仅担任长水校尉。长水校尉名义上是禁卫军长官之一，但实际上多为闲职，并无太多实际权力。因此诸葛均终身默默无闻，在历史的记载中也鲜少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诸葛亮如此安排绝非忽视兄弟之情，恰恰相反，这正是他治家严格、公私分明的体现。他明白权力是用来为国家和百姓谋福祉的，而非为家族成员谋取私利的工具。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书香哈尔滨，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书香哈尔滨节目精彩继续。
1: 诸葛亮智慧的化身第27集。诸葛亮如此安排绝非忽视兄弟之情，恰恰相反，这正是他治家严格公私分明的体现。他明白权力是用来为国家和百姓谋福祉的，而非为家族成员谋取私利的工具。在他的价值观中，个人的地位与权力应当通过自身的努力和才能去获取，而非凭借亲属关系。他希望诸葛军能够依靠自己的能力和品德，在蜀汉政权中赢得一席之地，而不是因为自己的庇佑而平步青云。这种要求看似严苛，实则蕴含着诸葛亮对弟弟的深切期望。他期望诸葛军能够成为一个独立自主、有真才实学的人。从更深层次来看，诸葛亮的这种做法也是为了维护蜀汉政权的公正与稳定。在一个国家的治理中，公平公正的用人原则至关重要。若丞相凭借职权为亲属谋取高位，将会引发官场的腐败与不公。诸葛亮以身作则，以严格的治家方式向蜀汉的官员们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在蜀汉，唯有凭借真才实干和高尚品德才能获得重用。这种价值观的树立对于蜀汉政权的长治久安具有深远的意义。诸葛亮对弟弟诸葛均的要求充分体现了他治家严格、不以权谋私的高尚品质。他以实际行动诠释了公正廉洁的价值观，为家族成员和蜀汉官员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对子女的教育与期望。诸葛亮对子女的教育犹如精心雕琢璞玉，饱含着深沉的父爱与高远的期望。他对过继儿子诸葛乔和亲生儿子诸葛瞻的教育方式充分体现了他独特而卓越的教育理念。诸葛乔本是诸葛瑾的次子，因诸葛亮一直未有子嗣，便将其过继过来。诸葛亮对这个家族传承者视若珍宝，但他的爱绝非溺爱，而是通过严格要求与悉心教育来表达。诫子书便是他教育理念的集中体现，其中写道：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智无以成学。盈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致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皆是。卑首穷庐，将复何及。在这封家书中，诸葛亮强调了修身养德的重要性。他希望诸葛乔能以宁静的心境来修养身心，用节俭的生活方式培养品德。只有做到淡泊名利，才能明确自己的志向，只有保持内心宁静，才能实现远大的目标。同时他还指出，学习需要专注才能源自学习，没有志向就无法成就学业，如果放纵懈怠就无法振奋精神，如果轻薄浮躁就不能修养性情。时光飞逝，若不珍惜，最终只能一事无成，后悔莫及。诸葛乔在这样的教育下成长为一个品性修养颇高的人。尽管很多人认为他的才气不如其兄诸葛恪，但在品德修养方面却超越了诸葛恪，这无疑是诸葛亮教育的成功之处。例如建兴五年227年，诸葛亮进驻汉中准备北伐，当时诸葛乔已24岁，诸葛亮便把他带到汉中前线，让他与诸将子弟一起在高山深谷之中餐风宿露，为军队传输运粮。诸葛亮在写给哥哥诸葛瑾的信中说：乔，指诸葛乔，本当还成都，今诸将子弟皆得传运，思为仪同荣辱，今使乔都五六百兵与诸子弟传于谷中。作为一国丞相之子，诸葛乔没有丝毫特殊待遇，而是和诸将之子同甘共苦，为国尽力。这一经历不仅锻炼了

葛乔的意志，更培养了他的责任感和团队精神，使他深刻理解了为国家奉献的意义。建兴五年，诸葛亮有了自己的亲生儿子诸葛瞻，他为儿子取名诸葛瞻，字思远，寓意着希望儿子能高瞻远瞩，志存高远，这与诫子书中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期望一脉相承。诸葛瞻自幼聪慧过人，一般父亲见儿子天资聪慧，恐怕会喜不自禁，但诸葛亮却有着更深层次的忧虑，他在给哥哥诸葛瑾的信中流露出担心。瞻，即诸葛瞻，今已8岁，聪慧可爱，贤其早成，恐不为重器耳。他明白，聪慧固然是优点，但如果因此而放弃后天努力，很可能难以成为真正的栋梁之才。为了避免这种情况，诸葛亮在北伐曹魏的百忙之中依然抽出时间教育儿子。他不仅在大的原则方面对诸葛瞻严格要求，还在具体事情上给予细微关怀。比如在另一封诫子书中，他写道：夫酒之设，合理至情，事体归性，理中而退，此合之至也。意思是摆设酒宴要合乎礼节，沟通感情，以适应身体和心性的需要为度，尽到礼节便可退出。若主人兴致未尽，客人略有倦意时，可以饮酒致醉，但不可昏迷错乱。这体现了诸葛亮对子女生活细节的关注，教导他们在人际交往中要懂得把握分寸，遵循礼仪。在诸葛亮的严格要求与悉心教导下，诸葛瞻在成长过程中一直保持着才思敏捷、多才多艺的优点。十载，诸葛瞻攻书画，强识念，蜀人追思量，贤爱其才敏。这说明诸葛瞻在诸葛亮逝世后一直勤奋学习，不断进行后天努力，而这与诸葛亮早期对他的严格要求与训练密不可分。同时，诸葛瞻也继承了其父诸葛亮忠于国家的优秀品质。蜀汉景耀六年263年冬，曹魏征西将军邓艾伐蜀，诸葛瞻督军至涪县抵抗，因将有守将降魏，诸葛瞻退还绵竹阻击艾军，邓艾派人劝降，并说若降者必表为狼邪王。诸葛瞻拒不投降，他斩杀来使，与邓艾军大战，最终战死在沙场，时年37岁。诸葛瞻用生命诠释了对国家的忠诚，践行了父亲诸葛亮的教诲。诸葛亮对诸葛乔和诸葛瞻的教育，既注重品德修养的培养，又关注才能的提升，既着眼于长远的志向。他以言传身教，为子女树立了崇高的榜样，其教育方式和理念即便在今日依然具有深刻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子女的成长与传承。在诸葛亮悉心的教导与严格的要求下，诸葛乔与诸葛瞻在各自的人生轨迹中展现出了独特的成长风貌，并传承了诸葛亮的优秀品质，为家族与国家书写了浓墨重彩的篇章。诸葛乔，这位诸葛亮的四子，在诸葛亮的教育下展现出了非凡的品性修养，尽管在才气方面或许略逊于其兄诸葛恪，但在品德的塑造上却远超常人。这一切都得益于诸葛亮独特的教育方式。从诫子书中，诸葛乔深刻领悟到修身养德的重要性，静以修身，俭以养德的教诲如同明灯照亮他的成长之路。在生活中，他以宁静的心境面对外界的喧嚣，不被世俗的繁华所迷惑，以节俭的作风要求自己，摒弃奢侈浪费的习性。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建兴五年，诸葛亮将诸葛乔带到汉中前线，让他与诸将子弟一同承担运粮的重任。在高山深谷间，诸葛乔与士兵们同甘共苦，亲身体验战争的艰辛与责任的重大。这段经历不仅锻炼了他的意志，更培养了他的团队协作精神与责任。

任感。他明白，作为丞相之子，更应以身作则，为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这种经历使他在品性修养上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与那些养尊处优的贵族子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相比之下，其兄诸葛恪虽才华横溢，但在品性修养上却有所欠缺。诸葛恪在孙吴位高权重时行事刚愎自用，最终导致了悲惨的结局。而诸葛乔在诸葛亮的教导下始终保持着谦逊坚韧的品质，成为了品德修养的典范。诸葛瞻，诸葛亮的亲生儿子，同样在父亲的教育影响下茁壮成长。他自幼聪慧，然而诸葛亮并未因此而放松对他的要求，反而更加担忧他因聪慧而忽视后天的努力，贤其早成，恐不为重器耳。这份担忧促使诸葛亮在百忙之中也不忘对诸葛瞻进行悉心教导。在父亲的严格要求下，诸葛瞻勤奋学习，不仅工于书画，而且记忆力超群。强识念的特点使他在知识的汲取上远超同龄人，更为重要的是，他继承了诸葛亮忠于国家的高尚品质。蜀汉景耀六年冬，曹魏大军压境，邓艾伐蜀，诸葛瞻临危受命，督军至福县抵抗。面对江油守将降魏的不利局面，他毅然退还绵竹，决心阻击艾军。邓艾企图以表为狼邪王的诱惑劝降诸葛瞻，但诸葛瞻不为所动，他明白自己肩负的责任与使命，毅然斩杀来使，与邓艾军展开殊死搏斗。最终诸葛瞻战死沙场，时年37岁。他用生命诠释了对国家的忠诚，践行了父亲诸葛亮的教诲。这种忠诚不仅仅是对蜀汉政权的坚守，更是对正义与责任的担当。从诸葛乔与诸葛瞻的成长历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诸葛亮教育的显著成果。在品德修养方面，诸葛亮通过言传身教，使诸葛乔和诸葛瞻深刻理解并践行了修身养德的理念，培养了他们的责任感、团队精神以及谦逊坚韧的品质。在才能培养上，他注重引导子女勤奋学习，不断提升自身能力，使诸葛瞻在书画、学识等方面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而最为重要的是，他将忠于国家的品质深深植入子女的心中。

0: 北京时间21: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2: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

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

0: 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暴雨天出门，这10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2: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卷入。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3: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4: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5: 哈尔滨交通广播7月31号星期五，我是李美美。路况提供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2。想要跟我们交流互动的好朋友，都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在线收看视频直播。您想了解更多的高速公路的通行信息，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直接输入4个字高速路况，也能够看到高速公路的一个实时的汇总。

续来关注文旅出行的新闻内容。近日呢，哈尔滨平房区东安运动场化身为一场欢乐一夜交织的海洋，由哈尔滨市总工会、平房区总工会联合主办的音漫冰城直享夏都冰城职工草坪歌会在这儿火热开场。来自全市各区县的2000余名一线产业工人、劳模工匠及职工代表齐聚绿荫地。近期呢，哈尔滨市多降雨的天气，空气湿度升高，城市的公园、街边的林间树桩、周边的各类的野生菌类进入到旺盛的生长期，层层叠叠、自带云状纹路的云芝呢，也是常见一种，外观与灵芝呢有几分相似。据专业人士介绍啊，这个云芝呢，学名叫做彩绒。它呢是典型的腐生真菌，它是依靠分解枯木养分存活的，在自然界的循环当中呢，起到分解朽木包括滋养土壤的作用。但一些市民啊误认为这个云芝啊就是灵芝，所以呢就私自的采回家煮水泡酒，存在安全隐患。因为城市路边生长的菌类容易吸附汽车的尾气，而且可能会重金属污染，林间呢多种的菌类的外形相似，仅凭肉眼呢极容易混淆，误食呢可能会损伤肝肾，提示大家。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市。

九二五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林妹妹。莫强求说，天气燥热啊，心情容易烦躁，又是一个不想上班的一天。您是刚刚上班吗？这已经很幸福了啊，这上班的时间已经挺晚的了。祝您一天即将迎来的这个周末都有一个好的心情。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一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夏日清晨，空气清新，朝霞铺满了天际。前夜刚好下过一场透雨，霞光伴着浮云，像火烈鸟一样，让晨练的人心气儿更加舒展。深呼吸，臂轻摇，迈开步，向着林木葳蕤、繁花盛开的儿童公园深处跑去。跑着跑着，刚刚醒来的松鼠摆动着长尾巴，小心翼翼地窥探着早来的人，贼溜溜地从甬道一边窜到另一边。花喜鹊喳喳地叫着，从一棵树飞到另一棵树上，向人们报送着晨曦。柳树、榆树、白桦树遮蔽成荫，葵花、杏花、芍药花争奇斗艳，构成了城市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画面。儿童公园是冰城哈尔滨的打卡景点，它不仅以全国第一条儿童铁路驰名中外，更是一个锻炼健身的好地方。从春季到夏季再到秋季，每天在儿童公园晨练的人不计其数，即使在皑皑白雪覆盖的冬天，也会看到脱了棉衣甚至赤着上身的跑者。方圆几公里内的市民到这儿运动健身成了生活的一部分，有的人家已搬走了，但还是或骑车或步行或乘坐头班公交车按时准点的赶来。与多年相伴的邻居、健身结识的老友聚走聚跑，既练就了好身体，也增进了情谊。记得小时候，儿童公园是学校组织春游的首选地，一大早我们穿戴整齐，带着父母准备的吃食饮水和一夜没睡时的兴奋劲儿，坐着学校包租的公共汽车。那时没有旅游大巴这个概念，学校组织春游等集体活动的时候，或租用公共电汽车，或动员单位有通勤能力的家长借用通勤车运送师生。来到儿童公园春游，车在公园的东门停定，下车后班主任老师领着排成队的我们走在绿树成荫的甬道上，选定班级活动区域后，大家围拢着做游戏、吃餐食，三五成群的坐木马、打滑梯、荡秋千、扔套圈，排队乘坐小火车。赶上六一前后，还会在公园中央小舞台上看到文艺演出、童话剧。玩疯了的我们总是在恋恋不舍中懒懒散散地乘车返回。每一次儿童公园的春游都成了心中最美好的回忆。1987年，父亲单位福利分房，新家就在儿童公园附近。虽说离儿童公园近了，但入园只有两个门，东门在大成街，西门在奋斗路，现在叫果戈里大街。要去公园，从我家不管走哪个门都得十几分钟，而且还要买票才能入园。随着马家沟河综合治理打通了道路，修建了广场，在马家沟河上先后架设了两座桥，大大方便了市民入园。2019年初夏，升级改造后的儿童公园拆除了绝大部分娱乐设施，只保留了儿童小火车。入园通道由4个变为8个，绿地面积增大了，植被花卉更多了。沿着儿童铁路线还修了1860米长的红色跑道，在此间健走慢跑，听着远处传来小火车呜呜呜的汽笛声，和着岸边哗哗哗的马家沟河流动曲，这节奏由不得你不往前走往前跑，在运动中看绿波花海，悦动身心。说起来，我在儿童公园晨练已20几个年头，不论春夏秋冬寒来暑往，每天都要在公园运动1个多小时，节假日的午后也会听到音乐，去公园逛上一两圈，放松心境，享受惬意。大概有10年了吧，儿童公园不再是孩子们春游的首选，也看不到像我们小时候一样戴着红领巾排着长队入园春游的孩子们了。因为这些年孩子们春游的目的地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北方森林动物园、黑龙江省森林植物园、城中的湿地公园、郊区的各大山林风景区等，都是孩子们春游的好选择。
哈尔滨是个四季分明、季象景观明显的城市，久负盛名的不光是冰雪，哈尔滨之夏也使人迷恋。凉爽宜人的气候，浓郁的欧陆风情，底蕴厚重的文化，吸引中外游客纷至沓来。吸引他们的有斯大林公园、东北虎林园、中国庭园、中东铁路主题公园等网红公园。据报道啊，近年来为了创造更多的休闲运动场所，让市民走出家门就能亲近自然，冰城在高标准大力度推进公园新建和续建等绿化建设项目的同时，加大了对老公园的改造力度，通过拆除围栏、增加出入口等方式，进一步盘活优化绿色园林资源，最大程度地方便市民近绿亲绿，最大程度实现抬腿即入的辐射效应。国家5A 级景区太阳岛公园免费开放了，儿童公园免费开放了，文化公园升级改造后免费开放了，黑龙江省森林植物园也免费迎客了。看那芬芳四溢的丁香，在丁香公园里花团锦簇，亭亭玉立的荷花在雨阳公园里相映红艳，美轮美奂的金鱼草绽放在赵林公园，黑龙江省森林植物园中的郁金香更是让人沉醉其中。城市公园的彩衣就这样轮番更换着，姹紫嫣红、绿波花海的公园景观给了市民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松江碧波、天蓝草青、绿树环绕、花海如画的生态公园，让哈尔滨这颗天鹅项下的明珠更加闪耀璀璨。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4: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6: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7: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8: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身体得不偿失。
9: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8: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9: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8: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10: 体重管理不必
9: 斤斤计较，
10: 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0: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1: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2: 下班喽，回家了。
1: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3: 妈妈晚安。
1: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4: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1: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5: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6: 925广播剧场，
7: 铁伞怪侠古莱西。见着仇人司空廖，想起当年的往事，肝胆欲裂，是痛断肝肠啊。这就应了那句话，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他把掌中的铁伞晃了三晃，摇了三摇，高声断喝：司空廖，你不必往下再讲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儿拿命来。司空廖这个家伙非常尖狡，他知道论能耐肯定打不过铁伞怪侠，伸手啊也得打败仗，弄不好把命还得搭上，不如我就不伸手，或许死里能得活呀。这家想的是扑通往铁伞怪侠古莱西面前一跪，眼泪滴滴答答淌下来了。大哥，我一再向您表明，我不是人，我错了，我对不住哥哥，我竟做损阴丧德的事情了。今天大哥要找我算账，我没得可说，我这叫罪有应得。哥哥，您随便吧，我绝不敢还手。往地上一跪，他哭开了。这个人呢，都犯这毛病，你看不怕横的，怕软的。尤其一个老头子在这一跪，声泪俱下，铁伞怪侠这个手腕子就发软了。他不是对司空廖存有什么怜悯之心，主要他想到他妹子，想到外甥。我这一铁伞把他砸死，我妹子就得守寡，仨孩子就没有爹了。想起当初我几次路过司空廖的家门，我都想进去把他撕碎了，考虑到妹子外甥，没有下手。那么今天应该如何呢？他这心情矛盾，这铁伞左晃右晃的，没打他。就在这时，司空廖背后站着好几百人呢，皇宫的、相府的、一等、二等、三等的四位校尉都跟着来了。一看当头头的让人家欺负的直哭，这帮人是愤愤不平。单说风流雨是夏侯清明，他呢跟司空廖关系最好，他也明白是怎么回事。夏侯清明一想，我不管你们谁是谁非，我吃谁的饭呢，我得向着谁。司空廖如果有个三长两短，将来我依靠谁？

抹不开说的话我得说，他不乐意办的事儿我得办呢。这会儿肯定他需要我这样的帮手。夏侯清明想到这儿，人往前一纵，把铁伞怪侠给拦住。呆，老匹夫，你要干什么？哎，嘚吧嘚嘚吧嘚，净说当年那些陈蒜烂葱，那些事儿有什么可说的？谁死谁不死，那都是前世注定，不带更改的。你找我们司空大人算的是什么账？我告诉你，就冲着你向着张三丰，你向着老岳家的余孽，你就是要造反，你就是国家的罪人，我们就要把你拘捕，依法惩办，拿命来。我这家这嗓子跟破锣似的，从怀中一伸手拽出折铁宝扇。折铁宝扇呢，就像我们夏天拿的那个折纸扇儿那个意思差不多，不过它不是纸的，是纯钢制造的，那尺寸比评书演员那扇子还大着一号，长了下有2尺2，18个钢骨，不用的时候把它折叠起来带着方便，用的时候啪要抖开，那乃是一件特殊的兵刃。扇子周围都是锋芒利刃的宝刃，切金断玉，是雪铁如泥。不然的话他怎么叫风流雨士呢？就因为他老拿个扇子。闲言少叙，夏侯清明把宝扇撤到手中，哗啦一下抖开，光芒万道，是直奔铁伞怪侠。古来稀呀，你看对待司空亮，他前思后想，犹豫不决。对待夏侯清明等人，当然没有什么客气的了。老人家一见，双眉紧锁，二目圆翻，冷笑了一声：“哈哈，好猴崽子！司空亮坏是不假，但是也有你们的关系。”你们平常要好言相劝，他也不能做出这么多的坏事来。看来你们没事儿就给点灯添油，兴风助浪啊，都不是好家伙。既然要想伸手，我就打发你算了。啪啪啪啪啪啊！啪骨头。你们说怎么了？连在场的人都没看清楚怎么回事，也不知道铁伞怪侠用的什么招，就见他手腕子一翻，夏侯清明像个包又好像个球就飞出去了，摔出去有5丈多远呢。等众人到了眼前一看，就见夏侯清明满嘴吐血，四肢抽搐。这人呢，交代了。啊！司空亮赶紧把他抱到怀里，老朋友，你觉着怎么样？你这还问个什么劲儿？那玩意儿能好受得了吗？就见夏侯清明努力把眼睁开，嘴唇扇动了扇动，吐出几个字来：不。不可思议。什么意思？就是他没想到铁伞怪侠的功夫这么高，怎么把他打的他不知道，因此不可思议。说完了这几句话，脑袋一歪，双腿一蹬，身归那世去了。司空亮啊，把他的衣服撕开一看，哟，在花盖穴上有个黑点儿，
所谓这黑点像粒子大小，他明白了，被铁伞怪侠的通天八卦掌一手指头给戳的，正戳的死穴上，他还活得了吗？你看旁人不懂，司空亮那叫追魂大剑，对武艺太有研究了，他明白。当时啊一阵的难过，可打仗没有不死人的，命人把尸体抢运回去，要好好的安葬。哎，说话之间又有人跳过去了，谁呀？展翅神鹰云飞。云飞呀跟夏侯清明关系不错，一看夏侯清明死的那么惨，他眼珠子都红了，晃长剑飞身行，直奔铁伞怪侠，宝剑一指，拿命来。可宝剑也递出去了，再找铁伞怪侠踪迹不见。云飞就一愣，耶，莫非我这一剑使的劲儿大了，把人给扎化了，怎么没了？正在这时，觉着脊背上一麻，啪！还学夏侯清明飞出去，比夏侯清明还远着五尺，要拿皮尺量量，这一下打出去五丈八，吭啾一声趴到地上，鼻孔往外喷血，顿时是昏迷不醒。原来铁伞怪侠使的绝艺叫鬼影复形，说这是一种什么绝招呢？咱们讲故事往往说神话的鬼神的，说这鬼呀、像魂灵似的，摇摇晃晃飘忽不定，抓不着摸不着，但是他老跟着你。武术家就根据这种东西研制的鬼影复形啊，就像附在你体上一样，实质上的就是动作特快。铁伞怪侠练这种能耐练到炉火纯青，像云飞这两下子怎么跟铁伞怪侠比？人家滴溜一转身躲到他身后，比闪电还快，他看都没看见，人家在后边随便打他，因此也给他一通天八卦掌，把他打倒在地。不过铁伞怪侠这一掌可留情了，云飞也可没死，击成了重伤。众人把他抢救回来，窝巴胳膊腿，赶紧给吃止血的丹药，抬回相府不提。司空亮一看呢，这仗没法打了，上去多少得死多少啊！36计走为上策。这小子想到这儿，冲铁伞怪侠一抱拳：“大哥，小弟不义于前，绝不愿意不义于后啊！您老人家还生气呢，在盛怒之下，你也听不进我说的话去。这样吧，有账咱不怕算，多咱哥哥消了气儿，多咱我来看望哥哥，我来接你老人家到相府去享福。再会。”说着话，冲手下人一甩手，撤，都跑了。他们这一撤，紫霄宫的前面唰，这空气顿时就缓和下来了。张三丰张道爷打稽首送法号：无量天尊，造孽造孽。命小老道打扫战场。咱们说过了，这场肉搏庙上的人也死伤了很多呀，差点差点，死的47个，伤的100来人，
那也讲不了，说不。

家，把死者远抬深埋，有家有口的给抚恤金呗，派人安慰。受伤的抬到紫霄宫里面，叫专人负责护理。这些事咱不必细说。张三丰这才把大师兄铁伞怪侠让进紫霄宫东鹤轩，洗了洗脸，弟兄分宾主落座呀，这才落心里的话。张三丰就问吧，大哥，那么这些年您到哪儿去了呢？听说您被害了，您怎么还活着呢？究竟这是什么原因？铁伞怪侠口打嗨声，师弟呀，就应了那句话了，人不该死总有救。想当初在跳跃哀，司空廖下了毒手，一剑扎得我小腹之中，把肠子都给我挑断了。我从万丈高空跌落下来，那是九死一生，连我都没想到能活到现在。幸亏跳跃崖下正好有一个人路过，你知道是谁吗？就是我的授业老恩师铁伞先生，呼延三绝。你说有多巧，正好他在那儿过，把我给救了，背回碧云山，治了将近2年才保住我这条性命啊。之后蒙老师教给我的武艺，一直活到如今呐。哦，原来如此。那么请问老先生现在何处？他老人家性情古怪，云游四方，不知到哪里去了。哎呀，张三丰说，这样吧，如果要有缘的话，将来我拜会拜会这位老先生，从人家身上我学点绝活。翻回头，古来西又问张三丰的经过，张三丰把经过也讲说一遍，说来说去说到眼前的事情。铁伞怪侠古来西就问，你怎么把司空廖招惹来的？这是为什么？哎呀，一言难尽，是这么回事。张三丰把老道贺长兴和岳飞之子岳霆的事情讲述一遍，事情就从这儿引起来的。等说完之后，铁伞怪侠一皱眉，哦，如此说来，贺长兴贺道也义薄云天呐，好样的，可亲可敬。那么请问他们两人现在何处？因为门前交手，我让人把他们送进回天洞藏起来了，如果师兄要见，马上就叫他们来。来人，快去把二位客人带来。这得说是客人呢。过了片刻之功，贺长兴领着岳霆从外边来了，进了东鹤轩，先拜见了张三丰。张三丰用手一指，孩儿啊，孩子，你的福分可不浅呐，快来拜见我的大师兄世外的高人铁伞怪侠，磕头吧。哎，小岳霆啊，别看才6岁，小孩真聪明，双膝跪倒往上磕头。老人家在上，弟子岳霆给您老人家磕头，祝您老人家长命百岁。铁伞怪侠一听，乐得俩眼眯成一条线儿了。好孩子，小嘴儿真会说，哈哈哈！借你吉言，我就活他100岁。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古来西拉住岳霆的小手，给他相了相面。你看这个古人呢，都迷信，研究武术之余呀，还要精读相书，
不管那玩意儿有没有那么回事儿，准不准，这门功课是要学的。见面先给相面。古来西一看月平这个眉毛，这个鼻子，这个脸庞，耳朵，摸了摸胳膊腿，扭回头对张三丰说：“师弟，此子前途无量啊，是大富大贵的相貌啊，这孩子迟早飞黄腾达，很了不起，很了不起。”张三丰一笑：“师兄，这么说您挺喜欢这个孩子喽？”“当然，我太喜欢了。既然您喜欢，这样吧，月亭，快给老师磕头，他要收你做弟子，你要跟他学能耐，将来报仇不费吹灰之力。给老师磕头吧。”小月亭二次跪倒，口称恩师在上，弟子给老师磕头，把铁伞怪侠给逗乐了。“哎呀，我说师弟，你真会开玩笑啊，方才你跟我介绍了，你已经收他做你的弟子，而且举行了隆重的仪式，他是你们武当的传人了，你怎么还把他怼给我了？”“哎呀，师兄啊，多一个师傅比少一个师傅那强的太多了，尤其是像您这样的人，如果师兄你在这，下次我也不敢收月亭。您只是晚到了一步，我的意思是说，咱们哥俩教他有何不可呢？”“说的是，说的是，好好好。都说君子不夺人之美，今天我有点阅历了，孩子，我收下了。”铁伞怪侠这一开扇门，对月亭来说那好处太大了。张三丰传话：“隆重祝贺。”又在东鹤轩举行了仪式，铁伞怪侠收下了月亭，然后又跟贺长兴贺道爷谈论了半天，赞成贺老道大仁大义。贺道爷自然也非常高兴。咱这么说吧，打这之后，铁伞怪侠古来西很少离开这儿了，有时候出去办点事儿，有时候就回到紫霄宫跟张道爷肩并肩传授月亭武艺。贺长兴也在旁边看着，因为他是纪明的徒弟，也可以学嘛。书说简短，光阴似箭，日月穿梭呀，年复一年，过得这个快劲就甭提了。小月亭到了紫霄宫，眨眼就是15年。这15年受两位高人的真传，他这能耐可太大了。另外体型也变了，原来是6岁的孩子，现在是20出头的小伙子了。尤其练内家功，练的俩眼倍儿亮，太阳穴鼓的像小馒头，身高8尺挂0，细腰炸背，双肩暴拢，是堂堂一表。他长这模样酷似他爹岳飞，哎，岳飞长得漂亮，他太随他爹了，就那一举一动也都像。不愧是岳家之后啊。张三丰、铁伞怪侠眼里瞅着，心里爱，谁不乐意教这样的徒弟？而且在传授武艺的过程中，他们发现小月亭真下了功夫了。这个人最聪明，能够举一反三。什么叫举一反三呢？比如你教给他一招叫单鞭挂月，他呢学会了之后，反过来还问老师说，假如这招不这么使唤，把它变通变通，弟子打算这样使，你看怎么样？
说的还极其有理。

0: 他有个钻研的劲儿，所以叫举一反三，并非墨守成规呀。这样的徒弟他能够不进步吗？别看岳平在20挂0的年纪，浑身的绝技不是一般人能想象到的。15年之后，这一天，铁伞怪侠张三丰把岳平唤在面前，呵，这小伙儿拜见。岳平高高兴兴，红光满面，给两位老恩师10万里垂手往旁边一站。古来西看着他，满面是笑啊，岳平，弟子在。跟我们学了多少年功夫了，15载。哎，你觉得学的怎么样？这我反认真学了，究竟我这能力怎么样，我自己说不清楚。孩子，这么跟你说吧，你的功夫是绝无仅有，就到了江湖上，要想胜你的人是寥寥无几呀。不过孩子，今天我要告诉你一句话，也是告诫你，人不可骄傲，骄者必败呀。不管任何人打一拳踢一腿的，我们都不准小瞧，更不准以武力欺压旁人，要替天行道，除暴安良，你懂吗？弟子铭刻肺腑，一时一刻也没有忘记老师的教诲。好孩子，今天算毕了业了，从今以后要把你放下武当山，你抓机会好替你爹爹报仇雪恨。上回书正说到岳平学艺期满，学了15年。15年呢，这可不短，人这一辈子能活几个15年？况且他这俩老师上哪儿找去？张三丰是武当的鼻祖，铁伞怪侠是第一的剑客，这俩人吊膀子教出的徒弟能白给吗？再加上岳平天资聪明，真正肯学肯练，因此现在很了不起呀。当老师的怕徒弟骄傲自大，那必须严格的教育他。临别之际，这俩老师是絮絮叨叨，讲起来没完了。铁伞怪侠说，孩子，你跟为师学了这么些年的武艺，我一共传授你几种绝招？3种。你说说都是什么？您传授弟子一把铁伞，名字叫铁伞流云，64式。2，您教给弟子通天八卦掌，88/64路。3，您传授我绝艺鬼影伏刑。对，对对对对，我走之后，你天天要找时间练习，不得有误，功夫可不能扔下，弟子谨记就是。张三丰插话：“孩儿啊。”那么你跟为师我都学的什么能耐？掌法、拳术、马上、步下，我全都跟您学了，另外还跟您学的剑法。好孩子，既然你记得这么熟，将来就我们不在你眼前，你也不能疏忽大意，要坚持2-5更的功夫，勤学苦练呢。你别忘了，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弟子谨记就是。哎，正说着话呢， 有个小老道跑进来了，慌慌张张的报：“启禀二位当家的，门前来了伙人，吵吵喊喊，很不礼貌。我们一问呢，为首的是山西的风雨二侠，口声声要求见张三丰、张师祖。”嚯！张道爷就一愣：“山西的风雨二侠跟我素不往来，我们没有什么传唤，贸然之间到了武当山紫霄宫，所为何故呢？”但人家到了门前了，不接进来也不是那么回事儿。正在这时，铁伞怪侠又说话了：“我说月亭啊，关于你们庙上的事儿，你们自己处理。我现在着急要走，也就不见什么风雨二侠了。我告诉你的话，你要牢记莫忘，记住了吗？记住了。还有一件事我要提醒你，想当初你是归冯氏收养啊，冯氏就是高宠的夫人，你还有个哥哥，那个哥哥名字叫高峰，你改名叫高波，对也不对？对，你那哥哥被一个无名的老道给背走了，到现在阴空信渺，不知死活。但我相信他还活在世上，迟早有一天你们弟兄还会团聚。别看那阵小，现在大了，但是你们身上都有标记，他的左脚心上有个风字，你的右脚心上有个波字，对不对？
1: 对呀，
0: 将来就靠这俩字相见。三丰啊，庙上的事儿你们好自为之吧，愚兄有事我要告退了。大师兄，您再住几天？
2: 不，我说过我有事，我这个人说走就走，一会儿都不能待。
0: 铁伞怪侠说完了，把宝伞赠给弟子作为纪念，然后是飘然而去。将来说到他头上，咱们再详细交代。那古来西走了，风雨二侠要来，得赶紧接待呗。张三丰搭了一请字，时间不大，就听脚步声音，在外边进了一伙人。小道士把门帘挑起来，在外头一前一后进来俩人。月亭啊，就在老师身边站着呢。一看这俩人，月亭好像没乐出来，赶紧用手把鼻子嘴堵住了。为什么呢？这二位也太难看点儿。在头前进来是个矬子，这家矬的没法矬了。跟张道爷屋里这八仙桌子的高矮差不了许多，但是有个宽劲儿，矬骨伦敦，压骨伦敦，相短波粗，跟个大皮缸相似。但是这人长得挺凶啊，面如青蟹盖，肉包子眼睛，耙鼻梁子，翻鼻子头，大菱角嘴，满嘴的黄板牙，看上去没六十差不多少，穿青挂皂，是背背长剑，那宝剑呢比他那个都差不多少。在他的身后跟着个细稀不楞登有几根胡子，年纪也在六十岁上下，背背一对峨眉刺，两个人就好像凶神附体一般的，外边还站着几个。进来的是谁？正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风雨门的两个门长，那个矬地刚就是总门长，此人人送绰号叫风卷残云，姓胡，叫胡啸天，胡大侠。你别看长得那么难看，能耐可大。后边跟的戏马长条那位，人送绰号叫"包"。

庙宇复州，姓刘，叫刘通海，刘大侠。方玉门的两个门长。可张三丰虽然身份挺高，远来为客，张道爷欠身离座是笑脸相迎，哈哈哈哈，无量天尊，原来是二位门长驾到，事先不知，没有迎接，罪过，罪过，哈哈哈哈。我说道爷，您太客气了，在我们面前，您那是老前辈，我们平日很少到武当问安，我们也犯了不赦之罪了。请道爷海涵，哪里哪里，请坐请坐。这俩人坐下了，小老道献茶，月亭站到老师背后，一句话不说，因为他是个孩子，你得听师傅的。喝了几口茶之后，张道爷这才问二位门长，今日怎么得暇到了我的武当了？莫非有什么事情不成，请当面赐教。这一说呀，胡啸天把脸呱嗒就沉起来了，就是那个地缸。再看胡啸天用手指着张三丰问，我道爷，我们公认您是个了不起的剑客，我们承认你是武林的老前辈，可有一样，你不能以大压小，以势欺人呢。我问问你，你这样做，你觉着对得起武生人吗？张三丰听糊涂了，心里纳闷儿，哎呀，我什么时候以势压过人？听他说这话是有原因的，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张三丰一点都不着急，胡大侠，请你再说明白一点，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你这是指的哪件事？贫道做的什么事情不对了？请你当面指出。好，那我就说，我道爷，我们哥俩在山西创办风雨门，您知道吧？知道啊，那是5年前3月初1创办的这个门户。对，仙长，我再告诉您，我们风雨门也不是个小门户。自从大开扇门之后，我们也收下上千名的弟子，里头也有出类拔萃的英雄好汉，也有了不起的武林高手。在这5大派81门户当中，也可以说是上乘，也有我们这一号啊。别看我们哥俩是掌门人，我们对其他门户向来不敢小瞧，向来是和睦相处啊。可唯独跟两家合不来，头一家是和尚少林派，二一个是老道武当派，就是仙长您掌握的武当派，咱们连封信都不通，这叫我们心里头很不痛快。可以想见，您是瞧不起我们喽。另外呢，你武当派户大人多，事情也多，也许仙长倒不开时间，人之常情，我们也理解，可是你不应该呀，打了我们的下书人，撕碎来书，这是何意？把人打成残废，这是为什么？哎，道爷，这不是以大压小吗？这不是以势压人吗？张三丰越听越糊涂，胡大侠，这是从何而来？我是一字不知，半字不晓。行了，你别装糊涂了。既然你装糊涂，我再说一遍。
三月初一是我们创办风雨门的好日子，今年是五周年。在2月18的时候，我派我的弟子小旋风徐旺拿着我的亲笔书信和一封请帖来到你的武当山紫霄宫，我的意思请道爷赏脸参加我们五周年开光盛会。你去是人情，你不去是本分，怎么把我们的下书人揍的胳膊都折了两截，把书信给撕个粉碎，这为什么？今天我们哥俩来就是问这件事的。如果仙长能说出原因道理来，我们心服口服，这事儿算了了。如果你要答复不上来，这事儿没完。张道爷气乐了，二位大侠误会误会，你不是叫我答复吗？现在我就告诉你们，根本无有此事。我也没见过你的徒弟小旋风什么徐旺，我也没见着请帖和来书，不但我不知道，我全庙上的人都不知道，这是谁造谣生事？哎，张道爷，你嘴可真硬啊！我们临来之时就猜到了，你肯定矢口否认，因为你没道理嘛，就怕你不认账，我们把受伤的人都带来了。嗯，来，让徐旺进来。外头不有一伙人吗？这徐旺也在人群之中。一会儿俩人架着进来个小伙子，这小伙这个左胳膊呀拿白布缠着，在脖子这儿吊着，看着样伤挺重，还没好呢，面色焦黄。来到贺轩，先见过风雨二侠，这俩人用手一指张三丰，你见见吧，这就是武当鼻祖张道爷，参见张道爷。哎呀，张三丰啊，这心就动了一下，心说背不住有这种事儿，我不知道，旁人清楚，我这五贯十二下院呢，背不住别人干的，干完应当告诉我呀。不行，我得问清楚。张道爷想到这儿站起来了，来在徐旺的近前，你叫徐旺吗？是。你2月份到我山上下过书？是的，就是我来的。我带着15两银子的路费，拿着他们二侠的一封信，还有封大红请帖，到了紫霄宫门前，你们把门的不让我进，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明来意之后，出去一个人冷笑三声，把信请帖接到手里看了看，然后吐了两口吐米，咔嚓咔嚓给撕碎了。我过去一质问他，他伸手就打，这小子功夫还挺高，把我胳膊打成了三截，好悬没要了我的命。我好不容易回到山西，至今我的胳膊还没痊愈，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张三丰就问，打你那个人多大年纪？那我记不清了，凡是个年轻人，10多岁20郎当岁吧，长得挺白净，这人要站在我面前我还能认出来。好，这样吧，我把我庙上的道士全集合起来，你找，你要能把这个打手找着，我还你们个公道。他这么做事情是违背武当规矩的，的确

数了数，能有400多名。张道爷领着风雨二侠，带着受伤的小旋风虚妄，出现在众人面前。张道爷先训了训话，各位，把大家请来，有点事情要证实一下。你们当中有人背着贫道不知道，打伤了客人，就是这位受伤的年轻人徐旺。你们谁打的？为什么把请帖和书信给撕了？为什么背着我不知道干这种事儿？我希望你站出来，你自己先承认贫道可以从轻发落。谁干的？哎，出来！张三丰连问三遍，无人答言。大老道、小老道、半大老道，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交头接耳。我这是平地起骨头，谁干的？我哪知道谁干的？他捅这么大娄子，人家找到门上来，这是何苦呢？这是。张三丰一看没有，扭回头来到徐旺近前，徐世卓，方才你说你还认识打你这个人？认识。好，既然他不肯站出来，那么你就挨个去找，只要你认准就行。哎，他还不敢，嘴里答应，脚底下不挪步。风雨二侠看出来他有点胆小，虎啸天把大肚子一舔，徐旺啊，别怕，天塌下来有为师呢，你怕什么？找！哎，给他壮着胆子，徐旺这才开始找。这位，不对，比他年轻，不对，比他个小，不对，比他白，不，他嘴里穷得了，从头至尾来回的，他找了有1个多时辰呢，最后把脑袋拨了拨了。我没找出来。胡啸天就说：“废物，你他妈眼睛不好使了。刚才你还说你记得真真的，刚才说记真真的，好像这里头没有。再找，哎，再找，哎，那个犄角我还没看呢。”说着话，徐旺啊，往人群后头一看，有个小老道。他仔细揉揉眼睛，仔细看了看。就是他，就他打的，一把把这小道士前胸给揪住了。等把这小道士拉出人群来，所有的老道在场的人一看呢，哇，全乐了。乐什么呢？这小老道是个哑巴，根本不会武术。半年前呢，这小老道讨饭讨到紫霄宫，哎，就这么的，张道爷叫给他点饭吃，吃完打发他走。可这小老道说什么也不走，他还是个哑巴。后来张道爷心慈面软，把他给收下来，让他打杂，什么扛点柴火了，挑点水了，扫扫院子了，就干这活的。那这小老道人缘挺好，你看不会说话，一点不讨人嫌。上河下墓，人家别人练武他连看都不看，根本他不会武艺，他怎么能把徐旺胳膊打成三截呢？他根本也不可能把请帖和书信给撕了，借他个胆子他也不敢呢。张三丰也乐了，当徐旺把这小老道拽出来之后，张三丰就问我说：“徐施主，是他打的吗？”“是。”“你记准了？”“记得准准的，一点都没错啊，半点都没有，就他打的。你看这个头，他这白身劲儿，这小白脸子没好心眼子，我记得特别真，不能错吗？啊，半点都不能错。二位师傅，就是他。”张道爷扭向回头，跟风雨二侠说。二位，这可错了。

我们犬子小公最属他窝囊，这孩子还是个哑巴，你看他俩眼发直，你们说什么他也不懂啊，他根本听不见。戴贫道跟他打手势，哎，你看这个张三丰啊，全能，还会打这个说哑语，用手这一比划，小老道明白了，扑通跪下了，哎喂喂喂喂喂喂，直摆手，那意思不是我干的。胡啸天看了看刘同海，刘同海瞅瞅胡大侠，妈，他俩也愣了。问徐旺：“你他妈看准了吗？究竟是他？错不了，就是他，一点都不带错的。这他们故意给演戏，他根本就不哑巴。那天把俩眼瞪溜圆，能耐可大呢，比秃尾巴狗还横。”胡啸天晃着大肚子过来了。我张大爷，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哎呀，你这么高的身份，还会演戏呀？呵，他明明不是哑巴，你非说他是哑巴，想把我们哥俩给骗过去呀？没门儿！张三丰说：“他的确是个残疾人呢。我说话你们不信，时间长了。”你们就知道了，管他是哑巴不是哑巴，他打了我徒弟就不行。刚才道爷你说的清楚，对不对？要还给我们一个公道，这公道二字就是他打了人，他也理应当受罚。这胡啸天呢，人送绰号叫风卷残云，你看小个儿不大，脾气暴躁，说话之间把左掌一立。对准这小老道的后心，就是一掌，那叫铁砂掌啊！给拍上，那小老道就地就得死了。张三丰在旁边站着，张三丰能看着不管吗？赶紧把右臂一抬，慢！胡啸天这一铁砂掌正好拍到张三丰手心上，啊！当当当当当当当！把胡大侠震出去五六步远呢，把眼睛一瞪，哎呀，张三丰，你护犊子，你庇护你手下的老道，你欺压我们风雨门没人，我今天跟你拼了！正在这时候，紫霄宫的角门出现了个人，这人高声喊喝：“妈，这是一场误会。”打人的人是我，而不是哑巴老道。在场的众人大吃了一惊，张三丰等人抬头一看，哟，原来是你。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谈起关于你的话题，终可以不用学习，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你身上的痕迹，现在不过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3: 92.5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3: 92.5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FM
3: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

0: 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天天气怎么样？
1: 925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小雨的天气，东风微风，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北风微风，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3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925音乐早餐。

0: 早上好。
1: 早
2: 早上好。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5: 早安，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6: 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5: 每个人每一个时期都有一首属于自己的歌，
7: 相见却还在等的人不太多，
5: 有一些歌曲在不同时刻透过不同的心情承载了你的故事、情感、梦想还有伤痛，
7: 听见雨滴落下的声音，
5: 你的专属歌单唱出不一样的心情，
8: 唱出不一样的心情。

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早上的6:08，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25音乐早餐，各位早安，我是天文。今天呢是8月1号，我们来到了8月份的第一天，也要正式开启8月的生活了。今天是星期六，那就按照惯例呢，天文依然会在周六周日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准备你的专属歌单。现在呢，可以说天光渐亮，城市慢慢的褪去了夜色，所以全新的一天，全新的一个月，大家也在这样的一个周六的时光，不用匆忙的赶路，也不用紧绷情绪，所以今天为大家准备了一整场周深的音乐专场。在华语乐坛当中呢，可以说周深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存在，他的声音干净克制温柔，可纳山河辽阔，也可以装下人间的烟火。十多年的音乐之路，从早期的网络翻唱到异国求学，再经历过低谷沉淀，再到如今的稳扎稳打，用作品说话。他从来都不是靠热度来造势，只靠歌声来治愈人心。所以周深的音乐非常适合在早上来听。在这里我们也要祝各位早起的人们早上好啊，欢迎各位，已经看到有很多朋友来留言了。那今天周深的第一首歌《化身孤岛的鲸》。

0: 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周深，化身孤岛的鲸。其实这首歌呢是创作灵感来自于深海的52赫兹的孤独的鲸鱼。那这只鲸鱼呢，频率是独一无二的，在辽阔的深海当中独自游曳，孤独却自由，安静却坚定。所以很多人非常喜欢这首歌，是因为每个人都曾有过独处、沉默、不被理解的时刻。那周深的演唱温柔又通透，没有刻意的卖惨，也没有过度的深情，就只是非常平静的诉说着孤独，接纳独处。他曾经也在采访当中说过，说孤独不一定是负面的，那独处的时光恰恰可以沉淀自己，看清自己，然后成长自己的最好的时光。所以如果你一个人的时候会觉得有一点孤独，有一点孤单，希望你能好好利用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和自己对话。
1: 慌了神，
0: 早上的6:14，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早餐，各位早安，我是天文。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我们听到的是你的专属歌单，周深的音乐专场。我们一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叶片周来问候了，说天文早上好，八一建军节快乐，早上好呀。今天是8月1号，不仅是全新的一周，不仅是全新的一个月啊，更是我们建军节。刚刚还有很好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留言了 BG2ETP 说了，说早上好天文，退役26年的我又迎来了一次八一建军节，在建军99年到来之际，祝愿所有的战友节日快乐，早上好呀，向所有的军人致敬。另外视频号当中秋韵来问候了，说天文早上好，周末愉快，天天好心情，转眼8月了，离立秋不远了。对，还有6天，好像是8月7号就立秋了，对不对？妍妍说了，说早上好天文，周末快乐，新的一个月工作顺利，早上好，这份祝福送给所有的朋友们，祝大家全新的一个月对我们都好一点，工作顺顺利利的。不过也来问候了，说早上好，早上好呀，星星来了，说早啊天文，周末快乐，8月快乐，早上好。还有我们的好朋友严玉吉也来问候了，说天文小哥早上好，昨天晚上下雨的时候睡没睡觉？昨天晚上我完全，因为我这周音乐早餐的早班嘛，就每天晚上就很困，睡得特别早，我完全不知道下雨了。早上出门的时候才发现，哎，这个地面怎么是湿的，才发现下雨了。然后今天早上的温度刚好不怎么闷了，对，就是雨下透的话就没有那么的闷热了。我记得昨天晚上在这个遛弯的时候觉得，哇天哪好闷啊，好潮湿啊，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就发现好多了。

这首歌来自周深，叫做《你是我的城》，旋律非常的绵长，情绪安稳，是一首非常治愈的抒情的作品。这首歌里面的城其实并不是高楼林立的都市，而是心底当中的归宿，情绪的港湾，也是支撑自己往前走的力量。很多人说音乐就像是一座城一样，那周深的歌声就是一份安稳的治愈。如果你在疲惫的时候可以停靠，迷茫的时候呢，也可以安放情绪，普通的日子当中有音乐的陪伴就不算孤单。所以人这一生啊，最难得的呢就是心有归处，情绪有安放的地方。希望我们都能够拥有属于自己的那份安稳和温柔吧。早晨的6:19，刚刚演艺集说了，说这个早上今天是早车，发现路灯是4:05左右关闭的。就是每次我也会比如说在晚上，早上的路灯几点关闭我是肯定不知道啊，但是有的时候会看到路灯晚上是几点钟开的，然后开的那一瞬间，诶，我也会下意识的看一下时间，看看到底是几点钟。现在冷清许多，早上的6:20，音乐早餐正在直播当中。星期六，我们的你的专属歌单听到的是周深的音乐专场。任何听歌的心情和感受，你都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说一说这个周末打算怎么度过呢？也可以说一说你最喜欢周深的哪一首歌。这首歌来自周深。

0: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花开》，整首歌的情绪都非常的正向、温柔，而且非常的有力量。它讲的呢是蛰伏，讲的是等待，讲坚持，也讲所有的付出都会有回响。没有谁的成长是一蹴而就的，所有看似轻松的绽放背后其实都是一个长期默默沉淀。所以周深就和这首歌一样，他也是深耕了音乐多年，打磨唱功，打磨舞台，打磨作品，不急于求成，不浮躁功利，一点点的积累才有了如今的稳定和高质的呈现。所以人生亦如此，安静的蓄力，耐心的沉淀，时间会奖励每一份坚持，所以慢慢来，静待花开，自有清风徐来。
1: 自行车，
0: 我们一起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鹤大高速名义到华南站封闭，开通时间需要等待交警部门的另行通知。另外，17高速解除封闭，限速是每小时80公里。也从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深，来不及勇敢，可以说是一首非常细腻的青春独白。他唱的呢是年少时候的胆怯，错过的遗憾，以及那些年来不及抓住的美好。周深的嗓音一直都是非常干净纯粹的，很容易把人拉回到青涩的时光。可能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青春里面，或多或少都会有一点小小的遗憾，小小的来不及，但是长大的意义就是学会和遗憾和解。过去的来不及也教会了我们现在要更加的勇敢，那曾经的错过也教会我们要更加的珍惜当下，希望以后的余生勇敢热烈，不负自己。早上的6:29，我们来看大家的留言。严一手老说，深深的歌都很好听，总有美好在路上，我以渺小爱你和心海里的光都非常的好听。哎，这首歌就是总有美好在路上。还有冷漠小哥也来了，说早上好，听完来报道了，周六快乐，最喜欢周深的小美满。小美满这首歌一定会听到的呀。那我们前半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刚刚看到有朋友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问了，小时期说你好，赫哈高速伊春进口可以过吗？刚才看了一下，赫哈高速现在是正常通行的状态，完全是可以正常行走的，没有接到封闭的通知。另外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17高速解除封闭，限速是每小时80公里。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 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虫鸣，我们听鸟叫，我们听
0: 什么呢？
1: 我们听音乐早餐，
2: 我需要更快乐。
1: 每早六点，音乐早餐
3: 就要大声听。
0: 音乐驱散烦恼，唱出喜悦，品味人生，你的专属歌单，带你踏歌而行。

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欢迎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是早上的6:35。你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早餐。今天是星期六，我们听到的是你的专属歌单周深的音乐专场。今天呢是8月1号，是我们8月份的第一天。同样，今天是八一建军节，是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的日子。所以天文在这里要向所有的军人同志们致敬。看看大家的留言吧，王玉博来问候老师，早上好，天文，早上好呀，星期六，欢迎各位。接下来，让我们来继续走到周深的音乐世界，去感受他给我们带来的不一样的音乐魅力。任何听歌的心情和感受，你都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接下来的这首歌非常的经典，应该是我第一次认识到周深，或者说熟悉周深的一首音乐作品，《大鱼》。

听到的这首歌非常经典的一首作品，来自周深，叫做《大鱼》。这首歌也是我们很多人熟悉，就是那首代表的作品，可以说周深职业生涯真正意义上朱圈的代表作。这首歌发行在2016年，是动画电影《大鱼海棠》的印象曲。很多人知道这首歌非常的空灵好听，但是很少人理解它背后的真实的故事。当年剧组在筛选演唱人的时候呢，最初只是征集 demo 的试唱，那个时候还没有走红的周深认真录制了一版小样。也正是这样的一个真诚纯粹氛围感极致的试唱，彻底打动了主唱的团队，直接敲定了他来演绎这首作品。所以生活当中也是这样的呀，真正打动人的从来都不是张扬和锋芒，而是长久的沉淀，包括真诚。所以清晨的时候我们听到了这样的一首歌，希望各位都能够感受到这首歌当中满满的氛围感。早晨的6:41，受到降雨天气影响，鹤大高速万兴站现在是封闭，开通时间需要等待交警部门的另行通知。起风了，周深的歌。

来自周深翻唱的版本《起风了》。这首歌之所以常年能够稳居大家的循环列表，是因为它唱出了和原版完全不同的质感，少了青涩莽撞的悸动，多了走过来路依旧赤诚温柔的安稳。所以他在舞台上也多次提到自己的音乐态度，说喜欢的事就踏实的坚持，那热爱的东西呢就用心的去对待。从早年的匿名网络唱歌，到异国求学反复打磨唱功，一路走来他经历过不被理解，也经历过行业的沉浮，却始终保留了对于音乐最初的纯粹。所以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有一段默默坚持的路，看似平平无奇的日复一日，其实都在蓄力前行。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依然能够保留到这一份追风的勇气，心怀热爱，不负来路。看到一桶爆米花来问候老师，早上好。早上好呀。还有很多好朋友在问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那稍后七点节目我们的交广早高峰当中会和大家汇总一下目前黑龙江省内高速公路的情况，所以大家不要着急。亲爱的旅人啊，周深的歌。

0: 好像有很多人，比如说心情不好、疲惫低落的时候，会经常的听这首歌，周深《亲爱的旅人》呐。改编自非常经典的配乐，歌词也是用中文重新填了之后呢，非常的温柔，也非常的治愈。整首歌都在讲告别，讲前行，讲人生不断的出发和奔赴。周深的演绎也非常的克制温柔，没有悲伤的拉扯，只有坦然和解。人生本来就是一场不断前行的旅途，我们不断和昨天去告别，和遗憾告别，和不完美的自己告别。所以有的时候不必惋惜过往，也不必纠结遗憾，所有的结束都是重新的开始。希望每一个在路上的你可以步履不停，温柔前行。
1: 日出东海，
0: 任何听歌的心情和感受，你都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早上的6:50，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25音乐早餐。今天是星期六，你的专属歌单，我们听到的是周深的音乐专场。你最喜欢周深的哪一首歌呢？也欢迎你来说说吧。这首歌《和光同尘》。

听到的这首歌是非常多的人喜欢的一首周深的歌《小美满》。现在是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56，那今天天文陪伴大家一个小时的音乐早餐，你的专属歌单周深的音乐专场到这里要和你说再见了。我们用了不同的音乐来感受周深的魅力了，希望今天的歌声能够为你抚平疲惫，清空焦虑，希望你晨起有光，心中有爱，日日安然，岁岁从容。我是天文，今天是周六，祝你早安，也要祝你周六快乐，明天见啦。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FM
2: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5: 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
1: 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
6: 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
1: 上班路上，真情相伴。
6: 925交广早高峰。

好，北京时间7:04，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有亮。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1号，星期六啊。那今天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啊。那也祝中国人民解放军生日快乐，也祝收音机前所有的啊这个有过当兵历史的朋友们啊，有过军旅生涯的朋友们节日快乐。

我们先来关注天气啊。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发布了8月1号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预报。8月1号白天呢，全市多云有雷阵雨，双城、二城、延寿、上至五城雨量呢可以达到中雨，局部地区呢有暴雨，其他区域呢是小雨，西南风2到4级，最高气温西部29到31度，其他区域呢是25到28度。1号夜间呢，全市多云有雷阵雨，延寿、上至五城雨量呢是中雨，另外呢，局部地区呢会有暴雨，其他区域呢是小雨，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21到24度。今天呢有雷阵雨天气，降雨的同时呢容易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大家出行呢需要携带雨具，关好门窗。另外呢，遇到雷雨天气的时候啊，大家要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避开低洼积水地带啊。高温高湿天气继续维持，请大家呢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工作。

好，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啊，给我们提供路况信息，把您所在的路段的路况信息啊通过我们的节目呢告诉给更多的驾驶员朋友啊。再次提示大家，直播现场我们的路况专线是8799-7337和82119002。

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 BJR 发来了信息啊，他说早上好有亮啊，退役26年的我呢又迎来了一次八一建军节，在建军99周年到来之际啊，祝愿所有的战友节日快乐，若有战召必回啊，想请有亮播放一首热血颂哈，一会儿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安排啊。我们先来关注一条好消息，最近呢，文化和旅游部呢正式印发了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哈尔滨市呢被列入了旅游枢纽城市，培育入境旅游重点城市。哈尔滨被纳入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旅游枢纽城市，主要基于突出的资源禀赋、区位优势和综合承载能力。哈尔滨冰雪旅游品牌呢，具有较强的国际影响力，兼具避暑、生态、历史文化、红色旅游等多元产品，具备全季全域发展的基础。同时呢，哈尔滨作为东北地区的重要中心城市和向北开放的门户，航空、铁路、公路等交通网络完善，游客集散和线路组织能力较强，可以有效的辐射带动亚布力、雪乡、伊春、漠河等重点旅游目的地的发展，具备建设国际旅游目的地和区域旅游枢纽的良好条件。依托享誉海外的冰雪名片以及避暑、生态、人文、红色等多层次的文旅资源，近年来呢，哈尔滨持续推动旅游资源融合发展，不断的丰富旅游产品的供给，提升城市旅游吸引力和服务品质。盛夏季节，凉爽舒适的气候让哈尔滨成为众多游客向往的避暑目的地。依托独特的区位优势、丰富的旅游资源和深厚的城市底蕴，哈尔滨正不断地提升旅游服务能级，增强区域旅游集散和辐射带动能力，推动城市从特色旅游目的地向综合性旅游枢纽加快迈进，在服务东北全面振兴和构建高质量旅游发展格局当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个夏天来到哈尔滨，在清凉舒适的气候当中，感受生态之美、文化之韵和城市活力，开启一场别具特色的冰城夏日之旅。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好，看到微信视频直播上啊，有这个朋友问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大家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然后发送关键词高速路况或者高速啊，会有自动回复，里边呢有实时更新的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啊。目前呢，因为养护施工，鹤大高速西湖秀到林口方向331公里+300米到336公里+53米处半幅封闭对向混合通行，计划施工结束时间呢是到8月5号。另外呢，受降雨天气的影响，鹤大高速万兴站封闭，开通时间呢等待交警部门通知。17高速解除封闭，限速80公里/小时。受降雨天气影响，鹤大高速明义站到华南站封闭，开通时间等待交警部门通知。另外，都市圈环线203公里处永源互通去往佳木斯方向匝道口解除临时交通管制，恢复正常通行。哈同高速佳木斯到哈尔滨方向150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恢复正常通行。另外呢，哈同高速142公里处解除交通管制，恢复正常通行。哈同高速哈尔滨到佳木斯方向103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恢复正常通行啊。哈同高速哈尔滨到佳木斯方向8公里处解除交通管制，恢复正常通行。还有哈同高速哈尔滨东站到红克利站解除封闭，限速80公里/小时。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啊。2026年铁路暑运呢，从7月1号拉开帷幕，暑运过半，客流持续高位运行，铁路部门呢多措并举升级服务，暖心护航暑运旅客出行。请听报道，2026年暑运过半，哈铁运送旅

0: 客835万人次。
1: 2026年铁路暑运自7月1号开始，截至7月30号，哈尔滨局集团公司累计运送旅客835万人次，日均运送旅客28.8万人次，其中单日最高运送旅客32.7万人次。暑运期间，旅游流、学生流、通勤流、公务流交织叠加，直通方向以广州、上海、南京、杭州、北京、天津、大连等传统旅游城市为主。管内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漠河、伊春等避暑热门目的地客流集中，呈现出显著增长态势。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客运市场研发中心主任裴作超：
2: 为应对暑期旺盛的出行需求，哈尔滨局集团公司统筹运力资源，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在三季度调图的基础上，增开了北京、天津、长春、沈阳、呼和浩特等方向的直通临客列车，并在哈尔滨至大庆西、佳木斯、牡丹江等热门方向增开了高峰线动车组，有效补充通勤与高峰时段运力。同时通过动车组重联、补输列车加挂等方式，动态扩充运能，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
1: 去哈尔滨站客运车间珠联乡服务台值班主任徐佳介绍，针对大客流情况，哈尔滨站增加了热门方向的临客列车，同时在便民服务上提档升级，为南来北往的旅客铺就平安、便捷、温馨的出行之路。
3: 在服务方面呢，我们哈尔滨站还增设了免费的充电桩，可以说将原有的充电桩的基础上呢，增加了 Type-C 的一个接口啊，并且呢定期的维养维护，保证充电桩的一个状态良好。在中央服务台呢，我们还增加了便民的服务设备啊，比如说有这个便民的一个售票查询机，还为旅客朋友们准备了一次性的纸杯，并且呢在淘气堡我们还增加了这个小孩游玩的这种项目啊，我们增加了摇摇马的一个数量啊，也是非常受小朋友们的欢迎。
1: 铁路部门提醒广大旅客，暑运期间铁路部门根据客流需求和车票预售、候补购票情况，灵活增开旅客列车，请旅客朋友及时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和各大车站公告查询列车开行信息。暑期客流集中，请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共同维护文明有序的出行环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记者秀丽报道。
4: 调整运行，
5: 快乐加速，
4: 925
5: 交广早高峰。
6: 堵车不堵心，叔叔阿姨一点好心情。哦喂，
0: 和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哈尔滨爱尔眼科医院建院20周年院庆啊，暑期开启了近视手术的专项活动。比如说高考完啊，打算做近视手术，或者是有征兵打算啊、考公打算的这个学子和家长，大家呢千万别错过暑期特别的活动。那黑龙江省近视手术的医生啊、专家团队以海量的摘镜经验，为近视朋友呢定制了专属的方案，更有最高减免6000元的啊全年啊这个最大的近视手术限时优惠。哈尔滨爱尔眼科总院近视手术咨询专线是0451-8881-0988，0451-8881-0988。
4: 站在草原，
0: 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啊，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给我们提供路况信息，把您所在的路段的路况信息啊，通过我们的节目呢告诉给更多的驾驶员朋友。来来来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1: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4: 下班喽，回家了。
1: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5: 妈妈晚安。
1: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6: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1: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7: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8: 好，今天机场运行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现在来连线的是哈尔滨机场小斌，请小斌呢给大家做一下介绍。早上好，小斌。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32度，全天航班量537班次，目前运行正常。小斌建议您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请您在出行前确认您的登机箱尺寸要符合您所乘坐航空公司的相关要求，及时将超大、超重、超件这样的三超行李办理托运，避免在登机时因行李问题耽误您后续的行程。温馨提示，民航局禁止旅客携带没有3C 标识、3C 标识不清晰、被召回型号或批次的充电宝乘坐境内航班。谢谢。
8: 好，感谢小斌给我们做的介绍，下次连线我们再见。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哈尔滨交通广播啊，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再来关注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目前呢，赫哈高速绥化东站到庆安站去往伊春方向呢，现在解除封闭，限速80公里每小时。小猫咪来了，说早上好，有亮哈，今天的背景音乐都非常符合节日的氛围哈，借助电波向人民子弟兵致敬，问候节日好啊。珍惜也来了，他说每天啊都开车没时间参与互动哈，说今天休息，坐在家呢看视频直播啊，想问一下明天还有没有去哈明秀的门票啊，想跟孩子一起看一场。没问题。那今天第一张这个前两张啊，第一个这个幸运听众就是你了。珍惜啊，把你的名字、手机号啊，还有两个人的名字、手机号、身份证号发送过来啊。那必须得是明天晚上去看啊，必须得是明天晚上去看。我们今天呢，仍然会选出三位幸运听众啊，选出三位幸运听众。每个人呢，都将会获得由冰雪大世界提供的啊2张哈冰秀的这个门票啊。一会儿我们给大家详细的来说一说。大家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进行互动啊。我们再来关注一条资讯。7月30号呢，平房区交通事业发展服务中心发布公告说，从2026年7月30号起到8月13号，对江南中环路啊平房到黎明段、哈武路到哈达村门楼路段呢进行路面专项维修施工，总工期呢是15天。这次施工啊，重点处置路面坑槽、裂缝以及破损等病害。为了提升道路平整度和通行安全啊，由于施工点位比较分散，作业路段又比较长，而且呢采取不封闭交通的作业方式，过往的车辆途经施工区域的时候呢，需要严格的遵守现场交通标志指示，减速慢行，严禁抢行或者是占道。那平房区 交通事业发展服务中心是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啊，施工期间这个路段通行效率将会受到影响，请大家呢合理的规划出行路线，施工完成之后，这个路段的行车舒适性和安全性将会得到显著的改善。

马上到七夕了啊，不知道你给你的爱人选没选好这个礼物啊？那个大家都说闻香识人啊，那香味呢，其实不光是女生的专属啊，有些男生啊，这个也是需要用这个香水的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大牌香水五选一啊，大牌香水五选一。那今天这五款大牌的经典香啊，全是各个品牌的镇店之宝啊，常年啊热销断货。你自就闭着眼睛选吧，肯定不会踩雷的啊！不管是质感啊，还是留香啊，还是香调的层次啊，都是这一般的香水没有办法替代的。比如说香奈儿的蔚蓝啊，是百搭的中性香，男生女生都能用啊。如果是你给男生买的话，你就买这个就可以了。另外呢，像圣罗兰的傲飘明，它是经典的甜香。加伯利尔呢是专属女士的气场香啊，非常的自信。迪奥的花样甜心呢，它清甜又非常的柔和啊，是软萌少女的心头好。自由之水气质洒脱又高级，尽显优。

0: 雅范儿啊。那大家呢，这个可以现在在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今天的关键词香水啊，香水。我跟大家说一说这瓶的价格啊，比如说，香奈儿官网50毫升的蔚蓝，平时呢得950啊，100毫升的加布利尔呢930，圣罗兰自由之水呢90毫升的和奥飘明90毫升的，平常也都是在1700左右。迪奥的花样甜心呢50毫升的1000出头啊。今天呢咱们是七夕啊，大促给大家带来的限时秒杀。那刚刚说的这五款大牌的经典香水，无论你选哪一款，都只要299啊，都只要299。我们现在来连线一下我们今天的宠粉福利官赵岩啊，早上好，赵岩。
1: 哎，永亮老师早上好
0: 啊。大家都比较担心哈，说你们这个这么便宜是因为啥了呢？能不能是正品保真呢？
1: 咱们呢产品是正品保真的，就是这个价格这么合适，主要是因为咱们是跨境直采的，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就白话文哈，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咱们的效期呀、啊、其实没有像那个官网专柜那么漂亮，就比如说是3年的或3年起的，咱们效期呢都是属于零期的，但是呢是在它这个东西产品质感里，咱们都呢还是不会影响它质感的一个效期。
0: 嗯，
1: 对，只是太临近了。就是比如说跟大家说一下，就像蔚蓝男士50毫升的话，它是到2027年12月，它的效期还很相比较长一点。
0: 嗯嗯嗯，
1: 对，
0: 就是因为是临期的，所以说价格才能这么便宜，而且呢赶上我们七夕的这个活动啊，就是大家呢抓紧时间啊，在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今天的关键词香水。这个多长时间能发货，赵岩？
1: 这个的话就是按照订单顺序发货，就不是预售的，直接就是咱早发，
0: 嗯嗯嗯，现货是不是？
1: 对对对，哦，
0: 嗯，好，给大家你可以在页面上详细看一下，比如蔚蓝的那个有效期是到2027年12月份，基本上都是到明年年末啊，比如说自由之水是到2027年5月份，然后花样甜心是到2027年3月份，加布利尔呢是到11月份等等，大家自己在页面上详细来看一下啊。抓紧时间能发货，
1: 嗯，
0: 是不是，赵岩？
1: 对对对，
0: 嗯，好，非常感谢啊，赵岩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宠粉福利，大家现在就在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关键词啊，发送今天的关键词香水啊，发送今天的关键词香水，这个实在是太划算了啊，因为就是临期的，所以呢价格这么便宜啊，这么便宜。再来关注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目前呢母随高速牡丹江到穆陵方向啊，母随高速牡丹江到穆陵方向135公里处路面恢复正常通行。大家这个互动的话呢，在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进行互动啊，我们也会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互动的朋友当中呢，选出今天的这个幸运听众啊。

我们继续来关注啊，省政府新闻办31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解读了2026年黑龙江省交通运输领域大规模设备更新的相关政策。记者呢从会上了解到啊，根据相关的实施细则，黑龙江省呢针对城市公交营运货车更新推出了最高11.8万元的补贴，配套了全程网办审批、跨年度认定兜底举措，切实的减轻了运输企业的经营成本，推动交通运力安全绿色升级。那这次政策呀，对标国家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的专项行动部署，聚焦老旧公交啊、营运货车高负荷的运营、污染超标以及安全隐患突出等问题，通过精准补贴引导运力迭代升级，兼具降碳环保、防范风险、拉动内需等多重的效益，为龙江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呢赋能。那这次新政啊，实施分类差异化补贴，精准惠及各类的运输经营企业主体，新能源城市公交车更新单车补贴11.8万元，更新超质保、不满足安全运营条件动力电池单车补贴4.2万元，老旧营运货车采用报废补贴加新购叠加补贴的模式，单独报废中重型老旧货车可以获得1万到4

4.5万元的阶梯补贴，报废并新购车辆可以享受叠加福利。其中，国六中型货车补贴2.5万元，重型货车按轴数分别补贴4万元到6.5万元。新能源货车补贴力度更大啊，中型补贴3.5万元，重型货车按轴数最高可以达到9.5万元。单独新购啊，这个新能源冷链配送货车可以获得3.5万元的单车补贴。同时呢，政策放宽适用条件，报废车辆距强制报废不足一年的，可以单独申领新购补贴，最大限度的释放政策红利。为了便利企业办事，那这次补贴呀，申领全程的依托黑龙江互联网道路运输便民政务服务系统网办，实行先申报后更新的模式，无需企业线下跑腿，企业完成线上申报、车辆更新、材料上传全流程就可以参与申领。申报截止到2027年的1月15号，政务审批高效提速，县级10个工作日完成初审，市级审核通过之后，30个工作日内补贴资金直达企业对公账户，保障资金快速回笼。针对企业跨年度更新的政策衔接痛点，新政呢专门设置了过渡条款。2025年下半年报废的老旧公交车，若报废证明、注销证明、购车发票、登记证书4项材料当中任一项在2026年上半年取得，按照规定提交完整的材料并且审核通过之后，都可以纳入到本次补贴申领范围，有效的化解企业办事难题。下一步呢，省交通运输厅将会开展全方位的政策宣讲和业务指导，压实属地服务责任，打通企业申报堵点，同时呢，强化补贴资金的全流程监管，严格核验车辆手续，严防违规套取补贴的行为，确保政策应补尽补，规范落地。

0: 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哈尔滨交通广播啊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给我们提供路况信息啊。JL 你跟我去过哪儿？
1: 打起手鼓唱起歌，我唱的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啊，三伏天持续高温，避暑游呢成为了咱们时下的热门之选。为了给大家哈、这个畅享这个清凉，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呢也是推出了梦幻冰雪馆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超值联票，只要298元就可以解锁两大王牌项目啊。梦幻冰雪馆呢是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最大的室内冰雪主题乐园，真冰真雪打造冰雪美景啊，让您呢在盛夏邂逅冰雪世界。每天晚上啊，每天晚上是19:30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准时呢在园区的冰雪秀场开演，多国艺术家同台献艺，花滑呀以及高空杂技还有欧式舞蹈等精彩节目，展现纯正的异国风情。大家可以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购票，清凉之旅呢等着大家来体验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选出3位幸运听众，每个人呢将会获得2张啊，明天晚上啊，必须得是明天晚上能去看的朋友啊，每个人获得2张这个哈冰秀的门票。刚刚那个 JL 你也是今天的第二位幸运听众啊，你是今天的第二位幸运听众。现在呢把你明天晚上去看演出去看哈冰秀的两个人的名字和手机号还有身份证号啊，两个人的名字手机号和身份证号发送过来啊。另外呢还有今天第一个参与节目互动的 BG2 啊， BG2 你明天晚上能不能去看演出啊，能不能去看哈冰秀的这个演出。如果明天晚上你能去看的话，那你呢也发过来两个人的名字手机号和身份证号啊， BG2 这位朋友啊， BG2 这位朋友还有刚刚的 JL 啊，这两位朋友你们是今天的第二位和第三位幸运听众啊，抓紧时间，如果明天晚上能去的话，你俩呢就抓紧时间把名字和手机号还有身份证号发送过来，两个人的啊。如果不能去也告诉一声啊， BG2 如果你不能去的话也告诉一声啊，必须得是明天去啊，必须得是明天去。

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啊。记者呢从省政府新闻办31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在交通运输设备更新补贴政策的基础上呢，黑龙江省将会进一步的细化新能源公交车动力电池更换补贴的标准以及废旧电池溯源回收规范，同时呢明确补贴申报三大注意事项，从严规范政策的申领流程，压实主体责任，保障惠企补贴精准合规高效的落地。那工作人员呢将会针对企业关注的新能源公交电池更换补贴问题做出详细的解读，从适用范围、新电池的标准以及废旧电池处置三方面划定了硬性的准入条件，精准规范了补贴实施的标准。在今年12月31号前，新能源公交车超出原厂质保期限，或者存在安全隐患，无法满足日常安全运营需求的全套动力电池更换业务，可以依规申领补贴，否则呢，将不予纳入补贴范围。在新电池准入方面，政策呢设置了严格的质量门槛，要求更换的全新动力电池需为2025年1月1号及以后出厂的产品，整体质保年限不低于5年，而且呢更换全过程严格遵照国家新能源汽车电池管理的相关规范执行，从源头保障公交车辆的运营安全。针对废旧动力电池回收溯源这一关键环节，黑龙江省呢明确这个刚性的监管要求，所有更换下来的报废动力电池必须交由具备正规资质的回收拆解企业处置，申报主体需要严格按照国家相关管理办法，及时在全国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溯源信息平台完成更换信息报送，留存完整的佐证档案。同时呢，没有及时拆解的废旧电池需要单独存放，仓储区域必须满足防火、防爆、防渗漏、防静电标准，做到分类存放、标志清晰、严禁混存堆放、杜绝自燃、泄漏等安全隐患。为了帮助各类经营主体顺利的申领补贴，规避申报失误，发布会呢专门梳理了申报核心注意事项。省交通运输厅的工作人员表示啊，根据要求，所有的申报材料必须真实完整、合法有效。监管部门将会对车辆报废注销、购车上牌、运营资质等材料开展全流程的核查，对弄虚作假、套取补贴的主体将取消申领资格、追回补贴资金，严肃规范申领程序。同时，企业和个体车主申报时需要准确填报状态正常的对公或者收款账户，仔细核对开户行、账号、户名等关键信息，避免因为账户异常、信息错误导致补贴拨付失败、延迟到账。另外呢，本次交通设备更新补贴实行额度管控，采取先到先得、资金用完为止的拨付原则，提醒符合条件的公交货运经营主体提前筹备材料，尽早线上申报，抢抓政策红利。

好，我们再来关注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啊。目前呢，因为降雨路面湿滑，京哈高速限速80公里每小时，哈同高速加西站解除封闭，恢复正常通行。看到微信视频号上有朋友问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啊，大家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底部菜单栏或者是发送关键词高速或者高速路况，都有实时更新的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信息啊。目前呢，看到就是之前封闭的一些高速公路在陆续的解封啊，在陆续的解封，这要根据路面的情况、天气条件，我们没有办法预料什么时候能够解封啊。大家可以实时关注、实时更新的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另外，刚才 BG2 哈发来信息啊，说这个工作实在太忙了，没有时间去看演出啊，去不了明天的晚上的哈冰秀啊，把这个幸运让给其他的听众朋友。那还有没有想去看这个演出的朋友？明天晚上啊，明天晚上去冰雨大世界看哈冰秀的演出。一会儿呢，我们再选一位幸运听众啊，再选一位幸运听众。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宠粉福利呢是大牌香水五选一啊，大牌香水五选一。平时呢这几款香水在这个官网上卖都得上千块啊，都得上千块。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呢，每一款都是299啊。比如说，香奈儿官网50毫升的蔚蓝，平时呢得950啊，100毫升的加布利尔呢得930，圣罗兰自由之水呢是90毫升的，还有奥飘明90毫升的，日常价呢都在1700左右。迪奥的花样甜心50毫升的也得1000出头哈。今天呢，咱们七夕大促啊，给大家带来的限时的破价。刚刚说的这五款大牌的经典香水，无论你是选哪一款啊，都只要299。如果给男生啊，送给男生的话，或者男生自己买的话，你就选那个蔚蓝啊，蔚蓝就可以了。这个蔚蓝，男生女生都能用，女生呢你自己选就可以了，根据自己喜欢的这个着装的情况，然后选不同这个香型啊，每一款都是299。为啥这么便宜啊？因为它是临期的啊，因为是临期的，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但是因为是临期的，所以价格特别便宜啊。比如说蔚蓝呢是到2027年12月，加布利尔呢是到2027年11月，花样甜心是到2027年3月份，就是都是到明年有效期就到了啊，所以说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需求来。

另外呢，下期哈，下个星期三的呼叫大队长节目呢，我们将会邀请的是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辆管理所的警官来做客我们的直播现场啊，围绕着交管窗口、非法中介打击还有整治等这些内容呢进行探讨和交流。大家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车驾管方面的一些问题啊，比如说我的一个证怎么办呢？驾驶证到期了怎么审呢？车到期了应该上不上线呢？等等啊，车驾管方面的问题也都欢迎大家呢随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啊。下星期呢张林和有亮啊，李妹妹和有亮呢继续是早高峰陪伴大家啊，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继续留言。

0: 大家可以继续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关键词啊，今天的关键词是香水。另外呢，查看高速公路通行情况的朋友呢，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高速或者是高速路况啊，高速或者是高速路况，你就可以看到实时更新的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了。一般八点钟之后可能会有一些新的啊这个解封的信息。大家可以稍后来关注一下啊，大家别着急，可能天气不好啊，大家上高速公路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4: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3: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4: FM 92.5，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6: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
7: 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
8: 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
9: 上班路上，
8: 真情相伴。925交广早高峰。